0: 牡丹裙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1: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2: 傍晚时分，凉城县拓跋圭公园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房车族们纷纷走出车厢，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或散步纳凉，或围坐品茶，或支起锅灶炒菜做饭。桌上摆放着刚出锅的馅饼、清炒西兰花、土豆片等用本地食材烹制的家常菜，大家围坐分享，闲谈趣事，在烟火气中享受着凉城夏日的清凉与惬意。从到此一游到真正住下来，越来越多的游客驾驶着移动小家奔赴凉城。他们像本地人一样赶早市、逛公园、爬小山，在山水间尽享自然之美，用舌尖品味地道的凉城味道。游客李童真：
3: 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过来了十几天了的哈。凉城拓跋圭公园比较方便，也比较大，我们来了十几个车都停到那，设施也方便，所以说我们今后还要来，还要邀约更多的朋友来。
2: 这个夏天，一辆辆房车驶入凉城，带来了天南地北的故事，也见证着这座小城避暑旅居的蓬勃活力。
4: 这两天，海拉尔区正阳街道西山社区的居民李女士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楼上热水器漏水，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社区了解到情况后，网格员张珊珊拿上装有调解记录本、普法宣传册、纠纷登记表、便民联系卡的专属调解包，把调解现场搬到群众家门口。三方坐在一起，仅用半天时间就化解了这场持续多日的纠纷。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背包调解员已成为海拉尔区便民利民的亮眼名片。居民李女士：
5: 非常感谢呢，咱们这个社区的调解员为我们调解，才能解决。
4: 正阳街道西山社区网格员张珊珊：
6: 我们会继续优化背包式调解志愿服务，把社区服务扎根基层，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舒心、更幸福。
4: 为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牙克石市编撰《基层群众工作实操妙方七十例汇编》，覆盖群众走访、政策宣讲、矛盾调解、民生服务、协商共治、应急处置等重点工作，成为基层治理实用指南。红旗街道居民石林在网格员参照手册开展的订单式就业帮扶下，20多天实现稳定就业。石林：
7: 现在网格员主动上门询问有什么需求，然后按照册子上的办法帮我找到了工作，现在心里踏实多了。
4: 从背包调解到实操妙方，呼伦贝尔市将民生福祉改善等内容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从机制上保障党员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300多名市企两级领导干部累计接访900多批次，化解信访事项200多件。呼伦贝尔市委组织部党建秘书科工作人员钱亮：
8: 呼伦贝尔市紧扣学查改，坚持以学铸魂夯实思想基础，以三审机制严把查白质量，以项目化推进狠抓整改消耗，以坚章立志堵塞漏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实践，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呼伦贝尔提供坚强保障。
9: 随着工作负责人一声令下，24名作业人员、8辆施工车辆迅速投入10千伏含山线集中检修作业， 此次检修涵盖四处老旧设备更换及十项缺陷处理，是新城高可靠性供电示范区建设的关键一环。与以往不同，此次作业采取不停电作业模式，调配四辆低电压发电车和一辆中压发电车。

0: 上，不过片刻，细密的汗珠便爬满额头，浸透衣衫，顺着脊背肆意流淌。但两位作业人员手下的动作没有丝毫迟疑，有序开展接线、设备安装、线路紧固等一系列工序，每一个步骤都精准而沉稳，每一道工序严谨而规范。赵磊，
1: 为了保障阳峰度假期间电力的稳定供应呢，我们全面加强巡视管理，对辖区内的所有的湿纤幅线路以及低压线路，进行了拉网式的全面的排查，对设备呢进行节点测温，和开箱检查，对重过载的变压器设备呢及时进行更换，同时呢对关键节点的老旧设备呢，也是及时呢进行了更换处理。
0: 一边是烈日下的紧张施工精修细改，一边是百姓家中如常的清凉安稳。国网赤峰供电公司新城供电服务中心正用看不见的电网升级，守护看得见的民生福祉，以专业技术实现无感施工惠民，扎实筑牢迎峰度夏电力保障防线，用稳稳电力护航辖区群众安稳度夏。
2: 在项目建设现场，各施工环节有序推进，干劲十足。原本计划2027年4月开工的10,000吨薯条深加工生产线土建工程已提前启动建设，目前场地平整、土方开挖、物料清运等基础施工工作正在高效开展。通辽市恒文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邢耀强介绍，
3: 我们今年准备把二期的工程也挪到一期来做，主要是我们今年尽量的把二期的土建也做完，因为2027年我们要上薯条深加工项目。
2: 在一期项目建设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规范作业，项目建设节奏稳步提速。截至目前，原料库主体工程、全粉车间基础工程、研发楼地梁浇筑工程已全部完工，红砖砌筑、圈梁浇筑等主体施工工序同步推进。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7.1亿元，是目前蒙东地区规模领先、工艺先进的马铃薯高端精深加工项目。项目配套建设马铃薯全粉生产车间、原料储存库、成品库房及各类生产附属设施，构建标准化、智能化的深加工生产体系。邢耀强，
3: 我们预计在8月5号之前，整个原料库的土建施工部分结束。全粉车间呢，目前正在做一个钢结构的作业。我们预计的节点是8月25号到9月5号之间，原料库要调试试运行。8月15号到8月20号，第一条全粉生产线会陆续进场开始安装，争取在10月15号左右带料调试。
2: 项目创新采用企业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销售一体化运营模式，有效串联马铃薯原料种植、物流运输、产品包装、终端销售等上下游产业链条，全方位延伸马铃薯精深加工产业链，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推动区域特色农牧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在扎鲁特旗查布嘎图苏木，通辽市恒文食品有限公司配套打造33,000亩标准化马铃薯种植基地，当前基地内马铃薯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为项目投产后的原料稳定供应筑牢基础，实现产业发展、农户增收双向赋能。马铃薯种植基地项目经理张海玉，
4: 这个沙地对马铃薯来生长其实比较适合的，水分也比较充足的。现在我们土豆已经进入了快速膨大期，然后我们计划是9月1号开始收获。
2: 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加工马铃薯鲜薯15万吨的生产规模，稳定形成年产2万吨马铃薯全粉、1万吨 VF 低温真空薯条的产能，产品覆盖食品工业原料、高端休闲零食等多元品类，市场辐射东北、华北等核心区域。
5: 这就是我家，在家里边你看，
6: 走进王建国的新家，阳光透过宽敞的双层玻璃窗洒满客厅。这套65平米的一居室虽不大，但卧室、客厅、独立厨房和卫生间一应俱全。对曾经在地级危房里住了十几年的王大爷来说，这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包头市东河区嘉禾新居小区居民王建国，
5: 这墙人家弄得挺好，挺平整，有大窗户，两层玻璃，冬天也暖和，电已经就是安好了。过去我们烧火炉子，这回人家有暖气了，就方便多了。 以前住的呢，就是外面跨楼梯。

0: 都城违法了，实在是不好用。
1: 始建于1978年的土六栋，曾是包头老工业基地的职工宿舍。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房屋被鉴定为地级危房。2020年，居民虽紧急搬离，但故土难离的情节和对高昂置换成本的担忧，让原地重生成了大家心中最深的期盼。转机出现在2025年，作为内蒙古自治区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一场由政府引导、居民主导的探索拉开序幕。街道社区连开9场恳谈会，居民们投票选出业主自主更新委员会，全程参与设计、监管，方案明确，原拆原建，不增户数，并突破容积率限制，实现交房即交证。户型调整期间，自更委的微信群成了最热议事厅，上百条意见经反复对接，最终敲定从47平米到102平米的6种户型，户均面积从46平跃升至82.8平，还纳入优质学区，配建了养老托育设施。王建国的儿子在外地，他和老伴儿选了这套一室一厅，这几天他正忙着给邻居装修，学习经验。准备把未来的家布置得妥妥帖帖。
0: 哦，这人家不是空地啊，怎么回事？水电已经弄了，地暖也改了。
2: 地暖好，地暖蹲了楼上面扫地也扫多好。
0: 哦，行，这个卫生间人家这挺好的，挺大。这儿弄一个窗户，安个窗户，亮堂啊。这儿弄个洗手盘，这不是挺好的？
1: 居民的新居梦实现了，但政府的服务弦还没松。针对大家提出的停车位、物业用房、养老服务中心等配套诉求，住建部门正逐一跟进落实。包头市东河区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吕新义：
3: 争取啥的资金了，争取啥的政策了，包括这个配套啥业，那么方方面面都在给老百姓想法设法的降低老百姓的出资成本。那只有老百姓出得起，我们才能项目呢才能推得动，才能借得起。
1: 新楼建起来了，院里的老味道也得留住。那棵见证了无数个夏日棋局和欢笑的大树被特意保留了下来。这段时间，住建部门协调园林修剪完树冠，来年枝叶繁茂时，大家还能在树下纳凉。从幽居到宜居，从危房到新居，改变的不仅是居住环境，更是万千家庭的生活希望。居民王建国：
0: 我准备8月15号以后装修，争取过年住进来。我邀请大家来。我高兴啊，因为这么大岁数有这么个新房也挺高兴。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早晨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我叫王书建，41岁，山东省滨州市武陂县刘铺镇大王刘铺村人，从小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种植红薯已经有8个年头了。
5: 朋友们，咱今天开始收获红薯了，咱今天开始收获哈，说想吃咱家的西瓜红蜜薯的，也可以上咱地窖里来，也可以上咱地里来啊。欢迎你们啊，欢迎朋友们随时上。
6: 王树建忙着在地里收获，妻子王海杰则开启了直播。2022年4月份，王树建在外地参加了一场电商培训，回来后就喊着妻子做直播。
5: 每天就是让我直播，我呢叫着呢，我说我也光见人家直播过，我也叫着不大好意思的，我面对这个手机。也说话咱也就是太老么腼腆，咱也就是老么害羞。
6: 妻子犹豫不决，王树建就不断的动员。
5: 每天他就和我说，你前直播1个小时，你在前边，我在后边，咱俩一块直播，万一咱能，咱也和那个他们似的，咱也把那货来带出去呢。就是这样，咱慢慢的都开始带货了。
6: 迎着秋日的微风，王树建驾驶着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翻犁。体态饱满、颜色鲜艳的红薯，饱含着泥土的气息和特有的香甜，被翻出土壤。
4: 这个呢是咱今年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冰糖蜜薯。这边种的呢是这个种了5年的一个老品种，这是朴树32。这两个瓜呢有啥区别呢？就是这个红色的是这个朴树32，小孩们非常爱吃，因为它有一个胡萝卜的味道，含胡萝卜素非常高。这个冰糖蜜薯呢，它非常的甘甜，老人们啊非常喜欢吃，它吃了以后啊，在嗓子里有一个冰糖的味道在这里，在它的这个喉部停留。
6: 在妻子的支持和陪伴下，王树建卯足了劲儿，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如今在村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然而在几十年前，王树建一家人的日子却是另外一番场景。
4: 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吧现在过世了，他常年有病，基本没有啥劳动能力，全靠我娘一个人吧种着这几亩地。就是我在8、9岁的时候吧，我记得当时家里啊，养着一头老牛，耕种的时候他必须得需要一个人牵着牛，然后后边还得照着犁。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就在前边牵着那个牛耕地啊。当时呢不是我牵牛啊，当时是牛牵我呀，就把我醉得咕噜咕噜的。当时我带着那个牛缸绳，这个整个这个手上磨的就是也有水泡，也有血泡。哎呀，不行。
6: 初中毕业后，王树建就没有再继续上学，而是回到父母身边。
4: 当时也有点力气了，就像这个替父母分担一下。 咋的？妹妹还在上学吗？
3: 不提哈，没媳妇多还行，一提我就心里老难过，对不住孩子。
6: 生活的困苦没有挫败王树建把日子过得更有起色的斗志。2016年，他开始在地里搞起了种植实验。
4: 我发现呀，这个吃西瓜和吃地瓜的人越来越多。我种了二亩地的这个红薯，还种了二亩地的西瓜。
6: 一年下来，具有耐旱、抗逆性突出、适应性强等特点的红薯脱颖而出。
4: 我记得当时我这二亩地的地瓜呀，我收了12000多斤，当时的市场价格我就记得是7毛5一斤我卖的。我这二亩地我卖了10000块钱，对，当时的10000块钱很可观呀。
6: 从此，王树建便与红薯结缘，他每年都会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同时不断试验种植新的品种，力求稳妥地发展红薯种植。
4: 这几个棚啊，就是我当初育苗的那8个棚。你看现在里边是种的这个玉米，因为在这个苗子啊，它是春天育苗，育完苗以后啊，这个就闲着了，不能让它空着啊。然后我就栽了点这个甜豆玉米，这甜豆玉米这两天又马上就收获了。收获完了以后，再到第二年春天，然后我把膜来扣上以后，还可以继续育苗用。
6: 育苗是一项技术活，投入的成本要比买苗子高出很多。对于既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全凭经验种植，又没有过多资金支撑的王树建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4: 现在像农科院买苗，买不上了，因为这个农科院苗不光咱种啊，这全国各地
7: 都在种，
4: 并且这个面积逐步都扩大。这样吧，没了苗子这咋办呀？然后我就从市场上买了一部分。
6: 当时王树建从市场上购买的这部分苗子却出了问题。
4: 我记得当时是买了20000棵苗，也就是说种5亩地的。我这5亩地种上以后啊吧，就几乎就颗粒无收啊。
6: 5亩地的绝产给王树建带来了8000多元的损失。
4: 就是逼着你得把这个育苗技术啊自己学会了，掌握好了，你才能多种啊。真是逼的，没有办法。当时我改棚加买种薯嘛，一共我算着需要6万多。
7: 钱够吗？当时
4: 不够，还自己有一点吧，当时还差10000多嘞。
6: 为了能够尽快的把钱筹够，一向支持他的妻子王海杰开始向自己家里借钱，可没想到却被母亲拒绝了。
8: 我不是惦记他赔了吗？我说你这次买的不行，你下次再买不就行了吗？他不听。
6: 就在王树建打算用新买的车进行抵押贷款时，岳母梁迎春却把钱送了过来。
8: 那他非得干，我都接济他干呗。
6: 岳母梁迎春没有想到，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王树建的红薯苗培育成功了。
4: 本来我这个苗呢是为我自己育的，这个时候他们上我这来买苗，我就考虑了，我这个事儿啊做对了，能够得到乡亲们的信任，我是觉着啊，这个事儿啊，不是我个人的事儿了，我心里啊也非常的自豪。
6: 这天，王树建扔下地里的活儿，急匆匆的赶往临近的西小王镇。
4: 于东，
9: 哎，你可累了，
4: 受了吗？现在吗？这不？
9: 工人都在等着你，不得先收着吧？着急
4: 啊！还是啥？
9: 老多端的呢。
4: 是你。
6: 把王树建喊来的年轻人，是西小王镇的返乡创业青年孙玉栋。
4: 这里这个茬呀，这不像是够破的，这应该是这个啥地里有卡了呀？那卡了太硬，把它一直挤破了。是不是调的角度？角度是不是调的有点不对呀？在这个犁子升起来以后能升多高啊？在这个犁片犁地面，
6: 喊来收获的村民还在地头等着，问题不及时解决，红薯肯定卖不出去，投入打了水漂。
4: 这然后咱把这个中拉杆啊咱缩短它，你看我一缩短它这个尖儿它就开始往上翘，你看它就翘起来了吧哈，哎你看它已经起来了吧哈。
6: 随着机器开过，完整的红薯不断地从土里一跃而出，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9: 有时间给他

0: 待着，又不懂的可以问他，他又有技术有经验，肯定能弄好。
1: 这种坡头大点的，这会儿千万别装哈，咱只装好的，只装好的，分级分好的哈，坡头的咱就便宜处理了，这个好的状况哈。
2: 从地里收获的红薯不会立马就销售出去，而是先把它运到地窖里放上一段时间。
1: 咱这个红薯储存地窖啊，它属于一种半地上半地下的这个一种。你看这个这一块，这是咱的地平面，从咱地平面下挖一米半，然后呢，咱这个顶子呢还有2米半，这么一个空间。为啥咱要储存呢？现在，没有地窖的一些农户吧，他着急销售，价格会压的比较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咱这瓜刨下来以后啊，这个现在的口感啊。不是最佳的时候，它需要存放一段时间，但达到它的口感最佳的时候，然后再上市。
2: 一批又一批的红薯涌入地窖的怀抱中，在时间的沉淀里会变得更加的美味。
3: 井底水咋了？
4: 江哥冲了了。
3: 冲了井底多少钱了？
2: 进入九月，土豆达人李亚平就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千亩田间收获马铃薯。由于常年风吹日晒，李亚平的皮肤黝黑发亮，人们都开玩笑地叫他黑老李。
3: 颜色就不用考虑，这个颜色特别好。而且这个没有一点毛病。
5: 对对，这水性干净。
6: 这地里的熟，
7: 出个价吧。
2: 这天一大早就有收购商到地里查看，谈到价格，收购商有些犹豫。
6: 今天熊猫物，
3: 那在土豆这头有幺零三的话，
6: 幺零三码就跌下来，在银子上就独特了，但是包毛就是那样。
2: 收购价格低于预期，在李亚平的意料之中。
6: 土豆可以的，形状了、颜色、个头、产量都可以的。价格呢，现在。亚平要的价格挺高，货主嫌稍微有点偏高。
3: 他看到这个土豆肯定想要，因为这个土豆现在不能说是最顶级的，但是肯定是上等品，只要没有毛病，价是很高的。我们那边的合作数是1.03，前面的是1.1卖。
2: 马铃薯又称土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是我国最大的马铃薯产区，素有中国薯都之称。地处北纬41度，马铃薯黄金种植带上的四子王旗，近几年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使得马铃薯一跃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蛋蛋。这段日子，李亚平到处奔波测产，
3: 看看他这个，
8: 种菜倒是也行，就是杆头不大。
3: 这是上肉桂和363花。
2: 韩爱平种植土豆多年，过去由于技术跟不上，一度有放弃种植土豆的想法。李亚平回乡后，为当地的土豆种植户提供了多方指导，这让韩爱平又恢复了信心。没成想又遇上了新问题，
8: 就是种了700来亩地，前期水不够用，影响产量。应该是正常产量是8000左右啊，再结果7000，
9: 损失了多少？
8: 不少损失，损失几十万块钱。
2: 乌兰察布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秋季多风干旱，灌溉用水不足，一直困扰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在今天的四子王旗，几乎每一个马铃薯种植户的地头都有一个蓄水池，这是李亚平回乡后给出的建议。
3: 你们种的是哪种啊？对不对？带路的。
8: 啥路？
3: 你再种就种带路。
8: 不种了，多坏。
3: 不种了。
8: 多坏不种。
2: 李亚平给出了改善措施。
3: 把那个劲恢复了，水就多。
8: 就是。
3: 再一个，现在地没毛病，这个还能种两年。
8: 就是。
3: 再未来就得换品种。健康还行好，你下一步实在不行就换点那个。叫科学种田，不仅要分到人、品种、地块、水量，所以说都是根据
5: 这个区域的地块上，我们来

0: 细化了。
1: 今天李亚平要让父母品尝新马铃薯，分享丰收的喜悦。
2: 要是不做这个事儿，在父母身边父母很高兴，但是我做这个事儿了，父母肯定是他比我更担心。你要做不好了，然后会影响你生活啦，然后会让别人说闲话啦，这种的他其实他们负担更大。
1: 2018年，李亚平带着积蓄回到家乡，与朋友合伙流转了9000多亩土地，放着高薪工作不干，跑回来种马铃薯。对于李亚平的做法，许多人很不理解。
3: 那是年前后生，江浙三级水务上再还能装车子，老厂户还装不成，他们装车了。老百姓说，看那好像是上班挣两个钱，那上回来这么大面积装了，也发生点有。
1: 不仅村里流言四起，李亚平的父母也表示反对。
4: 好像念大城市了，再回来种地，农业这个板块挺难闹，又辛苦又担心，再一个现在是市场调节，你就不好闹，所以到行市是如何，这个你就把握不了啊。
5: 不需要叫他做吧，天天的上下班就行了，你当那种土豆也可累了。
2: 他们越是这种的，其实从我的内心是越着急的，越得把这个东西做好，最起码回了家乡了，在父母身边呢，你不能，首先不能让他担忧。
1: 农学专业毕业，工作后天天和马铃薯打交道，李亚平认为自己早已深谙马铃薯产业化种植的门道。谁料第一年种植不仅产量没达到预期，还亏损了400多万元。
2: 可能会亏，但是没想到会亏那么多。
5: 不还算做的在那上也不还问不到，你和问不到了，他知道我们要得行吧，他就不该和你到了。
1: 尽管出师未捷，李亚平却没有气馁。在咨询相关专家后，李亚平和伙伴经过试验和摸索，很快制定出新的马铃薯种植管理方案。
2: 把这个大农场变成小农场来经营，第一块我就是把我的地分开了转租，我转租我选择的人呢，就是这种种植经验非常丰富的。第二个模式呢，我在引进就是我的朋友，还有种植水平相对高的，从事这个行业多年的，我们来一个合作，都他入股，他来经营。
1: 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的许宏伟是李亚平的合伙人之一。
6: 以前我们都是搞这个行业的嘛，以前也是在一起同事，相当于也是有共同的理念嘛。我是2020年承包了这块地，我们一起，这块地呢一共有3000亩，我这边的气候条件是适合土豆种植的，尤其是适合加工品种的土豆种植的。
1: 李亚平和许宏伟种了适于加工的马铃薯品种，效果却没有达到预期。
7: 合格是合格，但现在就是唯一一个问题就是偏瘦嘛，
2: 有这个尖头出来了，薯形不是太好看的。
1: 之所以种植加工薯，除了适应市场需求，李亚平他们还有另一番考虑。
2: 像这种加工薯的这种麻皮儿的，就是比较抗那个土传病害，现在好多地块由于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就不得不转型。他们种的时候这小问题我们基本都能解决了，不至于栽一个大跟头。
1: 研究发现，连作障碍引发的各种土传性病害是阻碍马铃薯生产的重要因素。
8: 种下来大的也卖，小的又种上了，它多年以后这个种子也不敢换，往后就根本就没材料了，种不了钱了，不能种了。
9: 种了4-5年以后，病害非常严重，就不能种。其实每一个作物都一样，它必须就通过倒插农作，然后要不休耕，来恢复它那个地力。
1: 将马铃薯和玉米、小麦等禾本科作物进行轮作，可以大大降低马铃薯土传病害的发病率，这让李亚平欣喜若狂。
9: 一个就是为了倒茬，就是给减少病害，给马铃薯下一年种植创造一个就是良好的那个土壤环境。我们不追求它的那个收益，但是追求它那个就是环境那个效益。我们把土壤改良了，我们可以多种一年马铃薯，这个那啥马铃薯。

0: 种植就可以长期发展，你内容也是长效的嘛。
1: 每到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时期，李亚平的社会化服务团队就会到种植户地里提供无偿的技术指导。
2: 这块就没有土传病害，这块就是干干净净的，这品质也非常好，个头也非常大。你看，在这块地就这么一刨，就知道这块地的产量肯定是低不了。
0: 这是今年的标准的净豆豆，一斤的土豆都1块钱，现在按个都上块了嘛，大一点的都2-3块钱。
3: 来一个俩就行。
1: 地里的马铃薯丰收了，孙学勇很激动。
4: 我以前是个，我是个瓦工，盖房的，包几年工又没挣了，赔钱了，回来种地了。哎呀，没想到，没想到种地现在的利益这么好。今年我种的300来亩，估计，预算是能卖200来万。毛利润能卖200多万，纯利润应该也是在100万左右。
1: 不仅自己跟着李亚平种马铃薯，孙学勇还带着村里的人加入其中。
4: 种2000来亩地，种的1000来亩土豆，1000来亩玉米，年年发展，年年发展。从现在我就5-6个人，每人种的500亩地。
1: 破土成金，收获圆满，丰收曙光，欣喜连连。听到农户们丰收的消息，让李亚平倍感欣慰。
5: 一亩应该是5吨多的产量，总共能产650到700吨，今年大丰收了。
6: 我今年的时候就特别满意了，还是他们指导下子，我学会这个种地，我可以说，还帮我们各种的都在帮忙，挺感谢李老师的。
7: 我们是做这个种地行业的，我们一直要做这个事儿，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你第一个是你喜欢做的事儿，第二个你看着帮着这么多人做成功了，你还是一种欣慰嘛。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白花花的盐碱荒滩上，他种草养羊，一亩草坪销售额9000多元，羊肉卖到50多元一斤。
5: 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
4: 盐碱地变成希望的田野，晶莹的汗水换来多彩财富。
6: 一起建设，丰收奇迹！
4: 咱们来听听盐碱地上丰收的声音。除了拍瓜声、切瓜声、吃瓜声，可能还有您知道西瓜价格后的惊叹声。这里最贵的西瓜一个就能卖到100多元，大伙儿要比赛找瓜，
7: 可以随便找瓜，找个大的熟的瓜，谁摘的个大谁带走。大家准备好了，可以进地了。
8: 准备好了。
4: 有人一见钟情，
9: 抱上来爸爸。
4: 也有人在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吃瓜比赛是吃货中强者的游戏，吃得最快的人奖励一个大西瓜。
10: 加油！加油！加油！
11: 3000多公里，两个都是吃这个下野地的西瓜，嘎嘎甜了，好吃。
12: 冰淇淋西瓜，
13: 俺吃西瓜真是白
4: 熟。让大伙儿吃的这么过瘾的西瓜是下野地西瓜。这种西瓜因地名而得名，有60多年的种植历史，远近闻名。这种西瓜有啥特点呢？一掰就开，您就说这西瓜有多脆吧。好吃也好卖，最贵的西瓜一个能卖到100多元。下野地西瓜声名远播，种植面积达到3000多亩，每亩销售额超过10000元，给1000多瓜农带去了财富，也成了当地人眼中的宝贝。您可能想不到，这些创造甜蜜财富的西瓜地，以前曾经是这样的沙漠盐碱地。沙漠结出甜蜜瓜，荒凉的盐碱地变成了希望的田野，当地人靠西瓜书写了丰收奇迹。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
6: 一起见证丰收奇迹。
4: 丰收季，西瓜地里有件新鲜事儿，一位小伙成为最大赢家，他种西瓜赚得最多。这位小伙就是郭璇。
14: 反正这个种瓜界的都是把我传得沸气，都说你非常聪明了，你卖掉了。你像我那拉瓜的朋友见了我的时候，请吃饭我可以没问题。他说你这个价格卖的确实，没有人比你卖的更好了。对，就卖的特
15: 确实。大家都很羡慕了。
14: 对，有修炼项目了。
16: 我家儿子能看透，我这一块的脚下叶子包的干净的。
4: 大家都夸他，他还腼腆的有点不好意思。他的西瓜是1.6元一公斤卖出去的，卖价是别人的5倍多。这让很多种植户十分羡慕， 郭璇为啥这么有能耐？他赚钱的绝招有哪些呢？这还要从他种西瓜第一年的故事说起。他20岁就给父亲帮忙种西瓜，2013年是他独自挑大梁种瓜的第一年。虽然种出的西瓜又大又甜，但是1公斤一角钱他都卖不掉。
14: 到乌鲁木齐去也好，满大街就是下地西瓜。
4: 有一天，一筹莫展的他却意外地收到了一笔5000元的定金。
14: 那我转了5000块钱，转了5000块钱，他说你不要卖了，那我就来了，然后2天之后到了嘛。
4: 原来是远在郑州的客户看到了他通过视频网站发的几条关于西瓜的视频，就交了定金，然后坐火车来到了新疆，拉走了2吨西瓜。这是下野地西瓜第一次大量卖到外地，这件事儿让他茅塞顿开。如果能让西瓜走出去，还是有市场，而且品质越高卖得越贵。
14: 我就想着这个西瓜一定要把这个品质种好，要求就是瓜皮毛好看，然后个头匀称，然后有亮度。
4: 接下来他想出了3个绝招，把西瓜卖出了好价。为了生产更高品质的西瓜，他决定找到更好的地去种。他的父亲郭保安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找地。奇怪的是，他选来选去，最后找到了沙漠边上曾经是盐碱地的地方。
14: 你不能说是每一块地都特别适合你种啊，有的地它不适合你种啊。
3: 这怎么看呀？
14: 那这我也搞不懂，但这个我从来也没操过心。
4: 父亲选的地到底藏着什么财富玄机呢？新疆是我国盐渍化土壤面积最大的分布区，像这样的沙漠盐碱地随处可见。为了唤醒沉睡的盐碱地，想了很多办法。要改造盐碱地，就要大量用水灌溉，把盐从土壤中冲淋到排盐渠，然后再施有机肥增加土壤肥力。大约要花5年左右的时间改造，就能把生地养成熟地，可以正常种植农作物了。几十年时间，这里改造了12万多亩的盐碱地，再承包给农户种西瓜。郭保安选的地就是盐碱地改造过来的。这样的沙地疏松透气，种出的西瓜更沙更甜。不光如此，还有一个选地的窍门。
7: 山地一般都是山沙子地，周围沙包大卷的地方。
4: 这种四周被沙包围着的地，风沙小，蓄水多，种出的瓜品质更好。选地换地是第一招，他很清楚，这还不够。除了地好，要想种出品质出众的西瓜，还得有种植的好招法。这样简陋的瓜棚，他和父亲一年中要待上2个多月。可这么辛苦，以前种出的西瓜却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3: 生瓜，
14: 生瓜都是生瓜，
7: 这也生，都是生瓜我栽的。
4: 他一连开了10个西瓜，只有一个算是熟了。但也因为大小不符合规格，不能当作商品瓜销售。
3: 这些瓜也不会再长熟了是吗？没用了吗？
14: 就畸形了吗？
3: 正常一个秧子你不管它，也会有几个？
14: 3个、4个都有，2个也有可能。精心管理，不可能让它长得7到8歪的，要不然我们就卖完了好价格。
4: 以前种瓜质量不高，他想解决难题，摸索出了自己的经验。不求量大，种瓜的时候一颗瓜秧上只留一个瓜，把全部的营养集中输送，结出一个甜蜜的西瓜。这样的方法能保证种出来的西瓜在16斤左右，因为他发现这么大的西瓜是最好卖的。父子俩合作默契， 但是种瓜时的和谐在卖瓜的时候就烟消云散了。每年一到卖瓜的时候，父子俩就会闹别扭。
14: 意见不同就卖瓜，我们俩意见不同。有的时候我嫌价格低不卖，他也愿意卖，他说害怕掉价。但是我呢就喜欢多，我说涨两毛就多卖两，1000到800，这是我们俩的问题点。
8: 早卖早卖价格好一点，你晚卖你像现在晚卖不行，瓜子输入你等走不出去就回到地来了。
4: 西瓜的价格起起伏伏，让人琢磨不透。2020年的夏天，瓜地里郁郁葱葱，他憧憬西瓜能卖个最高价，而一个意外让他不顾价格把瓜都卖了。
14: 在棒房过棒嘛，那天车多，然后我说你要不然到那边看装西瓜吧，我爸说好，骑摩托车就去了。刚到那天下的小雨，还撞了一。
4: 西瓜快要成熟的季节，父子俩24小时昼夜守候，父亲在几块西瓜地之间奔波，骑摩托车一不小心出了车祸，他心疼极了。为了让父亲放心，他第一次早早的把西瓜都卖了。
14: 我说不管多少钱卖掉吧，卖掉就我父亲心里他心里最起码也没事了嘛，就在家也不用着急，我卖完了你还着急啥嘞？卖完之后没三天他就一路涨。
4: 西瓜虽然卖便宜了，但他没后悔。他紧接着干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他摸到了把西瓜卖出好价钱的诀窍。7月，他的西瓜一开园，甘肃的客商就提出以每公斤1.6元的价格订瓜。他只琢磨了3个小时，就把西瓜全部订了出去。就是这个决定，让他一亩地净赚5000元。这是别的瓜农想都不敢想的。
14: 6点钟来的地，到9点钟下的决定，我们签了合同，给他签掉了1.6块，我就签掉了。签掉之后，然后我朋友说你非常聪明。
4: 他敢这么干，跟他之前摸到的卖瓜诀窍有关。原来他干的事儿就是细心记录每一年丰收季西瓜的价格走势，同时与各地的西瓜经销商和瓜农联络，打听种植量和市场情况。如果种植量大，行情低迷就早卖；如果种植量少，行情走高就晚卖。这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郭璇带着农户们在荒凉的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甜蜜的西瓜，而在江苏如东，那里的人们在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收获了多样财富。像这样的滨海盐碱荒滩，在如东县有100多万亩。以前当地人看了头疼，觉得这里不可能创造财富。
5: 盐分高，达到15%-20%，基本上寸草不生。这表面上你看，这都是白的，白花花的。你看，这一片荒凉，触目惊心的，
15: 白满满的一片。你要那个手指啊，一年都咸的，很咸很咸。老百姓赚钱怎么起来的？无论是种麦子啊，种水稻啊，种玉米啊，都不长不成的。
4: 如今盐碱荒滩变成了草地和牧场，到处充满着勃勃生机。
17: 报告走啊！
18: 出去他就胡乱了，
5: 他不叫他比较蒙圈，他睡觉了，可能长得还蛮快的。
4: 荒滩变成金银滩，当地人书写了丰收奇迹。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财富玄机呢？2014年，张兆松来到这儿，他干了一件事儿，让身边的人都很震惊。他干的事儿就是承包白茫茫的盐碱地，而且要砸进去200多万元。
5: 这个路也没有，荒无人迹。我说你这个想法太大胆了，很有可能钱打水漂了。
19: 安稳的就挺好的了，那边又照不顾不到家，而且去投资的话，花的这个精力、时间、金钱都比较大。
4: 别人质疑，他却放出了这样一句话：
5: 就是一个待开发的宝地，而且呢，也是一片这个蓝海。
4: 他为什么敢这样说呢？他是江苏南京人，原本做生产草坪的生意。他发现如东县拥有广袤的盐碱荒滩，承包价格很低，就想着发挥自己的专长，用草坪来改良盐碱荒滩。
5: 这个用草坪去改良盐碱地啊，是一个快便宜的途径。因为现在都绿化，草皮的生产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种植这个草坪的过程中啊，既产生效益，同时呢，草坪呢，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啊，它慢慢的把这个土壤啊，进行这个肥力在提高，这个盐分在下降，它就变成了这个耕地的储备，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这个大好事。
4: 妻子反对，他就只身一人来到了如东县，先承包了200多亩盐碱荒滩做试验。他用的是开沟洗盐的方法。
5: 下雨啊，或者浇水啊，盐分会融到水里面，它就跟着这个沟啊，通过这沟里面及时排出去，盐是跟着水走的，它就走掉了。
4: 开沟洗盐技术难度不大，但是费时费力。他用多半年的时间，才将土壤的含盐量降到了1%左右。但是这样的含盐量，一般的草都很难生长。张兆松在专家的指导下，筛选出了耐盐的大穗节吕草，种了下去。种完草后，还要在上面盖上秸秆，防止土壤被太阳暴晒，出现反盐的现象。种完草后，还要在上面盖上秸秆，防止土壤被太阳暴晒，出现反盐的现象。大穗节吕草没有辜负期待，很快长得郁郁葱葱。他赶紧扩大规模，种草面积达到1000多亩。
5: 晚上请大家吃饭。
4: 这时候，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商品草坪要求草的长度在2到3厘米左右，因此每周剪草机都要对草进行修剪。剪完的草屑还要运出去，1000多亩的面积修剪草就成了麻烦事儿，不但费时费力，还费钱。
5: 一亩地要花到200块钱一年，啊，1000亩地就要20万以上。
4: 为了搞盐碱地改良，积蓄都花光了，急得团团转。正在他发愁的时候，盐碱地上来了一个人，还给他送来了200多万元。这个人正是他的妻子。原来妻子虽然嘴上反对，但其实一直悄悄关心着他的事业。听说丈夫的困难后，就把家里的一套房子卖了。
19: 觉得我老公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就一根筋，没办法，也就卖了，甚至把我每个月的积攒的工资都给他了，让他能够安心的去做这块事业吧。
4: 这让他很感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事儿干成，不辜负妻子的深情。虽然割草机又开动了，但他一直在想招，怎么才能省钱。
5: 这个周边的这个养殖户啊，可能不小心他那个羊跑到我们这个地里了，当时我看到他在这个里面吃了，我就灵机一动，哎，我想他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养羊，用这个羊呢来控制这个杂草，包括这个草的长度。
4: 他种的这些草羊也喜欢吃，他喜出望外，赶紧尝试着在草地上养羊。他养的主要是海门山羊、胡羊等品种。
17: 走走走走。
4: 养羊的效果很好，羊成了行走的割草机，不但修剪了草，还降低了开支。他发现养羊还有一个好处，羊在草地里面边吃边拉，羊粪提高了土壤肥力，有利于草的生长，而且这样养出来的羊品质也好。
5: 天天在外面跑有这个运动的时间，因为它在运动嘛，它的肌肉比较紧实，吃的多青草，你看这个肉也比较鲜美。
4: 靠着活动，他获得了更多的客户，最高的时候一天销售额就达到了8万元。除了卖给游客外，他还开辟了其他的销售渠道。他找到当地的餐厅推销羊肉，提出可以先赊账，羊肉卖完后再付款。餐厅推出了很多羊肉特色佳肴，受到了消费者青睐。
3: 比较嫩，然后虽然也会有一点那个肥的羊肉，但是不是很腻。
20: 这羊肉汤加上一点点的辣味，特别好喝。
4: 羊肉卖得好，草坪也是供不应求。一亩草坪的销售额能有9000多元，
21: 密度好，成功率就高，95%以上。订了20多天了，今天才轮到我发货啊！我还是老客户啊，供不应求。
4: 他又是种草，又是养羊，还真在盐碱荒滩上赚到了钱。他这么大胆一尝试，很多人都被这种模式吸引了，跟着他一起干。盐碱地上奋斗，收获了多样财富，创造了丰收。
22: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小时候。
2: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儿您说节目，我是李雪。欢迎大家呢准时的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的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每期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的节目热线都会全线的开通，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您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啊，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排忧解难。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啊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呢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啊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想要三方通话的朋友呢，您准备的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能够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呢能够更快速精准的帮您呢来取得联系，推进我们事件呢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

0: 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李先生。
1: 你好老师。
0: 哎，您好，请讲。
1: 我是一个蒙古人，汉话说的太笨
0: 啊，没关系，我们都能听得懂您这个表述很清楚啊，您慢慢说，咱们不着急。嗯，
1: 完了啥呢？我是科技中心，同僚是科技中心设备组织项目台的一个农民。
0: 嗯，您说啊。
1: 完了呢，2024年的时候，咱们那个创富厂里头那个国家项目，那个项目是南水北调那个项目。
0: 嗯。
1: 完了呢，这个南水北调那个补贴是多少啊？100多万，好像100几十万，我也没那么清楚。
0: 嗯。
1: 完了呢，这个补贴，咱们村那个书记，这个补贴咱们应该咱们村得的补贴不是吗？
0: 是的啊。
1: 完了，咱们那个书记走了以后，那个创木厂归到那个别的村里头那个发现了。2008年的时候，
0: 嗯。
1: 完了，那个2008年的时候，咱们那个村长，签字的原因，轮到那个别的村里头了。完了，这个100多万补贴现在还没给，哪个村都没给，好像是，区政府哪个村都没给，区政府那个财政所里头现在存的吧，好像是，我也不太清楚。我汉话说的不好，
0: 我听明白了。
1: 我给你给个电话，完了你打这个电话，你详细问行吗？
0: 是这样的，李先生，咱们现在呢不需要提供电话，咱们得先把这个事情，我先跟您咱们了解清楚了，再。

0: 这个现在的理由是什么呢？咱们的这个证据是啥？说为什么这个就是咱们村的呀？嗯，
1: 就是那个，因为那个2008年的时候，咱们村那个村长签字了，说是签完以后，那个轮到别的村里头了。咱们老百姓也找过，找了以后到现在还没给解决，明天来后天来的，就是2年了。
0: 咱您的意思是说，咱们之前的村长然后签过字是吧？然后我这个已经就是放弃了这部分土地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承认这个嗯属于这个别的村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们看到过这个东西吗？
1: 咱们那个那个本啊，咱们那个村长是丢了。
0: 我没
1: 那个东毛都那个别的、嗯、那个别的村里头本上这个草木厂已经他们那个村里头了。
0: 现在就是已经实际到确权到他们村子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还有啥可争的呢？嗯，
1: 咱们这个是100%的咱们村的那个
0: 哪年、
1: 那个草木厂啊、
0: 哪年重新这个分的草场？
1: 对呀、啊、
0: 嗯，哪年重新分的草场？
1: 嗯，
0: 你们那个草场是啥时候分到位的啊、嗯？这部分归到归到
1: 具体草木场，具体草木场
0: 什么的草木场，集体的草木场对吧？我正想问
1: 你，全村的草木场、
0: 哎。咱俩别话赶话的说，李先生，您稍微等一等，咱们那个不着急，慢慢说。知道您比较着急，咱们慢慢说啊。是这样的，
1: 嗯、
0: 现在咱们这一部分草场，是集体的草场，大概有多少亩？
1: 大概多少亩我也不清楚，反正500多亩是别的村里头的。
0: 啊，集体那个是有500多亩已经被划到别的村子里面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划到别的村子里面，就是说他们一直在使用这块草牧场，还是说这个确权的这个咱们这个草原证上已经就是人家这个村子的了啊？你要看这个的。对是哪一种？不是对，这个是确权已经确了。然后却到另外一个村子了，你们相邻的村子了，还是说现在就没有确权呢？他们就这么站着使呢，用呢？
1: 现在好像是确权了，咱们那个咱们老百姓也找过，找了以后那个西土地村的，来解决，到现在还没来呢。这个是咱们那个政府啊，还有那个西的那个国土资源局都知道。
0: 如果是说啊，这个已经现在我就再跟您再次明确一下，这片集体草场、
1: 嗯、
0: 就您刚才说的大概500多亩地已经确权到另外一个村子、
1: 嗯、
0: 就是他们有能这个集体这一部分集体草场，人家另外一个村是能够拿得出手续的，是不是？
1: 对呀、啊，有本儿，
0: 人家
1: 有本儿，
0: 咱没本儿，是不是？
1: 对。
0: 啊，这个你们去这个县里面的那个，或者是咱们旗一边的这个旗里边的这个自然资源局或者是林草局查过没？现在这个底子是啥呀？
1: 查过，是应该是咱们村的，但是咱们那个2008年的。
0: 现在不是说应该了，现在因为什么呢，李先生？现在问题是纠结于，如果是说这片集体草场已经确权给邻村了，你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性质就改变了呀，对不对？那现在就是要看一看，咱们不是说那个啥，不是应该或者是好像，而是说我们在那个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是咱们去旗里的自然资源局或者是咱们林草局查过没，这个现在这一部分的权属是在哪儿呢？
1: 查过了以后就是咱们村的，但是他们解决不给解决两年了。
0: 不是，那就既然你说是你的村的，人家村有确权手续，那咱们就说，即便历史是咱们村，历史上是咱们村子的哈，那咱们现在要有、
1: 嗯、
0: 你听我跟你说，这个咱们这样的，您别着急啊，是这样。那如果说现在人家村子里面的，人家村子拿着这个确权的草原证呢，然后咱说是咱们村的，因为历史上是咱们村的，那么你现在就要确定人家是确权，从法律意义上讲话，那这一部分确实现在是人家村子的，那我们就要根据这个，因为你现在是不服这个行政的这个行政的这个这叫什么行政复议吧，你可以复议嘛，对不对？那你现在就要找嘛，
1: 对对，
0: 咱们你得复议这个事儿，因为你不服嘛，就觉得这个事儿咱们不认可，对不对？你现在要看是不是你真的，咱们就确定咱们去村里面，咱们村里面的台账上面哪一年签的字儿，那个前任支书啥时候签的字？
1: 2008年的时候，那个咱们那个村长签的。
0: 那零八年的时候不就是那个 那个重新那个进行草场分配的时候。

0: 是吧？在那一次时候签的字儿就已经归了人家这个村子了，是吗？在他们村的那个确权证是在2008年以后，草场证也是在2008年以后再下发的，就是把咱们这个咱们村的集体的草场那个划过去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啊，你现在找过哪些部门？
1: 咱们找过政府，咱们老百姓找，咱们那个以前那个书记，他找嘞。
0: 嗯。
1: 到现在还没解决。
0: 嗯。不是，那他给的答复是啥？
1: 答复是明天来后天来的，一直没来呀。
0: 嗯，什么时候找的？
1: 哎呀，咱们2024年就开始找了。
0: 嗯，啊，那你今年才开始找？
1: 2024年就开始找了。
0: 那你们08年的时候就已经那个确完权了，那怎么现在才开始找？
1: 对呀，那个2024年的时候，那个国家那个那个项目，咱们的草场里头那个。啥了嘛？完了
0: 啊！意思是有一个要占地了，你有钱了，你们开始种。
1: 对对对对对。
0: 之前没钱的时候无所谓，谁爱种谁种，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对呀，还对呢。
1: 完了，完了，老师，我好话说的也
0: 没事，听懂
1: 了。你打一个电话，你跟他
0: 这个不是打电话
1: 的
0: 事儿，
1: 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情况。
0: 您刚才说啥意思？我没听明白，您再说。
1: 不是我们的以前那个书记，现在他是村长。你给他打电话，完了
0: 我们不
1: 给
0: 村长打电话，这个事他解决不了，不是他这个层面能解决得了的，给他打电话没有用啊。对，他现在是一个村支书，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这个得向上一级反映呢。你那个像乡镇里面是不是也反映过吗？对不对？
1: 反映过呀，我也那个当时副书记也打过电话，完了他说的那个副书记，解决这个事。就这样答复。
0: 当时这个村书记，就是前任村书记签字的时候，这个你们开过村民的这个会议没？大家都知道不？
1: 不知道。那个咱们也问了，那个他说的没有会议，他什么原因签的？咱们也琢磨不透啊。
0: 嗯，那个什么也没有是吗？当时没开过会是吗？
1: 对呀。
0: 那您现在这个情况，是现在找过你是你是科左中旗社柏土镇的是吧？
1: 对。
0: 啊，那个有没有镇长电话？
1: 镇长电话没有，有个当支部书记的电话有。
0: 书记的电话是吧？
1: 对。
0: 啊，您说一下。
1: 139。
0: 嗯。
1: 4757。
0: 稍等一下，您慢点念。139啊。
1: 4757。
0: 啊。
1: 2727，
0: 姓什么呀？咱们书记
1: 姓王，王国华。
0: 哦，王书记是吧？他了解这个事儿是吗？
1: 他应该了解吧？
0: 应该了解吧？你也不知道他了解不了解啊？
1: 那天我也打电话了跟他。
0: 哦，他咋说的呀？当时咋回复？
1: 他说的，那个副书记就管这个事儿。
0: 哦，
1: 那样回答了。
0: 哦，这样的吧。现在因为毕竟啊，这部分权属已经确到。咱们就说你的草场已经归属于邻村了，从法律意义角度上讲呢，那这部分钱呢，那就是说按照现行的这个政策，那应该是归属于另外一个村，因为这500亩的集体草场已经是邻村的了，那他的征占用的这个补偿款应该也是发到邻村的。但是现在在因为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咱们大家当时也不太清楚的情况下，这大家对这部分的这个有争议，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补贴款就一直没有。
1: 哪个村都没
0: 对，没有发放，因为你们有争议嘛。那现在咱们应该做就是这个行政复议，那就是要看你，因为这个事情，它不太好那啥，你得就得现在要看一看，当年如果是说有重大的这个失误，或者是严重的这个违反政策的现象，那么可以把它推翻。那正常情况下，那个提不出来相关的这个证据的话，那这部分权属的问题已经那个什么了，就确过去了，对不对？已经就是成它是一个继承的事实。但是现在呢，我们也说了，那个当年咱们不太清楚这个事儿，而且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确权给当地了，你们不知道，或者说是知道了也不管，就是看着现在要征占用土地了，有钱了，大家想起来了啊，对不对？那这个事儿，你过去这么多年了，2008年。到这个2026年，到今年为止，甚至就是到你们发现那年，已经就相当于过去了16年。16年这一块土地没有人管，你们无人问津。
1: 不是，2024年发现了，咱们
0: 对2024年发现的，那你2008年到现在不就是那个10多年吗？15、16年了吗？都已经过去，当年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确。

0: 走了，你们不知道，或者是说知道就无所谓啊。那是这个你这个让他过去了十多年，然后要现在还原当年的证据，你现在想想，那我们往前翻，推翻翻到就是要去举证十几年以前的事情，啊，这个困难是成几何倍数在增加的，而不是说我们你要举证当年谁签的字儿，怎么来做的，开没开会，有没有履行这个合法的合理合法的手续，这个你都不好查证。就很就是你要通过大量的调查去走访，所以这个情况呢，咱们也可以跟县里面先就是一级一级反映，甚至可以到我们这个县一级的这个信访部门，然后把它写成书面的材料。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你当年的这个有台账，你看一下咱们调过村子里面的台账没？在2008年之前的这片土地的台账是属于谁？现在这个台账上面是啥样的？看到过没？
1: 没有啊，这咱们这个领导班子也。咋说呀？
0: 这样的啊，李先生，有个可以给您提供，目前为止现在提供一个思路。我们呢，这个王书记的书记的电话，我们在节目之外帮您联系一下，然后再了解一下现在这个啥情况，看看王书记了不了解。因为您刚才说他不太，也不知道他清不清楚。那他既然不清楚，咱们这个电话就先不打。那么我们在节目之外联系一下王书记，跟他了解一下，看看王书记有没有了解过。如果他没有了解的话，让他给王书记一个时间，让他去了解了解。那咱们现在老乡能做的事儿是啥事儿呢？咱们去村里面看一看当年的那个台账啊，看看这就是这个集体草场，就现在有争议的这一部分草场啊，在2008年以后是哪一个时间节点归为那个村子的？另外划走的是吧？然后再看一看2008年之前的那些啊，是不是在咱们村子里面看看台账？去村里面看，如果村里面不给看的话，咱们就去林草局或者是当地的那个农经站去看，农业局去看，就这个它是能调出来，它能看到的。然后把之前这个调出来，然后看看这个当年签字这个材料，咱们在不在手里头，能村里头有没有作为留存，这些都拿出来记着，要去拍照的啊，因为他这个材料给你看完了，他就收回去了，那咱们就可以拍照，把他这个留下来，作为将来可能下一步我们要这个维权的这个佐证，只能是这样。现在咱们去调调台账，先看一看台账，然后咱们把这一步做完了，然后咱们再给节目组打电话，我们再帮着您看看能不能向前推进吧。因为这个你得现在去看看台账，看看它啥时候具体啥时候发生了变化，咱们得搜集一下相关的这个证据。是这样的，咱们得做这个事儿是需要咱们自己去做的，因为这个是咱们村子的集体草场嘛，也不是您个人的事情，对不对？可以那个找几个老乡，咱们几个一起约着去看一看啊，先去村里面看一看，然后是啥情况，看看有没有他这个当年这个材料台账还在不在啊？如果不在，那么理论上我们农经站啊，县乡里的镇里的那个农机站会那个农经站会保留，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农业局他也会保留这部分的材料和台账，我们再去那个看一看，要找出来当年这个材料，先去看一看啥情况啊。因为现在毕竟你们现在咱们的对咱们很那个没有这个啥的，你的争议的点就是要看当年这个我们这个村支书他签这个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让这个这一部分集体草场让渡出去以后，他这个手续啊，他这个行为是否合理和合法，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因为现在毕竟他已经确据权了，按那个咱们无论是从政策还是从法律上讲，那这部分征地补偿款是应该给这个实际的确权的这个村子的啊，这部分集体草场的征占用土地的补偿款是应该给那个谁有确权的，谁有确权证，谁是土地的权属方，那么要这部分征占补偿款是要给哪一方的。那但是咱们对于当年的这个确权的时候具有争议有疑义的情况下，那咱们就可以现在去做这一步事情。我们帮您呢在节目之外联系一下王书记，先看看这个情况他了不了解，然后呢给书记一个那个了解调查的时间啊，因为这个事情他也要走访要了解嘛。您也刚才说了，书记我不知道，他可能不太了解，那咱们就要给他时间，我们去节目之外帮您再沟通一下啊。您这个就看看跟几个老乡看一看，咱们先看一下台账吧，看看台账上是啥情况啊。因为毕竟你得找出来记着拍照片啊，别忘了是去了看一眼就走了，那个啥不行，得那个拍上照片留在咱们手机里头，这算是一个佐证，对不对？哎，好的。
1: 那我
0: 您说。
1: 那我啥时候联系你们呢？
0: 你拿上这个看了以后，看我这个材料都拿到以后然后可以给节目组打电话啊。
1: 好嘞，
0: 行。
1: 感
0: 谢您的参与，
1: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再会，李先生。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2: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也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其中，通过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

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啊。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啊，我这个申请这个劳动能力鉴定的这个材料过期了，然后还没有补交上去啊，我是不是就意味着失去了申请的这个资格啊？那么根据我们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以后呢，应当及时的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来进行审核的，材料不完整的呢，我们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呢应当啊到自收到鉴定申请之日的5个工作日之内呢，以书面或者是电子的形式呢，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和合理的期限。那么申请人呢，需要按期补正材料，无正当理由逾期未补正的，视为放弃当次劳动能力鉴定的申请。是这样的啊，这位朋友，如果是说你在这个规定的期限内没有这个提交完备的材料，那么就会被认为是放弃了这次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的这样的一个资格的。所以呢，也提醒这个大家别这个耽误啊。如果是说给了这个期限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日期这个期限到来之前，把我们的所有的材料准备齐全，然后及时的递交上去，避免呢咱们这个耽误自己的事儿哈。

0: 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就先为大家服务到这里，在这个自宣和我们的气象过后呢，有事您说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进行服务。那么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呢给大家继续的开通热线，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4716630351、6633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家如果想要三方通话的朋友，也记着提前的将这部电话呢准备在手边，方便我们在节目当中快速有效的帮您来进行沟通。那好的，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1: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2: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3: 您好，您的快递。
1: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4: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2: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5: 刚上车的乘客
2: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1: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2: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2: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6: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金。

0: 行一年岁凭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凭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7: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来关注绿月气象。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区的巴彦淖尔市的东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以及呼和浩特市的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外出注意呢需要提前的关注我们的天气信息，避免啊在强降雨时段外出。那么现在正值八月，也是暑意正浓的时候，像我区的西部以及东部的很多地方呢，最高的气温还会停留在30到35度，局地气温呢是在37度以上，大家平时一定要多注意补充水分。那么高温时段呢，避免长时间的在户外停留，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今天白天呢，我区的西部偏东以及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和或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的东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以及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4-5级短时7-8级偏东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以及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可以达到37度以上。

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26度到20度；吉宁阵雨，24度到16度；鄂尔多斯小雨，24度到16度；海拉尔晴，31度到19度；包头小雨，27度到17度。

0: 风辽晴，33度到24度，临河雷阵雨，32度到19度，乌兰浩特多云见晴，32度到22度，乌海晴，33度到20度，赤峰多云见晴，35度到22度，锡林浩特多云见晴，30度到20度，阿佐旗小雨，31度到19度。好的，绿野气象呢就到这里，在一段自宣和片花过后呢，有事您说也将继续的为您来进行服务，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1: 老婆，我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3: 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1: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4: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王主任，
1: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5: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1: 这一碗面呐，真香。
2: 爸爸，你想什么？
6: 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7: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8: 对呀，
5: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7: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6: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9: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0: 从小就听人们讲，张家唱到黄山上，一颗
11: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12: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有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11: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换集体。
13: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11: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12: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护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有站好岗，放好哨。
13: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12: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好土地。
13: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14: 你了解功夫茶吗？
15: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 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4: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5: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9: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正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通过拨打这三部热线然后来咨询反映您的问题。那么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大家呢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将您需要三方通话的这个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呢在要通过三方通话这个形式呢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啊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您提供的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方便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快速精准有效地帮您搭建起联系，那么也推进事件呢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空出了两部，是04716630351和663052这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来通过拨打这两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好的，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啊。那么呼和浩特的这个朋友呢想咨询一下，现在呢好多企业这个在给职工缴纳养老保险的时候呢，他说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企业呢将这个缴纳养老保险的这个钱呢直接转变为工资发到我们的这个工资卡上了，那么这样呢合不合理？那么如果是说我们职工能不能不缴纳这个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为此呢，记者呢也针对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呢来咨询了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事业处的工作人员，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
1: 根据社会保险法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0: 个人缴交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人单位成立30日内应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社会保险登记，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应当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4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也就是说，缴纳养老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必须履行。即使职工本人主动提出不参加社保或是签订自愿放弃社保的承诺，该行为也会因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作为用人单位依然需要承担不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法律责任。根据社会保险法第12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个人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目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是24%，其中单位缴费比例为16%，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为8%。企业缴纳的单位部分基本养老保险费计入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职工个人部分计入个人账户中。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以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的月平均数确定。职工的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是指职工在上一年度内所取得的全部收入，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每年依据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确定个人缴费基数的上下限。上限为统计部门公布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300%，下限为60%。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达到300%以上的，按300%作为缴费基数，超过的部分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达不到60%水平的，以60%作为缴费基数。
1: 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的刚才我们也是说啊，我们的企业职工呢不能自愿的放弃养老保险哈的这个缴纳，它是这个必须要缴纳的。同时呢我们也了解了这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它的缴费标准和按照什么样的比例来给大家进行缴纳。那么当发生哈企业没有按时足额的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哈，这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接到的比较多的问题，大家会集中的反映企业没有按时足额的帮我们缴纳养老保险，应该怎么来进行维权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听录音，然后来了解，如果说企业没有按时足额的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应该得到怎样的处理？
0: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在我们实际经办的过程中，也碰到过一些企业为了减少运营成本而不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情况。有的企业会以职工还处于试用期等借口不给职工缴纳养老保险，但随着职工维权意识的提高，经办机构稽核力度的加大，以及信息共享平台的不断完善，企业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买单。一旦需要补交，企业实际所付出的成本比按时足额缴费要大得多。
1: 确实啊，我们如果是说企业没有按时足额的为我们的职工缴纳这个城镇职工的养

养老保险呢，它受到的处罚力度呢也是这个非常相应巨大的。那么同时呢，它这个成本呢也是非常高的啊。那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遇到了我们企业没有及时足额的为我们缴纳这个我们的职工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呢，一定要这个进行相应的维权啊，要及时的搜集好相关的证据，到我们指定的部门呢进行自己合法权益的这个维护。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他咨询的问题啊。因为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名字和自己的身份证的名字不一样，怎么办哈？这个也是大家通常能遇到的问题。我们的名字和我们的身份证的信息不一样，那我们是按什么来做处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通过一个音频短片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名字和身份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1: 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名字和身份证名字不一致怎么办？
2: 青青，这个问题我知道，我来告诉你。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据参保人身份证信息一起建立个人账户，记录参保人员养老保险权益。原则上，参保人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姓名与身份证姓名一致。若参保人员身份证信息需变更，可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前往当地社保经办机构进行变更，确保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姓名与身份证姓名一致。
3: 哦，原来是这样啊，社保未视缴。
0: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啊，如果是说我们的企业职工缴纳养老保险的这个姓名和我们身份证上的信息不太一致的情况下呢，建议大家呢是拿着我们的身份证的相关的信息和证明呢，到我们的社保经办机构呢去进行更正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呼和浩特的朋友啊，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新文化大街的奈伦大厦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业务窗口的登记和办理。

0: 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想咨询一下哦、是不是能够一次性的补缴哈？关于这个能否一次性补缴，要看我们这个它这个补缴的这个时期的档口。大部分情况下呢，它是不能够一次性补缴的。但是呢，如果是在某些特定的特殊的年份，因为一些政策的这个需要啊、它这个社保这个补缴系统可能会开放，那么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时间段当中呢来进行补缴，但是它也是有特定的规定的，它不是说随时随地能够补缴的，也并不是说我们一直补缴，等到我们到龄退休之前呢来进行一次性的补缴。我们这个具体的政策呢来具体的了解一下。
1: 人社部法2016年132号文件规定，各地不得违反国家采取一次性补缴方式，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等不符合条件人员纳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范围。对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补交方式增加缴费年限。除上述两种情况不得补缴外，职工在社保断缴期间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依法应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本人按规定补缴欠缴的养老保险费。如果断缴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就不能补缴。该职工可以自愿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其中断缴费前后的缴费年限、个人账户储存额都可以累计计算。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缴费比例为20%，其中8%计入个人账户，12%划入社会统筹基金。缴费基数按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至300%之间自行选择。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其中包括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及以上，并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即可办理退休，领取养老待遇。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

0: 退年限累计不足15年的，不能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一次性补缴至15年，应按以下办法延长缴费至满15年。如果该职工是在2011年7月1日，就是社会保险法实施后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需继续缴费至满15年后才能办理退休。如果该职工是在2011年7月1日前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延长缴费5年后仍不足15年的，可以一次性缴费至满15年后办理退休，按月领取养老待遇。
1: 确实啊，我们这个一次性补缴呢，它在通常情况下呢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如果是说我们跟企业有这个劳动纠纷的情况下，它帮我们欠缴的情况下，那这个是可以让企业来帮助我们进行补缴的。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啊。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出现了重新就业等依法停发的情形，这个是不是需要向我们的有关机构来进行报备或者是说明情况啊？那么根据咱们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第25条的规定啊，我们个人出现了国家规定的停止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情形的，那么用人单位、待遇享受人员呢，或者是其亲属呢，应当自相关情形发生之日的起的20个工作日之内呢，告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啊，重新就业了，找到了新的工作，那么我们的这个低保级这个失业金呢，要暂时就进行停发的，那么一定要向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社保经办机构来进行报备和说明。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就先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在这个自宣和整点报时过后呢，有事您说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进行服务。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您可以继续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那同时呢，大家如果是有想三方通话的朋友啊，也可以呢来及时的准备好您的电话，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向前向好的解决。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提供的这部电话最好是真实有效的，您之前打过并且能够打通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3: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人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人太久了，资金招新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国内不知道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

0: 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1: 他跟何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2: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3: 叔啊，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4: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5: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3: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5: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3: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6: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7: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3: 哎呦，
7: 钱包要归零。
3: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5: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8: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正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您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啊，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提醒一下，此时呢我们的电话是空出了两部，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是04716630351和663052。那有事您说啊，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啊也非常愿意通过三方通话这样的形式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啊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在这里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想三方通话的朋友呢，您提供的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能够快速精准有效地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啊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
1: 您好。
0: 哎，是张女士是吧？
1: 是的。
0: 哎，您好，请讲。
1: 我是说事情吗？
0: 是的，您轮到您了，您可以说一下您反映什么问题。
1: 哦，我是这样的，我家在2001年分到了一块河滩地，在2008年被人家偷办了林权证，这件事情我是在今年3月30号的时候知道的，因为我那个地方的。
0: 张女士，您稍等一下，您是开着免提呢吗？
1: 我。声音小吗？我开着免提呢。
0: 啊，您把那个免提关掉，因为我这边听您说话不是特别的清楚，因为您的声音感觉特别的小又特别的远，您把那个免提关掉，直接用这个手机听筒跟
1: 我
0: 来对话，好吧？

0: 好的，
1: 哎，好的。可以了，您
0: 你
1: 说吧。
0: 好，
1: 啊，您
0: 你
1: 说。
0: 好，能听清吗？
1: 还是声音有一点小，没关系，那您说吧，我这个。

0: 后不售后呢也不了了之了。一直到今年3月30号的时候，我又治理我家这块林地呢，隔壁组的一个人拿着林权证来阻止我了，并把我告到先后就是告到派出所什么什么林业局之类的。然后当时我又因为太突然了，把我就是搞得不明白，又就加上我有点害怕，然后我又咨询，当时也咨询了律师了，咨询了律师了。然后那个他说那以证为大，就是说你没有证据怎么怎么地的就不行，以证为大。哎呀，不得已的情况下，加他家恐吓，我是一个农村妇女，我真的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1: 您咱直接说事儿就行。
0: 然后他向我索要了4000元钱，4000元钱我被因为恐吓情况下我就给了。然后我当时就找了就是镇里的林业部门林站，然后林站负责人就是一直到6月23号，然后才下来就是实地检测一下。实地一检测呢，我的那个大部分的林地没有在他林权证里，只有西侧沟帮的小侧位置在他林权证里。当着4000元钱的退给我吧，对方仍然不退给我钱。我找政府说，既然你已经检查出来了、勘查出来了，我的地没在他林权证里头，那么你应该把钱退给我了吧？或者你勘查应该给我开证明，开个证明吧？也不开证明，找村委会，村委会也推诿。推给政府，政府那个林站，林站呢就是不开证明，就是这样。林站说我没有勘测，我只是帮着找了边界，就这么个情况。然后我说这个事归不动产管，我又找不动产，不动产也是就是那天前天我去了，就是做个记录，让我等待。这个事情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我就是挺难的了。我找了镇长2次，第一次找镇长，镇长那个时候给我推荐到副镇长那儿去了，然后副镇长呢又给我推荐到什么。
1: 您这样的啊，
0: 司法行政复议什么的，让我上那儿去找去。
1: 是的，您这个应该是属于行政诉讼啊。然后是这样的，其实他这个挺清楚的，就是说现在这个权属也比较清楚，只有一少部分，就是一点儿是他家的林权证下面的，是吧？剩下的其实都是咱们，就是当时有。
0: 是说还是我的地方在他，还有一小块在他林权证之内呢。当时林站的人勘测完，意思这一块你就别计较，别要了。我说行，不要了，可以。但是把钱都退给我吧，也不退给我。那么林站，你给我开个证明，你已经勘测了，你给我开证明，也不给我。
1: 这个原始河滩地的归属，您家有归属权吗？就是说，这个就是分的这一块那个河滩地，咱们确过权没？他现在的这个土地性质是什么？
0: 我们河滩地的都没有确权，大部分人家分到地都是种玉米了。我家因为分到的是沟岔，当初我父母就没有种植玉米，就是栽植了树木。然后我看这树木老化，我要重新栽植一下，我才知道的。对方把我地投办林权证了，
1: 嗯，
0: 不是在他林权证里一块也不是他的。
1: 您这个就是说现在这块土地，这个是属于村集体的是吧？
0: 那你说属于村集体的，但是村集体不。你看他们隔壁组，我是这个9组，他是8组，他们8组人分到河滩地，他们全部栽植树木办理林权证了。然后呢，他们这个林权证之前都有承包合同，是村委会给开的。但是我现在就说是，我也要求村委会你给我开证明，给我开承包合同。我这就是林地，我这都已经是那叫什么来着？土地翻调时候都那个时候就调查，就是归类为林地，就是乔木林地。我也去找了，那我当然也还是在成为林地，我没有改变土地性质。那么我也要办成那个林权，我得办林权证。我父母那时候没有办林权证，也没有确权，他的的确确是组长分的，组长给我开了证明，村民知道，村民给我开了证明，但这不算，都非得说有那种确权的证明。那我们整个这个组都没有。
1: 哎呀，张女士，您慢点说，我这话赶话的，我一句都快听不明白了，从后面我都没怎么听清了。您这样，咱不着急。没事，别着急。我问您一下啊，我问您，您说。然后现在呢，咱们这块当时这块河滩地，是村集体。现在您说的是村集体的，那么是你也是说了，是从您父母时期就开始在种这块地了。那么这块地当时有没有就是租赁啊、承包的这个合同，有没有相关的手续？即便它是村集体的地，没有确权啊，没有确权到咱们个人名下，那是村集体的地。那么我们现在租用的这块地，在这儿种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有一个租用的合同？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文件？相关的证明，证明这块地是咱们家一直在种的，或者是说跟村委会有这个承包啊，这个合同有没？
0: 村委会不给我开呀，不给我开承包合同啊。
1: 哎，
0: 我没有。
1: 啊，没有，但是这块地是一直种的，村委会也是可以允许，就是都是咱们村的本村的村民，大家都是这么种的，是吧？
0: 对，我们村子都是这样的。 因为我家是弄的是工厂，没有，当时没有。

0: 您现在的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说想要回这4000块钱，还是说其他的啊？
1: 当然这钱也是也，当然要给我能更好了。如果说真的有难度，我不要钱也，但我最主要是把这个地必须确权在我的名下，因为到现在都属于，即使就是说勘察出来了，但是没有给我证明，白纸黑字的证明啊。人家最后还狡辩了，还在狡辩了。
0: 张女士，你要说这块地非得确到你名下。这块地目前为止，如果是村集体情况下，大家都是这么种的，大家就是这么种。要想要确权的话，那这个就要看这个你们这个二轮土地研包的时候，你们当地要怎么分这个地。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说现在本身它就是个村集体的地，你非要要求他给你确权，那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他是这个。本身来说，这个您这个要求就比较复杂，他也不太可能能做得到，因为现在马上要面临就是我们二轮土地的研包嘛，在研包的时候，那么这块地是不是有所调整，要不要给村民确权，这是我们要跟村里面去探讨的这个问题。那你现在说要求说确权，因为本身这块地一直就是我们村集体的土地，那它就相当于我们的留得机动地也好，或者是我们村集体土地也罢，但是它是属于村集体的，您要强制要求说他给你确权，那不太行。那您现在其实能够主张的，
1: 我能打断你一下吗？
0: 您说，
1: 是这样的啊，我再强调，这叫合摊地，就是就是时任，就是每年吧，就是今年是属于新换届的村主任书记，就是往年的时候，之前的前任的这个书记的时候，每年春天都会提醒，因为他性质叫合摊地，家家都没有确权，合摊地他跟咱们就是那个口粮田那个性质不一样。年年书记提醒一下是啥呢？啊，告诉你们啊，今年有可能要清淤，啊，因为它这个水库它也属于水稻，有可能会清淤。然后我家生的那些还是不，它还不属于水稻，根本谈不上。再说这个集体的，还是我从哪里知道？我从法官那里听说的。因为我已经就是说写了一个诉状交到法院去了，但是我以为以重大误解去交到法院的，但是我法官接到这个。就是分配到法官之后，法官我跟法官联系之后，法官说：“那你勘测了，你说勘测了你的地没在他林权证里面，那你有证明吗？”我说：“那个林站的勘测嘞，他那应该有吧？那你跟就是可以，你就是向林站调取吧。然后那你把林站负责人电话给我，然后我就给他跟林站这一联系了。林站说我没有做记录，那不叫勘测，我只是找了编辑。就这种情况下，然后法官就让我就是撤诉了。再一个就那你有确权吗？我说我们那块地所有人家都没有确权。”就是，然后法官告诉我，还有一个律师告诉我的，他说那属于村集体的，你个人那不属于你个人的，那你必须得有一个跟村委会的一个承包合同，这也叫你的权属证明。
0: 对，是的，没错，没错，张女士，大家说的都没错，法官说的也没错，这也是我正想跟您说的。您现在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村集体的土地，它不是您个人的土地。那你要想说争取这块的土地的确权，咱们来说，简单来说，行不行？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你不能直接申请给自己发证，那必须走这个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的一条路。那现在你看，您家没有确权证，这个地又是村集体的，那你如果说直接申请确权登记的话，那你肯定通不过。而且目前的咱们的法律程序的逻辑也是先通过行政确权，把这块地的使用权确认到你名下，咱们拿到政府下达的处理决定书以后，才能够以此为凭据去办理这个不动产权登记，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咱们不能直接去确权呢？本身这块的权属来源的这个要确权登记的这个地呢，需要要求就是我们权属的来源清晰，材料齐全。那么现在你的地本来就是有一部分是登记在人家村集体名下的，对不对？那你双方主张这个权利就属于权属争议的问题了，对不对？你肯定要，你不能跳过权属争议这块，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说，可以向咱们人民政府或者是县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你这个做过，咱们就可以走这一步，先去向你们的县或者是这个你是宁城的吧，然后这边的这个自然资源这个局去申请土地争议的权属争议的这个调查处理啊。而且不是说去评价人家这个林权证的对错，而是要强调这块地上历史上一直是由我家使用的，目前权属不清晰，而不是说这块地跟他去争这个林权的这个权属，这个你是行不通的。你最好是说这块地的历史上一直是由我家来使用的，而目前它是权属不清的，要求咱们呢相关的这个机构呢来依法的确认它的这个权属的归属。那么如果说咱们政府受理了以后呢，就会组织调查呀调解，那调解不成就会下达处理决定书嘛，那你只有拿到了这个对你有利的决定书，才能算得上在法 律上咱们有了这个有了一个正式的这个身份，才能够去做后面的这个登地登记的。但是你现在这块的这个河滩地有一部分啊被划为这个林地，那么滩涂资源呢其实也是属于国家或者是集体所有的，所以这个对方拿这个林权证如果是与河滩地的性质啊四肢不符的话，那你就可以也可以申请这个纠错的这个权利。它这是一步一步走的，而不是说咱们想当然说我这个地就得要确给我。所以说就是要看你这个现在，因为毕竟你这块地是集体的，你想通过这样一件事情说拿到确权，那你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是归集体和国家所有的嘛。所以你要说想要确权情况下，你只能是主这个地的这个权属争议的问题，到你们当地自然局去先去申请进行调查和处理，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和步骤啊。
1: 嗯，
0: 对，
1: 你说的很清楚，谢谢你这么解释。我也走了，就是镇里的那个国土自然局资源局了。我走的，他说不归他管，他根本就不介入，他说不归我们管。我到县里的也找了一次，那个时候我是至于什么找了，我没敢去第二次，因为那个人也挺排斥的。他让我找乡里的那个国土自然局，我都找了乡里的国土自然局，他说不归他管，是这样的。那又因为你们村委会来管，或者你们当地的一个什么有威望的人来管，他是这样的推诿。我的诉求就是希望政府安排人员来落实我们这块地有纠纷，来落实到底这个地方怎么解决这个纠纷。但是就是这个问题，我老迟迟得不到解决。
0: 你们村子里面台账上
1: 没台账，村委会没有参与划分，所以村委会没有台账。
0: 那你们这个就约定俗成的是吧？你现在不是也法院也走过了是吧？人不给你立案吗？不是。
1: 我那个时候就以重大误解去，希望先把钱要回来，然后再说提地的事。但是属于是证据不足，法官让我退了。我又没有确权证明，我又没有勘测证明。那个政府那会检查完了，就是勘测完了，
0: 那你的那个就跟你有这个，
1: 人家也不叫勘测，人家也不出证明。
0: 跟你有这个，就是现在目前为止争议，就是管你要4000块钱这家，他是咋拿到这个林权这个图办啊勘测的这个这个调？
1: 那我告诉你，问题就在这儿呢。我第一站的时候，事情3月份发生的时候，我先上的就是咨询之后上的司法行政复议部，说你去司法去行政复议，然后我就去这个部门了。去这个部门，他们看了我的情况，一看我没有权属证明，然后他也就是没给我按行政复议受理，他给我指明的两条路，就是一条路，他让我先上不动产去调取他对方林权证的档案，然后第二步去上申请政府去确权。这个司法行政复议给我指的路，然后我到不动产去调取档案了，然后就说林权证之前肯定是有一份承包合同，没有承包合同办不下林权证来。然后我去调完档案，的确有一份承包合同，这个承包合同就是村委开的。那么还有一个申请表上的那个碧林签字，那理说就是按着他说，他把这个这是一个沟啊，我家分道是个沟，那个沟从中心线以西他办理了林权证，那沟中心以东是我家的，以西是他的，那么我们两家已经成为邻居了。假如说按和平，假如说是认为公平合理，中间分开两组分开的话，那我是邻居。他而且没用，因为他明明对我明说的是我偷办的林权证，然后他就是用谁呢？就是当时的村主任代替我这个碧林个人的章盖到那里了，四字全是个人的章代替的，根本没有我碧林签字。他给他4000元钱的时候，我说你们办证为啥不告诉我？然后他说，
0: 那你当时为啥
1: 不
0: 给他
1: 这办的
0: 张女士，你当时为啥给他这4000块钱呢？
1: 我当时因为害怕了，我因为。哎呀，他家是可厉可怜，我家从来没跟人家吵过架、打过仗，我特别害怕打仗。他就把派出所的也搞了，好像就是我有证，你把我证给他。
0: 那个张女士，您这个信号不太好。张女士，您这信号不太好，断断续续的，一会儿声音就听不见了，那特别远，然后就听不见，特别小声。然后您慢点说，也不着急。那现在这个情况您这个当时他你去那个这个产权这块调的这个资料，您拍过照没？
1: 我这都有，我这还有档案呢，
0: 都有呢是吧？
1: 对，村委会的承包合同，然后那个村委会那个主任个人盖的章，我是必须竟然村委会给个人去带我去签字还。
0: 那您这样的吧，这个。您把这个资料准备好，或者是说您那个，您在这个快手上看节目吗？看我们的节目吗？
1: 是我家亲戚推荐我这么认识你的，从你直播间关注两天。
0: 但你看了，
1: 我就知道了。
0: 你关注过立伟说是吧？ 啊，在快手上看的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1: 嗯，对。
0: 嗯，您这样的，把你这个材料发一下，然后你到那个因为今天直播间没开播，然后明天，然后那个我们就会在这个快手这边开直播，您带着您这个材料，然后再次上线，然后同步的把这个或者是今天您这个打开直播间看看，哎，因为不开播你没法。

0: 你没办法加管理员，你没办法加申强，没办法发材料。我们想看一下他这个对方这个是怎么来看的，他这个材料就是你说的这个权属这块，包括他的那个承包合同是什么样一个合同，我们得看一下这东西，然后再根据这个问题再给您具体的分析。这样吧，明天您带这些材料，然后呢再来上线，然后咨询这个问题，好吧？嗯，因为这个今天我没办法看到您的材料，我们想看一下您这手里的拿到的这些东西，包括你的他家跟村委会签的这个合同包括他的这个林权这个权属的四。然后您得看一下，到底是他就是说只有那一小块是占了您的，我们想看一下这部分的材料啊，然后需要您呢可能把材料发给我们。那今天的这个因为这个今天快手没有直播，所以我看不到您的这个材料，明天您这个带着您的材料来上线，咱们帮您来看好吧，帮您来看看能不能在这个上面找到一个突破口，好不好？
1: 好的，就是说我明天能打通进你们电话吗？能打
0: 早晨那个咱们9点钟节目一开始，您就早点打电话。9点钟节目一开始比较容易打进来，好吧？
1: 好的，
0: 记着吧，你
1: 然后我
0: 材料带好。
1: 直播时候我就能加管理员了，是吗？
0: 对，一开播就能加管理员了。然后
1: 就是说那个快手那个账号私信从那里说话，您能接收吗？
0: 接收不到。您这样的那个可以加那个明天开播以后，您可以直接先加那个管理员申强、沈强啊，把加上他，然后就说给我们发个材料，然后您可以同步的打电话啊。对，同步的打电话，然后我们在线的来帮您看一下。但是这个帮您先看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们一个突破口吧。因为现在您这个事情比较复杂，因为再一个就是说，现在本身您从这个别的上面来看的话，确实咱家没有权属手续，你想要那个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确的权，现在也比较难啊，确实是这样的，你很难啊，你不太容易这样做的。而且就是除非你现在就是说你要等，就是说你愿意等，你要看看，你可以跟你们村里面的村书记了解一下，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像你们这种河滩地都要怎么处理，村里面有没有新的这个政策的规定，或者你们镇上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政策的规定，这些这块这些类似的你可以跟村书记打听一下怎么来分这块土地。如果是说他说那我们那个二轮延包的时候我们就要可能给大家确权了，那么这个情况下你就不用再折腾了，然后就等着咱们明年这个延包的时候，我们顺理成章的就把这块地承包到我们家了。但如果说这些地还是作为村自己的土地的情况下，那咱们再考虑这个问题。你可以先去跟咱们村书记打听一下，像咱们村里面的这个，因为延包的二轮土地延包的话，还是大不动小调整这样一个主要的政策，它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动，所以就看看这块地它怎么来分配啊。你可以先了解一下，跟咱们那个村里面的那个书记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啊。都住在一个村子里面，也好了解，也好交流，可以跟书记了解一下。
1: 我们新上任的这个村书记啊，我看他就是特别怕事，根本就不调解，是这样的。
0: 不是调解，
1: 我跟他
0: 可以去问，这
1: 是
0: 政策。这是政策规定，因为马上要二轮土地延包了，不是说他要不要调，跟他调不调解，跟这个事儿跟他调解没有关系。我是来问政策的，对不对？咱们是来问政策，我就想问一下，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像咱们村里面这些河滩地要怎么处理啊？怎么来分配？是重新分配吗？是要给大家确权吗？还要怎样？那你这个政策的正常的去沟通，我们来了解这个政策合理吧，也很合理，也很合情理的，是不是？不是说我要让你给我调解纠纷啊？对。啊，要这么跟他表述，咱们有的时候注意一下问题的这个转换的角，表述的角度，可能就会能够得到咱们想要的答案，对不对？啊，对，别去那个就跟他硬碰硬，说我就要调解了，我要调解纠纷，咱们换个方式问。如果是说这个张女士正好要二轮土地延包了，这个政策调整了变化了，那么顺理成章，咱们正好就承包到这份土地了，你就不用再来回折腾了啊。要看咱们这个怎么来看咱们村里面这个土地的这个分配政策，跟他先去提前的打听一下，因为他这个二轮也延包在即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肯定都会要根据这部分的土地来做政策的这个调整和分配，所以在这个之前咱们先打听一下，是不是呢？对不
1: 对？
0: 是吧？然后如果是说要分了，那不是正好吗？那要不分，咱们在这同步的不是还想别的办法吗？对不对？好吧，行，那您明天
1: 希望政府出面来，
0: 您明天那个什么吧，9点钟打电话，
1: 9点钟，我尽量能打进去。
0: 行，好的，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就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0: 行，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就先为大家服务到这里。在这个广告和资宣过后呢，我们有事您说也会为大家继续的来进行服务。那么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继续的拨打节目热线04716630351、663352和663353来参与节目。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

0: 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6: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啊，
8: 对对呀，
7: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6: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5: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9: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0: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0: 又能有啥诗意？
11: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10: 哎，有点意思。
1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0: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1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1: 是啊。
1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0: 包我身上。
11: 赶紧把药喝了呗。
10: 嗨，
1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6: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8: 对对呀，
7: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6: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5: 明天最高气温

0: 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2: 您好，肖队长，我叫何俊胜，是2009年在市老钴矿事故中被营救出来的矿工。
3: 我叫张继。
4: 这一声声问候，来自矿山事故中重获新生的遇险矿工，他们最想感谢的那个人叫肖文如。
5: 肖文如，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1983年，21岁的肖文如毕业后分配到原大同矿务局矿山救护大队工作，开始了他38年的地心营救生涯。
6: 根据地面指挥部的指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变电所、豁免明火别的进行下寻找废墟。
7: 救飞了！
4: 摄氏80多度的高温火区，瓦斯浓度高达4%的井下，遍布炸药雷管的矿井废墟，肖文如的工作场所总是在险象环生的事故现场。
5: 工作38年，肖文如参与、指挥和指导矿山、隧道、山体垮塌等事故灾难救援700多起，救出被困群众1000余名。一年365天，他甚至有200天都在救援现场。
8: 你把这个人员、被困人员救出来的时候，你是那种幸福喜悦，那是其他做任何事情都比不了的。确实，
5: 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保持迎难而上、向险而行的姿态，肖文如谱写了一曲曲守护生命、守卫安全的赞歌。
4: 致敬时代楷模、爱党报国、敬业奉献的杰出应急救援工程师肖文如。
1: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继续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正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么有事您说啊，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352和663353，这三部热线呢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啊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呀，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那么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就能通过三方通话这样的一种方式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呢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提供的这一部电话呢，最好是您之前打过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能够知道您具体情况的这样一个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能够更精准有效的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件啊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

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乌兰察布市的一位朋友呢，他说想咨询一下，自己呢一直在外地打工，那么现在呢想回家搞养殖，就想了解一下政府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有没有像养殖方面的扶植政策。为此呢，记者也是帮助这位朋友呢

0: 咨询了乌兰察布市农牧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回村养殖的这个相关的政策。
1: 这个是有呢，是不同程度的这种，看他们规模有多大，
2: 分为几类，然后是什么样的规模就能够有这样的相关的政策，这政策都是怎么规定的呀？您给我们说一说。
1: 对，我们这个是分畜种，畜种看它主要养啥呢，养那个牛呢，还是羊，还是奶牛。
2: 就是这个肉牛、奶牛和这个羊是吧，现在就这三种是吗？
1: 对，奶牛、肉牛、羊。
2: 都是什么样的规模才能够享受咱们这个政策？这个政策的这个名称是什么呢？
1: 这个是那个，比如说是肉牛，肉牛的话，还有个奶牛。奶牛的话是它是啥？就是中央的，它分不同标准，它有那个就是这会儿借3000头以上的。3000头以上的是补贴600万。每增加500头再补贴100万。这个是蒙氏按照呢自治区按20%的再增加补贴。
2: 我现在养羊的是一个什么规模才能那个达到这个补贴的标准呢？
1: 养羊的现在没有对那个
2: 个人的
1: 养殖场的补贴，但是它是对只要你那个养够30头以上的这个基础母羊，每一只总公羊给你补的是，按照地方品种的话补的是不超过1600。
2: 每只是吗？每只是
1: 每只
2: 1600元是吧？
1: 对。你要是买那个培育的或者是那个进口的那种品种的话，每只补的是3000。
2: 对，每只是3000是吧？
1: 就
2: 是那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这个建这个圈舍啊，或者是这个其他这个基础建设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补贴呢？或者是
1: 这块没有，
2: 这块没有，
1: 这块目前没有。
2: 那如果啊，我们就是决定，我们就是想这个办理这个就是补贴这个，我们怎么去申请？申请的步骤到哪儿申请？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呀？
1: 申请什么补贴的这个？
2: 对，就是咱们补贴。然后比方说，就是您说的这个，比方说我有30只以上的基础母羊，我这个补贴是怎么申请呢？
1: 到那个啥，当地各个旗县的农牧局。去属地管理嘛，属地管理就是你属于哪个旗县，就去哪个旗县申请。
2: 它这个30只这个就是每次是按年补呢，还是就按头数来补呢？
1: 按年
2: 是吧？
1: 按头
2: 就是只要你有一头，然后我就给你补一个的钱。
1: 你买还是你得买回来？你要是今年买，我就给你补啊。明年再买，我就再给你补。
2: 哦，是这样的。
1: 就是你要买的话啊，就补；要不买的话，比如说自己有的呢，就不用不补。
2: 那这个咱们是肉牛的话，跟这个奶牛的补贴是一样的吗？
1: 没有，肉牛的少，肉牛因为啥？奶牛咱们奶业振兴这个支持力度比较大。
2: 对，
1: 肉牛目前为止还没有，肉牛就是对那个冻精。
2: 冻精这
1: 块。用的是冻精这块进行补贴。
2: 肉牛是这个冻精这边的。
1: 一只补5块，一头补2只。
2: 像其他那种特种养殖有没有？
1: 特种养殖近几年少。
2: 就少哈，就是主要就是咱们的。
1: 因为它这个政策是每年都在变化。
0: 那么我们这个乌兰察布市农业局的这个工作人员也答复说啊，在这个养殖方面呢，目前奶牛和基础母羊呢是有扶植政策的。像奶牛呢，养殖达到3000头以上可以补贴600万元，那么每增加500头呢会再补贴10000元。像繁殖30头以上的基础母羊，每一只的总公羊最高补贴1600元。那如果是肉牛养殖，会针对冻精啊有部分补贴。那么具体的政策和申请的流程和这个变化呢，大家可以到旗县一级的这个农业局呢来进行相关问题的咨询。

0: 那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朋友呢想咨询这个社保卡的亲情服务功能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通过音频的这个小短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社保卡的亲情服务功能呢都包括什么。
1: 12333小课堂，电子社保卡的亲情服务功能是什么？电子社保卡亲情服务功能主要面向不方便本人亲自申领电子社保卡的未成年儿童、老年人等用户群体，提供支持其亲属或监护人通过亲情服务功能帮助其进行社保查询、待遇资格认证等服务，从而享受电子社保卡带来的便利。亲情账户不

0: 定10个名额，一个人最多可以绑定4个父母、3个子女、1个配偶、2个其他关系。绑定时需上传被绑人的实体社保卡照片，绑定小于16周岁的持卡人需上传被绑人人脸正面相片，绑定大于16周岁的持卡人需被绑人本人进行人脸识别。注意，亲情账户绑定后名额将被使用，并且解绑后名额无法恢复，请审慎绑定。扫码下载账。
1: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的社保卡的亲情服务功能呢，主要是面向不方便本人亲自申领社保卡的未成年人啊，或者是老年人等这样的用户群体。那么提供支持的亲属或者监护人，通过亲情服务帮助进行这个社保的查询、待遇资格认证等等服务，而从而呢享受电子社保卡带来的便利。那么亲情账户固定了是10个名额，一个人最多可以绑定4个父母、3个子女、1个配偶、2个其他关系。那么绑定的时候呀，就需要上传被绑人的实体社保卡的照片啊。绑定小于16周岁的持卡人需要上传被绑人的人脸正面相片。那么如果是绑定大于16周岁的持卡人，需要被绑人本人进行人脸识别。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的亲情账户绑定后的名额就将会被使用，并且呢解绑后名额也是无法恢复的。所以呢每人的这10个名额呢要进行合理的分配和合理的使用。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啊。那同时呢大家如果有三方通话功能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的将我们的这个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准备在手边，那么我们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呢，也给大家呢搭建起这个沟通的桥梁，让我们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更快速的解决和解答。那同时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您提供的这个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呢提供给我们，方便我们在节目当中精准快速的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

0: 们来关注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巴彦淖尔市的一位朋友呢说呢，自己是这个企业的这个职工，现在企业这个破产了，他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我们直接给了一部分这个所谓的买断的这个职工，他这个养老保险用不用做这个生存认证的年检？为此呢，记者帮助这位朋友咨询了巴彦淖尔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了解一下。
1: 老年人只有这个之前那个破产企业一次性买断人员需要认证了，他也如果是在巴彦淖尔市本级参保的，也不需要本人回来，可以加我们的工作微信，然后拍一张他拿社保卡的照片，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帮他年检。那几年就是破产企业买断的一次性买断人员
2: 啊，
1: 每年上钱的这个需要这个每年过来年检上钱。那个如果他不在的话，可以把那个他的照片发到我们的工作微信上，我们也能给他上了，不需要他本人回来啊。
0: 我们巴彦淖尔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答复说，目前呢只有这个企业破产的一次性买断的职工需要每年做生存的认证。如果这个朋友呢您不在本地，可以打咱们这个巴彦淖尔市社保局的电话04788527353，04788527353呢，咨询以后呢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可以呢发一张本人的持社保卡的照片，工作人员就可以帮咱们来进行认证，就不需要回原籍来办理，省去了您很多的时间啊。咱们这个巴彦淖尔市社保局这个服务也是非常贴心的，您只需要到社保局去加了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啊，这个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加个微信，那么就能帮您完成这个生存认证，还是非常方便的。

0: 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个问题，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朋友呢咨询咱们节目组说呢，他和老伴儿目前居住在呼和浩特，现在呢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想咨询一下，在这个临河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那么这个如果说错过了这个生存认证，需不需要回原籍办理？为此呢，记者首先咨询了这位朋友目前居住地的呼和浩特新城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
1: 城乡居民，他是要参城乡居民，对吧？
2: 他已经是参加了城乡居民的这个医疗保险了啊、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每年不是老人要做一个生存认证嘛，或过了这个认证时间，用不用回临河去再办理，还是有什么途径，然后不用回临河就能办呢？
1: 嗯，他这个情况是这样，人家那个认定要求就是我们、你要在哪儿参得在哪儿认定，
2: 嗯、
1: 在呼市参保，我得看见他这个认定，才能给他按那个标准执行。嗯，
2: 那如果他要在临河参的保呢？
1: 那在临河参保他得咨询临河，咱们呼市跟人临河政策肯定有不同。
0: 我们呼和浩特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说呢，如果错过生存认证呢，是要在参保地进行认证的哈。那呢，这位朋友呢，正好他是临河籍的嘛，于是我们又帮这位朋友呢，咨询了他户籍所在地的临河区的社保局，来了解一下临河相关的这个政策。
3: 在手机上就可以认证。
2: 啊，在手机上是可以认证，但是如果咱们这个生存的认证期有没有一个期限？比方说在几月到几月，然后来进行认证。
3: 现在这个全年都可以认证，只要是不超过12个月认证一次就可以了。
2: 就是说，就是都可以，就是没有过期这一说，是吧？
3: 对啊。
2: 啊，他就
3: 的话，比如说你有超过12个周期没有认证，他可能会给你暂停，然后你再认证了以后就给你续发上了。
2: 啊，那就是说，如果说我在这一年当中没有认定，然后我下一年度的时候它就已经暂停了，然后就是直接还是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3: 对，可以，到时候就会把暂停的钱都给你一次性补发上。
0: 嗯，我们临河区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答复说呢，生存认证在手机上就可以直接的进行认证，那么在需要呢是在这个12个认证周期当中来进行，但是没有做生存的认证也没关系，但是系统会暂停啊。那么如果你在下一个年度或者是你再次认定的时候，系统会补发之前的待遇，那么重新认定的这个操作呢也是在我们的手机上操作，所以这位朋友不需要回原局去办理啊，只需要这个在手机上完成生存认证就可以了。如果是说老年人不太使用手机不太方便的话，可以请身边的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自家的这个子女来帮助操作完成就可以了。

0: 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信息。
1: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2: 呵护眼口健康，护航少年无忧成长。视力和口腔健康是儿童青少年最基础的健康保障。如今孩子近视低龄化，龋齿高发，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和身心发育。依托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视力口腔健康被纳入重点民生健康工程。国家明确防控目标，严控各学段学生近视率，有效干预儿童龋齿问题。幼儿园、中小学落实常态化视力检测，校园照明设施全面升级，同时每年开展学生口腔普查，普及涂氟、窝沟封闭等防龋防护手段。家长需做好居家引导，督促孩子每天保证一小时户外运动，保持标准读写距离，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培养孩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使用牙线的好习惯，控制甜食摄入，定期带孩子做口腔和视力检查，从小守护孩子明亮双眼与健康口腔。
0: 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啊，就先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4: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0: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1: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4: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3: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5: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6: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5: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3: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未来三天呢，内蒙古的降水仍然很频繁，但是面弱点强，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而且呢强对流多发，需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同时呢，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明天中西部多地的高温呢会被击溃，后天开始啊，东部的湿热也会有所缓解。另外呢，由于降水分布不均匀，目前全区的气象干旱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建议各地密切的关注天气形势变化，加强田间管理，做好抗旱的措施。未来三天，冷暖气流继续相互配合，我区降水依然呈现了面弱点强这样的态势。今天呢，巴彦淖尔市东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西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明天，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部和北部。

0: 呼伦贝尔市南部偏南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正值暑期，所以呢，大家出行的时候要留意当地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谨慎地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而且呢，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雨后仍然需要持续地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了，气象的情况就和大家了解到这里。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邻里生活会。
1: 城乡邻里一家亲，生活窍门日日新，养生居家小妙招，衣食住行皆省心。邻里生活会，接地气，干货满满，老百姓人人爱听。
0: 父老乡亲们，进入汛期，短时强降雨频发，容易造成棚室积水、雨水倒灌，轻则影响蔬菜的长势，重则冲刷棚体引发坍塌，威胁设施蔬菜安全生产。针对月下棚室种植风险，需要通过疏通沟渠、加固棚体、科学防雨这些综合的举措，筑牢棚室防汛防线，那么保障蔬菜的稳产。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汛期棚室防汛防雨技术要点。
2: 进入汛期，短时强降雨频发，易造成棚室积水、雨水倒灌，轻则影响蔬菜长势，重则冲刷棚体引发坍塌，威胁设施蔬菜安全生产。针对月下棚室种植风险，需通过疏通沟渠、加固棚体、科学防雨等综合举措，筑牢棚室防汛防线，保障蔬菜稳产。首先，清沟通渠、完善排水系统是防汛核心。下洼式大棚棚内地表低于外部，极易积水倒灌，菜农需因地制宜修建排水沟渠。老旧棚区间距狭小，可在棚前脸开挖小型排水沟，新建棚区间距充足，可修建标准水渠。核心原则为渠底深度低于棚内地面，保障雨水顺势外排，同时打通棚室内外沟渠，形成连通排水体系。可增设临时沟渠，利用沙袋、薄膜垒筑简易排水通道，也可垫高硬化路面两侧，实现导流排水。下挖较深、排水困难的棚室，需提前备好水泵应急抽水。此外，汛期杂草杂物易堵塞渠口，需定期全面清理所有排水渠，保证排水通畅。第二点，强化棚体防护，做好外部防雨加固。冬暖式大棚多为土质墙体，抗雨水冲刷能力弱，墙体被雨水浸泡后易变薄坍塌，后墙可覆盖耐老化防雨膜，搭配防晒材料加固，及时修补膜体破损，也可覆盖耐用无纺布或喷涂泥浆、石灰浆防水。新建棚室可采用水泥、砖瓦硬化护墙，东西山墙覆膜防雨的同时，外层加装无纺布，防止踩踏破损漏雨，并用水泥柱压实固定，抵御大风侵袭。棚前脸是防水关键，可全覆盖薄膜阻隔雨水浸润土壤。定植后的棚室可用沙袋、预制板辅助加固，有条件的可提前水泥固化，实现长效防雨。同时全覆盖前脸外侧走廊，杜绝裸土，减少雨水冲刷与病虫滋生。第三点，增设风口挡雨设施，规避雨水入棚诱发病害。夏季降雨突发，风口来不及关闭，易导致雨水溅落田间，诱发蔬菜病害，造成欧根死苗。日光温室可加装活动式倾斜挡雨膜，通过滑轮、绳索灵活收放，将入棚雨水导流至水渠。拱棚顶部风口需配套专用挡雨膜，选用完好薄膜适配风口宽度，固定牢固，导流雨水外排。针对拱棚间距窄、易积水溅水的问题，可在棚体两侧设置70到80厘米宽的侧挡雨膜，下部覆土固定，形成简易排水通道，避免雨水入棚危害植株生长。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4: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企业的监测数据显示，上周呼和浩特市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供应充足，整体价格运行平稳。本期重点监测的粮油、肉、蛋、菜、水果等51种民生商品价格呈现21种上涨、8种持平、22种下降的小幅波动态势，整体市场秩序稳定。具体来看，首先来看粮食类。上周粮食类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公斤5.42元，和前一周基本持平。其中小包装面粉每公斤4.91元，小包装大米每公斤5.92元，价格保持稳定。目前呼和浩特市粮食库存充足，供需平衡，预计后期粮食价格将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再来关注桶装食用油价格。呼和浩特市桶装食用油平均零售价为每升18.17元，环比持平。细分品类来看，豆油、花生油、菜籽油、调和油价格全部稳定，分别为每升13.91元、24.83元、18.39元和15.54元。整体油类市场货源充足，后期价格大概率持续平稳。第三方面是肉类市场价格小幅上涨。上周肉类整体平均零售价为每公斤53.47元，环比微涨0.4%。其中羊腿肉每公斤67.82元，上涨0.5%，牛腿肉每公斤68.21元，上涨0.4%，猪腿肉每公斤24.38元，小幅上涨0.2%。从美通、万汇等大型农批市场监测情况来看，肉类库存充足，供应稳定，预计后期肉价会在合理区间内小幅波动。第四，禽蛋类价格小幅上行。本期白条鸡零售价为每公斤23.82元，环比上涨1%，鸡蛋零售价每公斤10.85元，环比上涨0.8%。目前全市禽蛋产品供应充足，后续价格将保持小幅波动走势。第五，调味品价格整体平稳。上周我市调味品平均零售价每公斤7.42元，价格持平。其中食盐每公斤5.33元，食糖每公斤9.51元，价格稳定，供需平衡，预计后期将持续平稳运行。第六，蔬菜价格小幅回落。本期监测的30种蔬菜呈现13涨17降的行情，蔬菜整体均价每公斤6.28元，环比下降0.3%。其中部分家常菜降幅明显，西葫芦每公斤4.33元，降幅7.5%，黄瓜每公斤4.77元，降幅5.2%，辣椒每公斤7.13元，降幅4.4%。当前呼和浩特市蔬菜进货渠道通畅，货源充足，预计后期菜价以平稳小幅波动为主。最后来看水果市场行情。上周监测的8种水果价格3涨5降，整体均价每公斤10.65元，环比微降0.1%。涨幅比较明显的是芒果，每公斤16.02元，上涨3.8%。降幅较大的是葡萄，每公斤17.11元，下降2.6%。其余水果价格波动不大，整体水果货源充足，品类丰富，预计后市价格继续涨跌互现，平稳运行。总体来看，上周呼和浩特市民生商品供应稳定，价格波动温和，肉蛋小幅上涨，蔬果微降，粮油调味品价格保持平稳，老百姓菜篮子米袋子保障充足，运行有序。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2: 盛夏时节，巴彦淖尔市55万亩冷凉蔬菜全面进入采收旺季。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巫晓文、巫恩美的报道。
3: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狼山镇富强村2000亩冷凉蔬菜种植基地，田间采收工作如火如荼。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广东菜心等优质菜品，经过严格质检，6小时预冷，全程低温

0: 冷链运输，新鲜蔬菜38小时便可直达上海等南方城市餐桌。福之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杨德荣：
1: 我们这个蔬菜经过从地里面采收到冷库平台，平台上质检过后达标的，就是进冷库，保证定好，进冷库预冷到6个小时之后才来发货。发货流程温度在0到3度之内，38个小时之内达到这个上海市场，达到消费者手上都是新鲜的。最近销售我们一天发2个柜出去，2个柜接近都是发了4000多件货，一般都是1天到1天半都全部销完了。
0: 标准化规模化的种植模式不仅擦亮了核桃冷凉蔬菜品牌，更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就近就业，实现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戴因尔是临河区狼山镇富强村党支部书记王红军：
2: 对我们富强村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挺可观的，一个是带动村集体增收5万元，二一个是农民是从这个土地流转收益减少1亩1千3，再一个就是带动家门口就业，那么村里面80来名然后在这里面务工的，工资每天130，一年按6个月算，一年下来务工收入就是187万，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3: 经过20多天的精心喂养和科学管护，日前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成功救助并放飞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明珠的报道。
4: 盛夏的岱海碧波荡漾，尾浪摇曳，工作人员小心翼翼打开箱门，已达到放飞条件的红隼稍作适应便振翅高飞，消失在岱海湿地的绿意之中。凉城县岱海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子豪：
5: 刚带回来的时候发现这只红隼是一只出生20多天的幼崽，应该是与鸟妈妈走散了。我们先给它做了全面的体检，确认没有外伤后就开始详细了解它的习性以及喂养方式。
4: 红隼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属小型猛禽，广泛分布于山地、旷野、农田等区域，以鼠类、昆虫为主要食物，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控害作用。救助期间，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猛禽救助规范，从饮食调理到体能恢复，全程精细化管理。经过20多天的悉心照料，小红隼体重恢复正常，飞行能力良好，捕食本能达标，经评估完全具备野外生存条件。凉城县岱海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子豪：
5: 每一只救助的野生动物能够重返自然，都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但守护这片湿地的森林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将继续加大巡护力度，提升救助能力，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共同守护生物多样性。
3: 盛夏时节，中国番茄之乡赤峰市喀拉沁旗王爷府镇硬果番茄熟了。种植园区里，一排排标准化拱棚整齐连片，一串串硬果番茄挂满藤蔓，色泽红润，果形饱满，在枝叶映衬下缀满枝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发来的报道。
6: 眼下王爷府镇硬果番茄开始批量上市，天色微亮，大棚内已是一派忙碌景象，果农们正手法娴熟地采摘果实，不一会儿便装满一筐。大棚外，工人们有序地将一筐筐番茄装车。赤峰市喀拉沁旗王爷府镇种植户王树民：
7: 我们这儿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种出来的番茄口感厚实，品相稳定，刚上市订单就源源不断，现在每天能采摘800多斤。
6: 喀拉沁旗王爷府镇番茄种植产业起步于2006年，经过20年深耕培育，已经成长为富民兴镇核心主导产业。2016年获评中国番茄之乡，是华北地区单体冷棚硬果番茄最大种植基地。目前，喀拉沁旗王爷府镇现有冷棚硬果番茄种植面积3.2万亩，打造喇嘛地村等10个千亩连片种植园区，产业覆盖23个行政村4750户种植户，年产优质硬果番茄32万吨，产业直接经济效益近13亿元，产销两端同步发力，当地提前对接全国各地农贸市场收购客商，建立定点采收上门收购机制，让农户足不出村就能顺畅销售。 宁夏。

0: 银川经销商张宇。
1: 我是来自宁夏银川的经销商，今年已经是第八年来到王爷府收番茄。王爷府的番茄品质好，受市场的认可。到现在我已经收了大约28吨番茄了。
0: 喀拉沁旗王爷府镇党委书记周亚辉。
2: 我们希望以番茄季活动为纽带，进一步扩宽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把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让中国番茄之乡的名气更响，让更多农户依靠番茄产业持续增收致富。
3: 哎呀，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4: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3: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它。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4: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5: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6: 父老乡亲们，大白菜是咱们老百姓餐桌上最常吃，人人都喜爱的家常蔬菜。眼下呀，有不少的父老乡亲们正在筹备白菜种植，大家呢非常关心的就是白菜后期容易出现烂帮、包心不实这样的问题。那么怎么样做好田间的科学管理，解决这些种植的难题呢？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一学啊，这个管护实用的小妙招。
7: 白菜种植要点一，选用优良抗病品种，以北京新三号、京秋一号、中白二号、中白四号等优良品种为主。二，细致整地，施足底肥，根据土壤肥力评级标准，建议母施优质腐熟有机肥5000公斤，再加上磷酸氢二铵25公斤，钾肥15公斤或复合肥50公斤。三，适期播种，播种期以8月3日到8日为宜，播前要求药剂加新高知膜拌种，可选用蔡丰宁或瑞毒酶药剂拌种。四，规范种植，采用小高畦种植，畦长不超过20米，采用4:1或6:1的畦式，便于浇水和病虫害防治。前茶为西瓜作物的可以选择对垄栽培。五，合理觅植，大白菜以8月末定苗为宜，北京新三号、京秋一号等一亩1800到2000株为宜，中白二号、中白四号一亩2000到2200株为宜。六，加强苗期管理，三水齐苗，五水定科。七，连作期管理，关键是蹲苗，蹲苗时间是苗情而定，一般10到20天，22片叶左右施入尿素20公斤或硫酸铵50公斤，然后浇水，中耕进入蹲苗。八，加强包心期管理，主要是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根据大白菜需肥规律，要避免大白菜追肥一次性施入，强调分期追施，减少后期脱肥以及前期肥料过多不能合理利用现象的发生。蹲苗结束及时浇水，滴水一小，以后每隔7天浇一水，砍菜前7天停止浇水。重视施用包心肥，在包心前期即9月末10月初母施入尿素25公斤，保证后期包心。大白菜全生育期追肥依据1:3、4:2比例，即幼苗期为1，连作期为3，结球前期为4，结球中期为2。追肥总量以硫铵为标准，每亩70到100公斤为宜。注意双霉病、黑斑病、软腐病的防治，后期尤其要重视黑腐病的防治。白菜除早春、夏季等为栽培菜秧而采用直播外，一般行育苗已栽，宜选择保水保肥、排水良好的壤土作育苗畦。前茶收获后要早耕晒，伐清洁田园，施足积肥，整地后做成高畦或平畦。播种应掌握圆播和适当吸播，触苗后及时间苗，避免徒长。 建苗后进行追肥和浇水，并注意苗期除草和病虫害防治。一般播后25到30天移栽，定植田提前施肥、耕分晒伐、做起。栽植密度因品种、季节和栽培目的不同而异。多数品种株行距20到25厘米见方，栽植深度因气候、土质而异，早秋宜浅栽，防止因深栽烂心。寒露后栽菜宜深些，可以防寒。土质较松，栽植可稍深，粘重土壤宜浅栽。白菜根群浅，吸收能力较弱，生长期间应不断供给肥水，多次追施速效氮肥，是促进白菜生长、保证丰产的重要措施。合理施肥的原则，一要定植后及时追肥，促苗恢复生长；二要随白菜个体生长，增加追肥浓度和用量。至于施肥方法、时期、用量，则依天气、苗情、土壤等而定，浇水结合追肥进行。定植后3到5天内不可缺水，特别是夏季和早秋，栽后需连续3到4天每天早晚浇水。栽培白菜宜多施有机肥做基肥，生长期间适当追施化肥，也可结合喷灌进行叶面追肥。白菜植株长到一定大小可随时采收，成株采收标准，外叶叶色开始变淡，基部外叶发黄，叶从由旺盛生长转向闭合生长，新叶伸长到与外叶齐平，俗称平口。白菜的种植时间，种植时间提前上市的白菜应在8月上旬播种，冬贮白菜在立秋前后3到5天播种为宜。生长期长的晚熟品种可以适当早播，生长期短的中熟品种可适当晚播几天。根据近几年生产情况看，前期高温对幼苗生长不利，收获期提前对贮存不利。如选种的不是生长期长的品种，最好是在立秋后晚几天种植，结合高垄栽培可以明显减轻病害。
6: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一首来自于乌兰托雅演唱的《火红的萨日朗》。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

0: 战士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两位新农人分别在云南、四川发展特色牛羊养殖，带动当地的农户增收发展。云南浔甸以往呢，农户都是零散的小规模养牛，收益有限。李润生他采用机械化、标准化、科学养牛，循环利用养殖废料，减少开支，牛肉品质好，售价更高，还带动周边村民一同养牛增收，盘活当地的肉牛产业。四川威远本地的黑山羊品质优良，过去销路不畅，中间商压价让农户收益微薄。广东来的徐典英就地来使用农作物秸秆配置草料，搭建了标准化的养殖全链条，打通了直销的渠道，提升了黑山羊的收益。两人都是结合当地的资源，靠新思路把乡村的畜牧产业做大做强，带动当地的养殖业稳步发展。接下来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
2: 同样是养殖，有人守着传统赚辛苦钱，有人靠创新闯出致富路。云南浔甸的养牛户用科技给牛装上私人医生，四川威远的养羊人把废料变口粮，让黑山羊身价翻倍。一牛一羊两地创业，他们都以破局思维改写传统养殖，用智慧与实干走出了牛壮羊肥致富有道的新路子。这里是浔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千百年来，这里有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0: 就是斗牛。这里的牛可不一般，您看这阵势，两头公牛脚底的脚青筋暴起，尘土飞扬，威风极了。观看的人也很兴奋，呐喊助威。在当地人眼中，一头勇猛的好斗牛是全村的骄傲。可是肉牛养殖在这里却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一根绳子的传统模式里，规模小，技术弱，品质参差不齐，导致牛肉卖不上好价。就在几年前，一个年轻人仅凭两招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养牛致富路。
1: 你这是要干啥？
2: 吸产粪。
1: 吸产粪了。
2: 对，现在牛已经腰好了，用铲车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清理干净。
0: 他叫李润生，靠着创新的方法养牛，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现在他带着大家卖牛，每公斤售价能比市场价高出14元左右。
1: 那你这个牛现在卖的怎么样？
2: 我们现在这个牛是跟他们签订的协议是50块一公斤。
1: 这么高啊？
2: 对。
1: 哦，那一头牛的话能卖多少啊？
2: 我们现在按700公斤算，应该35000，可以卖到35000。
1: 那别人呢？
2: 别人他们没有这个销售渠道，可能就按市场价就是36公斤，可能他们就卖得到个25000左右。
0: 李润生是个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后想创业，做什么好呢？巡店是回族彝族的聚集地，家家户户都有吃牛羊肉的习惯，市场需求量很大，可当地规模化养肉牛的却很少。他看准这个商机，决定开办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养牛场。
2: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养殖大家都会，如果说没有创新，没有智慧的东西在里面，你迟早被淘汰。
0: 过去当地人养牛数量少，不成规模，大多还像这样用绳子拴养。李润生很反对这种养法。
2: 传统的拴养模式，固定在那小个地方，吃喝拉撒的在那小个地方，对他的这个整体的牛肉的质量是不好的。
0: 而李润生养牛一上来就解开了牛绳，还改造了圈舍。您看他的牛圈舍环境是这样的。
2: 他高兴了吗？他可以溜达了吗？

0: 这种模式就是小栏圈养。
1: 我们现在是小栏圈养，牛可以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它吃饱了可以到来回走动，该去舒服的地方休息。比拴养的这个牛的价格要高出2元钱一斤。
0: 小栏圈养的模式为牛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养猪的牛肉质更优。这一招改造圈舍，就让他的牛每公斤价格比别人高出2元钱。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养殖户也纷纷转变了养殖模式。很快，李润生又想出了新点子，他的第二招直接让牛价高出市场价10元左右。起因就是养殖场里这头威武的大家伙，
1: 这就是我们西门塔尔的大公牛，可威武是吧？
0: 这是他养殖场的种公牛，以前种公牛谈恋爱的问题让他很头疼。养殖场这么多母牛，哪个发情了，什么时候给他们独处的时间，对于李润生来说都很难判断。
1: 因为这个牛的发情周期我们不是太了解，和它发情的时候你观察不到。像母牛一空怀，这个就是草料它吃进去消耗了，但是它没有产生任何的经济价值。
0: 母牛一旦错过发情期导致空怀，一分钱收益都没有，算起来仅饲料成本就要10000多元。如果再碰上生病没有及时发现，亏得更多，这是养殖业最头疼的难题。光靠人眼盯着，总有看走眼的时候。可如今李润生心里一点都不慌，因为他有秘密武器。采访时，这头挂着198号耳标的牛看上去有点不舒服，他准备用这个法宝解决问题。
2: 太好！你现在要干嘛呀？
1: 现在我把它邀到这个指定地点，我给牛取了一个4人1医生。
2: 私人医生啊？
1: 对，是个机器人。呼呼，
0: 他把牛赶到了一个单独的圈舍，接下来登场的东西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2: 哦，那我能看一下那个机器人在哪里吗？
1: 就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了。
2: 这个就是机器人呢。
3: 对。
2: 那可以看看这机器人长什么样吗？
3: 好的，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好，外面是硅胶的。它是比较是特制的，里面它是一个集成款。
2: 我可以摸吗？
3: 可以，你摸了以后，待会儿我用的时候我还在消毒的。
2: 哦，这就是机器人呐。
3: 对，
2: 就像一个水管一样，这个有手这么大。
3: 对，
0: 这个机器人医生不仅长得奇特，他看病的方式更绝。
1: 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植入他的牛的瘤胃里面以后，可以监测他的体温，是否过高，然后是否发情，然后他的采食量、他的饮水量等等都可以监测到。
2: 哦，就把这个植入。
0: 这个小小的瘤胃胶囊就成了牛的专属私人医生。李润生判断198号牛有点生病，他现场展示了这位医生是怎么工作的。
3: 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机器人放到牛的六位里面去。好，你好，可以吗？
2: 这么快呀？
3: 对呀，你有什么病？这不简单，你还没反应过来，这已经完了，结束了。
1: 现在好了，已经机器人已经放进来了。
3: 现在我们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它六位的温度是多少，它饮水量多少，它在这个圈舍里面走动的步数，它
2: 实时监测的。
3: 对，实时监测的，这是个大数据的这个管理模式。数字经济现在是数字管理。
2: 哦，
3: 就是这样。
2: 怪不得说是私人医生啊。
0: 只要轻轻一按，机器人就会通过牛的嘴巴进入牛的瘤胃开始工作。因为特殊的设计，瘤胃胶囊不会被牛吐出来，也不会被排泄出去，对牛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机器人将会一直待在牛胃里，随时监测。30分钟左右，机器人医生就把198号牛的数据反馈到后台。 这个就是
1: 我们植入的留味胶囊。你看像这一头它的温度我们它持续在38度左右。
2: 刚刚那个有在哪儿呢？
4: 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到。那我们刚才打的这个耳标号呢是198号、嗯、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点略微的这个体温偏高，就是38.9到已经到39度了。那同时呢我们看它胃动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像我们感冒一样它的这个食欲不振了。
0: 为了验证机器人医生的准确性，我们特意让李润生用普通的温度计测量了198号牛的体温，3分钟后答案揭晓，
1: 38.6。
2: 那我们留味胶囊那个 APP 上测出来的是多少？
1: 你看我们 APP 现在测出来的是，你看198号，
2: 嗯，
1: 然后是38.65度。
2: 哦，
0: 这项技术不仅能监测健康，还能精准预警母牛的发情状态，避免了空怀带来的损失。靠着一套智慧牧场系统，李润生的牛从饲养到健康全程实现数字化管理。他可以根据数字随时调整饲料配比和运动量，养出了健康的高品质牛。现在一头牛最高能卖到35000元，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他用科技赚起了牛钱。云南巡店凭借科技力量开辟养牛致富新路径，突破传统养殖的发展瓶颈，以创新思路与方法将小产业打造成大财富。同样是创新，在四川威远有一个人靠着变废为宝的巧劲儿，把原本赔钱的黑山羊硬生生养成了金疙瘩。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威远人爱喝羊肉汤，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可您知道吗？当地人认为这汤的灵魂就在于本地的威远黑山羊。这种羊肉质细嫩，几乎吃不出膻味，用它的骨头熬出的汤鲜香醇厚。正因如此，黑山羊在当地市场一直供不应求，一斤能卖到50-60元。
5: 我们基本上一个月大概要吃个6-7次吧。
6: 我们威远的羊肉汤可以从吃早餐到吃宵夜都可以吃，24小时都可以喝的。
7: 3天都吃不腻嘞，3天都不嫌热。
8: 哦，不嘞。
0: 威远人每年能吃掉20多万只山羊，全县有200多家羊肉汤馆，生意火得不得了。
9: 一天3点是直接的，我就是基本上是10多斤米光都没那种的。
0: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4年前，威远人吃的羊大部分还得从外地拉回来。不是本地人不爱养，而是养黑山羊根本不赚钱，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干呢？
10: 是的，用羊贩子来买我们的，只要把我们价钱很压很低，我们并不晓得外面好多钱斤。
0: 可是一个叫徐典英的女人从广东专程跑到这里，一头扎进大山养起了羊，难道她有赚钱的办法？
11: 那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威远的黑山羊，你看它的鼻梁，鼻梁这里微拱的是吧，高鼻梁的，很帅的。然后它的耳朵最大特点，你看耳朵，耳朵它基本上跟它的嘴巴齐平的，你看鼻下哎呀，对对对。
0: 徐典英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来到威远县的，他刚来的时候发现当地养羊赔钱，问题主要出在成本太高，而他最擅长的恰恰是算细账。他琢磨着只要把成本压下来，守着这么大的市场就一定能赚钱。说干就干，他前期投入了400万元流转土地，拉回来500只小羊羔，可没想到羊出现了应激反应，拉稀不吃食儿，眼看就要撑不住了。关键时刻，一个开药材厂的老朋友送来了几麻袋的中药渣。
12: 我是用那个药食两用的这个草，就是这个药草，感觉就是人可以吃，羊也应该可以吃嘛。第二天我就跟他弄了几麻袋。
11: 当时应急的时候，他看我们就是每一只羊都要需要打针啊，感觉效果也不是说特别好，他就说给我配点中药来，
0: 没想到几袋子中药渣帮了大忙，救了这批小羊的命。
11: 这个用了之后第三天吧，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包括它就是有些有一部分拉稀的现象的，用了中药之后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
0: 经此一次，他灵机一动，既然黑山羊吃这些药渣效果这么好，能不能就用这些便宜的药渣来喂羊，增强羊的体质，同时还能降低成本呢？他要向朱万刚买中药渣，可朱万刚并没有一口答应，而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12: 我就跟徐总说我要到江苏去考察，我们就开车就过去嘛。开车过去以后，看见那边养羊这规模挺大。
0: 以前当地的羊肉汤馆主要从江苏买羊，朱万刚他们到江苏看了一圈，回来没两天就找到徐殿英，说的却不是卖中药渣的事儿。
11: 他就问我去，他说你现在这里有多少个股东啊？我说暂时还没有。他说我能不能入点股？哦，我说可以，这个事情啊，有的商量。
12: 我就感觉这个投资应该是划得来，还是想挣钱嘛。
0: 原来这次考察让他发现了黑山羊背后的巨大商机。
12: 看见那边养羊这规模挺大，但是他们的种羊小羊羔基本上是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四川我们内江周边那个收购过去的。每一只羊他们就是收购过去以后，然后养大再把它卖回四川。
0: 一个干的是中药。

0: 药材加工，一个是新入行的养羊人，乍一听完全不相干，却就此开启了跨界合作，碰撞出黑山羊财富的新火花。没想到两个人合作养羊，第一年就节省了150多万元。除了中药渣，他们还想了很多新点子。
1: 你闻啥？你闻得了这个味吗？
2: 这啥？
1: 鱼腥草，都天然的抗菌素，羊吃了可以，就是说有点小的炎症什么的，吃了这个草它就自己就好了。
0: 大伙儿还发现很多别人不要的东西，一车一车往养殖场运。
1: 这蒜皮，
2: 蒜皮呀、啊？
1: 对对对。
2: 哦，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大蒜的皮儿。
1: 啊，对对对，你可以拿来闻一下，它是香味
2: 吗？
1: 对对对，对，也是羊很好的一种口粮了、啊，它可以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
0: 大蒜皮算是给黑山羊的小菜，在羊的主食方面，他们也琢磨出了新东西，将别人眼中的废料都变成了黑山羊营养又健康的口粮。
1: 啊，蚕的皮相当于就是我们吃大米饭一样的，它会作为主食，15%左右的量，
2: 每天
1: 每一天。对，
2: 他们爱吃吗？这个？
1: 哦，特别爱吃，要不我给你看看。
2: 好呀，
1: 你看一下。
2: 哦，都过来了哈。
1: 对对对，
0: 蚕豆皮、大蒜皮、中药渣不仅降低养殖成本，也让黑山羊长得更壮更结实。
1: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2: 至少呢
1: 最少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0: 通过这两招，养殖9个半月到羊出栏的时候，一只羊节省成本至少500元钱。成本是降下来了，但要想真正赚到更多利润，光靠省还不够，关键得会卖。如何把这好羊肉卖出应有的价值呢？在威远，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带动了养殖业的发展，成为一条富民产业链。数据显示，2024年威远羊肉汤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了15亿元，直接带动了3万多名当地百姓增收致富。只可惜，这么好喝的羊肉汤却只能到了当地才能喝到。面对市场空白，有人又动起了脑筋。在徐点英的养殖场里来了一位创业者，而他的出现打开了羊肉汤的新财富。
3: 你看，他的毛发发亮。
0: 他叫万玉，以前经营着一家糖厂，有一天回到家乡，吃着好吃的羊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先是拜师学艺，学习传统的羊汤制作方法。虽说各家有各味儿，可他的师傅有一个让羊汤更鲜美的绝招。原来威远县还有一样特产，那就是无花果，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是中国主要的无花果产地之一。老师傅拿无花果和羊肉搞了个创新组合，让食客尝到不一样的新鲜滋味。他的羊肉汤一碗比别人多卖2元钱，可依然销售火爆。万玉想办一家预制菜加工厂，将无花果羊汤卖到更多地方去，可师傅听了却直摇头。
4: 这羊汤我要跟说实际话呢，羊就是见过新鲜，我见过新鲜是吗？啊，都别的好吃是吗？
0: 可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万鱼都铁了心的要做。一切不
3: 打，这么威远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这么去做。如果说啊，我就去做一个和市面上一样的羊汤，那也是没有市场的。我们要做就要做与众不同，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0: 万玉的加工厂开起来了，在师傅的指导下，他严格按照传统制作工艺将羊肉汤熬足6个小时。可经过尝试，他发现再多熬2个小时，汤色更加奶白，也更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3: 刚开始我们是6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就是熬8个小时，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并且它的鲜味香度，然后它的浓郁度也是够的。
0: 就凭多熬了2个小时的羊汤，它成功打开了北方市场，一年就卖了600万元。这样一份速冻羊肉汤， 固体物重量300克，售价68元，经过冷链运输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可是万玉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还在一个小细节上做出改变，让他的羊肉汤销量又增长了一大截。
3: 就喜欢做与众不同的，因为市面上可能大部分哈都是做的不带皮的，毛把它褪去，褪去了以后，然后就要用那个烙铁慢慢烙，把这个皮烙成金黄色，皮儿它吃起来很抠很软糯，肉呢又很香，就是两个完美融合。
0: 看似简单的改变，一个小细节却能让产品的口感上一个台阶，也让产品更受欢迎。销路打开了，农户养羊也不愁卖了。
5: 现在黑山羊是不愁销路，基本上外界的、室外的、省外的，到处都在我们会员来了这种黑山羊，反正销路不愁。
0: 目前威远黑山羊年出栏量已达20万只，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当地人靠合作扭转困局，能省也会卖，省出了财富，卖出了希望，更让威远黑山羊走出大山，畅销四方。从云南巡店的智慧养牛，到四川威远的创新养羊，一牛一羊同样是突破传统养殖难题，同样是依靠创新、智慧与实干，把小规模养殖做成大规模产业，让辛勤的汗水结出丰硕的财富果实，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了同样牛羊兴旺、致富有方的乡村振兴之路。
6: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塞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为大家安排的是凤凰传奇演唱的《中国我爱你》，感谢大家关注，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取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粘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

0: 会，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在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预计未来三天，内蒙古的大部呢都有分布不均匀的降水过程，总体呈现呢西晴弱东多雨的天气格局，局部地区会有强对流以及区域性高温同步登场，多地呢风力偏大，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有4到5级，局部地区8级偏东风或者是偏北风。全区呢东西跨度大，对流突发性强，公众出行啊、放牧、旅游都要多留心，密切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七下八上是内蒙古降水的集中期啊，更是防汛的关键期。那最新的监测显示，昨天的8点到今天的8点，全区12个盟市的92个旗县的1187个站点呢出现了降水。那其中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南部、包头市的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锡林郭勒盟的北部和东南部、赤峰的西部、北部和东南部、通辽市的西部和南部、西安盟的东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出现了暴雨。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啊，西部偏西偏北地区呢受大陆的高压影响，以干热为主，晴热暴晒的特征呢比较突出。未来三天，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最高气温呢超过了37度，同时呢东南部呢也有高温冒头，赤峰市的南部偏南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5度及以上。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在雨水的冲刷之下呢，近几日呢白天气温呢都降到了30度以下，体感上呢相对比较舒适。那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啊，降温程度呢延后至了明天开启，海拉尔最高气温呢从今天的31度回落到了23度，7日之后呢还会进一步的下滑至21度。乌兰浩特今天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2度，到了后天呢就降至了23度，那连日来的热度呢得到有效的缓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夏季呢天气形势转变比较快，强对流突发性强，山区啊农牧区需要防范中小河流、山体滑坡和泥石流。那西部高温的时段呢，减少露天作业啊，要做好防晒补水的工作了。全区呢东西跨度大，出行呢要常备雨具、薄外套，密切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2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呼和浩特小雨，26度到20度，包头阴，27度到17度，乌海晴，33度到20度，吉宁小雨，24度到16度，包头晴，33度到24度，通辽晴，33度到24度，那赤峰多云，35度到22度，鄂尔多斯小雨，24度到16度，临河阵雨，32度到19度，锡林浩特多云，30度到20度，海拉尔晴，31度到19度，乌兰浩特多云，32度到22度，阿拉善左旗小雨，31度到19度。
2: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

0: 是呼伦贝尔。在呼伦贝尔旅游的版图当中啊，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璀璨明珠。最美331国道呢穿境而过，额尔古纳河呢从山间蜿蜒流淌，青青草原绿意盎然，那牛羊啊如繁星铺满草原，日落山神秘梦幻般的存在，很多人都非常向往啊。那在这样一个如梦如幻的地方啊，一位民宿主人依托草原日落、漫天星空和浓郁的鄂温克民族风情，每年都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同时，他还登上了《幸福账单》《妈妈咪呀》等全国电视节目，向全国的观众来讲述草原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就连线啊，坐落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黑山头镇18家村的这家民宿——牛牛农牧场民宿创办者阿舒娜，哎，来听听他啊是如何通过这个农旅融合发展模式，将民宿融入到了这个农牧的观光，包括农牧的体验，还有农牧康养等等一系列的项目发展当中啊，同样给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邀请阿舒娜。阿舒娜你好。
1: 主持人好，广播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舒娜，我在呼伦贝尔是一名连锁民宿的主理人。
0: 嗯，很高兴啊，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邀请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眼下呢也正是呼伦贝尔的旅游旺季了，那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想知道，就是目前我们民宿的这个客单量是怎么样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民宿从6月份营业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满房的状态，然后房价呢大概是2000到3000不等的这样的一个单量。
0: 嗯，就是现在都是非常非常满的哈。那
1: 对，是一直满房。
0: 那据您了解，就是主要是哪里的游客比较大比较多一些啊？大家的反馈又是怎么样的呢？跟大家说一说。
1: 我们的游客大部分是以江浙沪、广东、深圳的客人相对多一些，大家的反馈肯定是非常好，都说会推荐给朋友，或者是下次再来多住几天。
0: 嗯，那对到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很多的游客来说啊，他看到这么美的风景，他有些怎样的感受呢？
1: 就是呼伦贝尔这面，它除了有辽阔的草原，还有美丽的星空和日落，很多自然景观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像在我们黑山头这面，它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就是看到这些景色，体验到这些景观的时候就更加便捷，所以的话就是相对来讲到黑山头这面的人就是停留的时间会比较长，一般都会住一晚。
0: 那其实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哈，我呢最近呢也总是能够刷到在短视频当中啊，刷到我们这个黑山头啊，就拍摄出来的风景真的是绝美哈。别说外地人了，就光我们内蒙古的一些朋友，可能如果没有去到过当地的话，看到那样的风景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哈。那很多去过呼伦贝尔自驾的游客呢，其实都会沿着331国道途经这个黑山头啊。大家都说黑山头拥有呼伦贝尔数一数二的这个日落和星空啊，是这样吗？你跟大家描述一下吧。如果很多的朋友还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啊，如果让你去描述，你会怎么去说呢？
1: 就是像我刚才提到，我说黑山头它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然后就是更加开阔，然后呢它的景观更多样性，它有草原，有湿地，还有森林过渡到草原的这样的一些特貌特征。所以呢就是每当日落的时候，站在稍微高一点的这个视角，然后就会看到红红的太阳，然后逐渐的然后落在我们的草原的地平线下面，然后就是颜色就是红红的粉粉的，然后到了7点左右就是全部落下来的时候，整个就变成了蓝调，非常美。
0: 但是我能够从您的这个话语当中啊感受到一种平静，就是因为啊我觉得您可能是看这样的风景看的时间很长了，就是这不是日常吗？对吧？那对于很多的外地的游客来说，可能就会觉得哇这简直太美了，所以您的这样的平淡的语气反而增加了很多的朋友想要去亲眼看看的这种感觉。
1: 是因为每天都看到，每天都有，但是有极特殊的，又比如说极光爆发呀，然后还有一些绝美绝美的日落，我们也很兴奋，然后。

0: 也会拿着相机、手机一顿狂拍，发朋友圈。
1: 但是就是说，你们可能就是看到那种跟往常不一样的风景的时候，或者是真的是超出了你以前的那种审美的时候，你们可能才会去拍啊。但是对于很多的普通游客，或者说没有见过这样场景的人，可能就觉得到了当地这样的美景就已经非常震撼了。
0: 对对，他们就是天气好的时候有一片红红的晚霞，大家都会拍，尤其是我们作为民宿主理人，很多时候看到大家背着光然后去拍的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一家三口都在拍照，都在什么，我看着他的背影就觉得非常的幸福。
1: 对，是的，就是你会发现，哎，我经常看到这个美景，终于有人能够懂了。
0: 是
1: 是吧？哎呀，我们希望，其实也希望很多的朋友能够看到这样的风景啊。因为呢，我单单只是在这个社交平台当中刷到一些短视频，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已经绝美了。因为我们作为记者、主持人，其实也经常会去到这个呼伦贝尔，但是我们要刷到，我还是第一次刷到这样一个地方，就会觉得哦，我以前没有去过，但是我看到之后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太漂亮了！以前为什么不知道呢？如果知道的话呢，肯定也会去看一看啊。但是以前就是说，以前可能这样的宣传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那这两年和前几年，是不是在游客当中的体量当中有一些变化呢？
0: 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会给一个地方旅行做好标签，大家才会过来。就比如说相对黑山头这面，大家都觉得起码会看到最美的日落。然后要不然就骑马去追日落，就是这样的标签。所以的话，标签越多，大家来这儿奔过来的目的性也就越强。所以说黑山头这个地方以前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吃住，因为必经之路要停一下，没办法要停。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了这样可能一抹夕阳或者是一片星空，愿意停在这边住一晚、住两晚，甚至更多的时间。
1: 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因为土生土长的内蒙人嘛，所以你看着牛啊、马呀在草原上吃草，其实这样的场景还是比较多见的哈。但是来到了我们当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在配合上这种绝美的星空，再配上这种绝美的日落，然后呢牛群和马群还有羊群都在非常平静的吃着草的时候，它融合在一起，给外地的朋友的这种震撼还是非常强烈的哈。
0: 对对，因为感觉大家可能在大城市工作的这个事情比较多，来到这面放空一下自己，就是这种平静感让大家可能更多的会选择来到我们草原。
1: 而且这种特别安静的感觉。
0: 对对，
1: 那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就说除了在我们这个当地去打卡一些很美的这种夕阳之外哈，当然我们也相信啊，在我们当地其实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单纯的住宿打卡，其实还有很多一些深度体验的项目，是吗？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就是牛牛农场在这面呢，我们是除了比较优质的这种住宿的环境和比较地道的蒙餐之外，其实外地的大部分客人来到这面，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一些传统的牧户游，比如说每次来都要问在哪儿挤牛奶，在哪儿喂小羊，在哪块能骑马。因为牛牛农场它，我感觉它在我们村子里是起到了一个链接的作用，就是每当有这样的客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客人推荐给我们村里的邻居。这些邻居呢，有养牛的牧户，然后也有年轻的创业者，比如说在这面开个手做的小店，或者是开了一个比较安全的马场，我们就会把客人推荐给我们周边的邻居。然后住在民宿的客人呢，他们就溜达着就能到村子里其他的村民家去体验他们感兴趣的项目。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村子里面的可能体验项目越来越多，然后适配度越来越高，让大家来我们这边也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因为停在这儿好多项目他都能体验得到。
1: 对，是的，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去旅游的时候，当然风景固然是非常优美的哈，我看完之后流连忘返，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当地有一些体验的项目，如果没有体验的项目的话，你还是会觉得好像哎，有一部分旅游的东西没有得到满足哈。那刚才也听到您说了很多的一些大家感兴趣的一些项目我们都可以体验，那大家最感兴趣的那个点，参与的人最多的是什么项目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0: 还是骑马。
1: 骑马哈。
0: 嗯，对，因为我感觉大家对这个骑着马驰骋草原应该是都有执念。
1: 对。是，而且很多的朋友其实现在这个社交平台也非常的发达啊，有很多的朋友都会看到，因为我们之前我会看到很多的朋友在社交媒体当中去分享自己的感受，一般都是这个有专业的教练拎着马绳儿，然后呢去走一走溜一溜哈，基本上就完成了初次的体验。但现在呢好像我们会发现这种体验它升级了，就是大家其实更想就是说我能够策马奔腾吗，是吧？
0: 对，
1: 我能够有教练的陪同之下，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我能够跑起来吗？这个其实是大家游客的另外的一个升级了。从原来的有人牵着马往前走，到现在我能不能自己也驰骋一下？那现在我们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呢？就是大家是可以感受到这种驰骋起来的这种状态吗？
0: 嗯，是可以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做马场的这样的角度上来讲，他们肯定是逐渐的去习惯客人们的要求，所以在马匹的选择上，然后还有这个就是领队的这个方式教的方式上面，然后都会去做调整。所以我感觉基本上我们客人如果说去骑个连续啊两个多小时，基本上就能骑马颠起来。就是他，而且现在还有很多这种深度的营，专门就是比如说7天只骑马，就是这样的。
1: 对，而且大家特别喜欢那种驰骋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在马背上好像找到了那种自由的感觉哈。
0: 对对，
1: 那我其实也除了这个骑马之外，其实还看到有一些在短视频当中啊，很多的朋友都想要去参与这个挤牛奶的这样的活动哈，就会觉得也非常非常新奇。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牧场当中也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参与度比较高的一些活动？
0: 有的，就是大部分这样，比如说对喂小羊啊，然后还有挤牛奶这样的活动感兴趣的，大部分都是亲子游，就是带着娃来的多一些。然后大家就是感觉这样的活动就比较新奇，然后我们就会把他领到就正儿八经咱们的老乡那个牧户家，然后自己就是养牛的，然后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早上或者是晚上，然后带着大家去挤，挤完了以后，然后把这个牛奶拿回来，我们就给煮了，煮喝掉了。
1: 嗯，对，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这个这个朋友圈也好啊，身边的朋友也好，包括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的孩子每次会问，就会问他说这个牛奶是哪儿来的，可能就说妈妈从市场上买来的，但是你现在就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就能够知道哦，这个牛奶是哪儿来的。孩子也会非常新奇哈。
0: 对，因为他们喝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的香醇。
1: 肯定和他们以前在市场上买到的是不是还是有些差别？
0: 对，就不一样，大家就是这种深度的体验让大家反倒越来越喜欢。
1: 哎，但是我特别好奇啊，就是咱们现在有没有那种就是制作奶酪制作奶皮子的这样体验？
0: 我们民宿周边现在没有，但是我们身边的有这样的，比如说推荐，他们会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阿姨嘛，年纪稍稍长一点，然后就会去他们那边专门去做，因为熬奶皮子最近不是很火嘛，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一直很火，然后就会给他们讲解这个奶皮子在我们用传统的记忆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比如说挤出来的牛奶要怎么熬呀，然后怎么咬来咬去让它起沫啊，然后要放多久，因为客人肯定不会一直能够等到一个奶皮子成就是完成，但是整个过程就是会有我们的阿姨就给他整个的去演示好，然后到最后品尝我们就是比较传统的奶皮子。
1: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真的还挺好的，因为很多的朋友呢，他其实总是要带走一些伴手礼的哈。然后如果是自己能够制作一些伴手礼，我觉得哇，这个真的还挺骄傲的。拿回去之后说，哎，这是我自己做的奶皮子，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哈，其实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是的是的。
1: 哎，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可能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了，就是那我们去体验这些骑马也好啊，挤牛奶也好，它这些费用是怎么算的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房费里面也统一包括吗？还是单另的会收取一部分费用？
0: 他们都是单独的， 这个就除了房费之外，然后就是单独比如说你是想骑马去看日落呀，还是你想做个骑马的环形，以及像我说的幕户的这些体验，都是要单独再另收费的，根据你的想体验的项目不同，然后价格也不一样。我们能够做到的是给大家做最初的这样的筛选，比如说挑出几家邻居，然后他们家的路线什么样，然后他们家的价格什么样，以及就是能够让大家看到什么景色，体验到什么项目，然后让大家再做筛选，就是所有的这个选择权还是留给到客人。
1: 嗯，就自己去看自己最想体验的是什么，或者是这个时长哈，都可以自己去定。嗯，那就想问您一下，那当初您是怎样想到说，哎，开这样一家民宿呢？
0: 嗯，其实我们现在在呼伦贝尔的旅行环线上已经做了三家民宿了。最早的一家是在草原深处，我们莫尔格勒河上游，就是当时我们是看到了非常非常漂亮的银河，所以就想着建一个能够躺在床上仰望星河的民宿，当时就有了第一家，叫做星空牧场。后来我们就又在环线上陆续的建了两家，就是因为我们呼伦贝尔很大嘛，然后有湖泊、森林、湿地、农田、草原，民俗也多样化，所以就想着每一个有特色的地方都想做一个这样特征明显的民宿，这样客人从下了飞机来到呼伦贝尔住的每一个民宿呢，就都有不同的风景和体验，所以就一直在朝着这样的方向去做。
1: 哦，但是听您聊这些我觉得还挺难的，因为做成每一个都不一样这件事情还不太容易能够做得到，因为大家可能会首先想到就是有一些我们当地民族特色的东西啊，但是还有一些元素怎么做到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哎，这个还挺难的，还真的是得有一些奇思妙想。
0: 是的，因为我们做民宿从2016年到现在也做了10年了，然后就是在打磨细节呗，每一个民宿的就是在的地理位置，然后能够突出的卖点，然后这个卖点承接着我们下面的哪些民族文化或者地域特征，然后去这样慢慢去做细化，等细化好了，然后我们再开始去做设计再建设。
1: 哦，这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哈。
0: 对，
1: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到您的这个民宿啊，就是现在我们做的这个民宿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跟大家说一说。
0: 牛牛农场它现在就是形式上是偏现代的，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做胡桃奶油风，就是我们在这个民宿是摒弃了传统的咱们蒙古包，因为蒙古包它虽然用了这么多年，但是它还是存在一些住起来不舒服的地方，比如说不太隔音，然后到了比如说不好的天气的时候房间比较潮，但是我们的造型上面呢还是用的是这个蒙古包的造型，然后做的是固定建筑，然后里面呢就还是以刚才我说的这个胡桃奶油风格偏现代，然后设施呢也都智能化，比如说就是电动的窗帘啊，电动的马桶啊，然后各种就是智能的设施，然后都是在里面布好了。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把牛牛农场前面很辽阔的这个视野就留给了这个观景的窗户，所以每一间房呢大家都会看到这个湿地，我们前面有片湿地，然后这样的话再配上日落，然后在景观上这个就很美，大家躺在露台上面的摇椅上，然后就能感受到草原的风。
1: 我听起来就觉得很舒服哈，
0: 是来度假的感觉，
1: 对，
0: 要给大家
1: 就很放松。
0: 是
1: 哎，但是刚才也听您说了，说差不多做民宿也有10年的这个时间了哈，那在这10年的时间当中您最后做这个民宿是因为觉得这个就这种现代化的这种，是因为你从之前做的那民宿一步一步进化到了现在，还是觉得说很多的游客也在慢慢的升级到了我们现在这种装修风格，是在迎合他们呢，还是说是你自己发现哎这种风格是比较好的？
0: 就是两方面都有，在客人的这个舒适度上面来讲，肯定是这种 风格和建筑方式让他们更喜欢，因为摒除了很多未来会产生的客诉。但是从我们这个方面来讲，比如说像我们有的民宿它就是传统的包，然后这面就是给大家一个很固定的这样的一个舒服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黑山头这个点如果要是按照环线来的话，在我们黑山头停留的时候应该都已经是第三天或者第四天了，就是大家需要一个极舒适的，比如说隔音呐、然后被褥舒服啊，床舒服啊，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让大家住着住下来，然后简单的调整一下。所以说都有，都在升级。根据前几年的一些经验和客户的需求。
1: 对，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并行的哈，他们在升级，我们也在升级啊。其实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经常刷这个社交平台看一些视频，有的时候呢也看到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草原。有时候我真的说实话，我作为一个这个普通人哈，我也会觉得捏一把汗。就是我真的是特别希望我们内蒙古的这些好的风景哈、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有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有一些游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蚊虫啊，会发现一些虫虫啊、是吧，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原来的我们这个原始的那种蒙古包那样的形式，就可能会有一些不便，但是在这样的升级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慢慢的融合了大家的一些想法，包括改进的点哈，让他们住得越来越舒适。我每次看到这种特别现代的民宿，我真的还是觉得哇，真的太好了，就是这样的融合会让更多的游客更加喜欢，在一推门的那一瞬间就会觉得哇，今天的住宿真棒，这种喜悦感我相信你们也能够感受得到这种喜悦哈。
0: 对，客人开心我们比谁都开心。
1: 那这些年我们民宿啊也是接待了天南地北很多的游客哈，在你看来如今的这种游客来到呼伦贝尔，他们不再满足于这种看风景，那大家更向往草原的旅行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现在大家除了想看美丽的风景，更多的是希望这个旅行里面有深刻的体验，就像我们刚才一直聊的地道的木户游，然后打卡拍照的服装可能不是千篇一律改良过的蒙古袍，而是他们可能希望穿到的、体验到的、看到的是咱们传统的服饰，甚至是有非遗技艺的这些服饰在里面让大家看到。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客人的我感觉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来到一个地方吃得好、住得好，如果能有更加深刻的这种体验项目，那他们就心情会更好，所以的话慢慢的这种反馈，好反馈就会越来越多。
1: 但是我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这种问题还挺矛盾的。就有时候我要去到了一个当地，我肯定会特别期待它当地这种传统正宗的食物的，包括它的这种服装也好啊，都是希望非常非常还原、非常非常正宗的。但是你会发现，但是有时候又会觉得当地的那种特别正宗的或者是美食，你未见得能够吃得惯，但是你又希望它是正宗的，就这种矛盾的心理，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们自己是不是也会觉得，哎呀，我想让他体验到这种原始的，或者说最传统的哈，最好的、最纯粹的，但是又会觉得，哎呦，这客人能接受得了吗？他们喜欢吗？但是游客其实也抱着这样的心态，就是我也想体验最纯粹的，啊，最好的、最原始的，但是、又不一定能够接受得了。
0: 这个一直都在，就是这种矛盾。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服务方，就是一直去在升级。就比如说我们拿烤羊排、烤羊腿这样桌桌必点的东西来说，其实大家在意的可能不一定说你这个羊到底是什么羊，是呼伦贝尔羊还是哪哪的羊，他们肯定到了以后他说你这面是不是最新鲜的呀、是不是刚烤出来的呀。就是大家可能会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去把他想要的东西去给他避开，然后比如说像吃手扒肉，然后我们可能有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他这个好膻呐、或者是什么的，但是等到他尝到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哎，好像没有啥膻味儿，在内蒙的羊就很好吃嘛。所以的话就是大家就会通过这样一点点的反馈，然后我们去给他去做。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家想要的点不一定说非得是现在给他去宰鸡杀羊让大家去做一个很好的 比如说吃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我们服务的这个保证这个东西很新鲜，比如说我刚烤出来或者提前帮你烤出来马上就吃上的，大家就会觉得很满意很好，就我们逐步的会平衡这两块的东西。
1: 嗯，还是希望把更好的，大家更喜欢的东西呈现出来哈。
0: 对。
1: 嗯。

0: 是逐渐融合吧。
1: 逐渐融合，就希望这中间的这两个距离能够越来越近，但是我觉得完全统一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越来越近其实就已经很好了哈。
0: 是的。
1: 那想问您一下，在未来啊，这个牛牛农场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规划吗？
0: 牛牛农场它这个体量上可能暂时不会增加，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希望它能够不断的去提升这个软服务和硬件设施细节上的一些完善，就是让大家能够来到民宿就是吃的满意呀、住的舒服啊，体验的活动又安全，然后给予的情绪价值就越高。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不一定说我一个民宿要接待很多很多的客人，但是我希望来到民宿的客人就是走出去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很满意的。
1: 我觉得这就是认真做事的一种态度，就是我不会盲目的说我要做的多大，但是我就想把现在的一餐一食一个客人服务好，让他们满足，让他们开心，让他们看到他们想看到的，让他们吃到他们想吃到的，这就足够了。
0: 对。
1: 那又到了这个呼伦贝尔最美的旅行时节了，那也请阿舒娜向向往草原或者是计划来到我们黑山头的听众啊发出一份来自牛牛农场的邀请。
0: 就是来到咱们呼伦贝尔旅行，黑山头是一段必经之路，这里面有最美的边防公路，有骑马可以驰骋的辽阔草原，也可以去骑马看最美的日落，同时呢在咱们这边也能够看到亚洲最美的湿地。就是在这里呢真诚的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来到黑山头，来到牛牛农场做客。
1: 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够来到我们呼伦贝尔，来到我们内蒙古啊，看看这绝美的风景哈、感受一下我们这地方的美食，真的太多太多了，有太多可以介绍的和看的一些风景了。好，也感谢您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做客我们直播间，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再聊。
0: 好的好的，
1: 哎，
0: 那就这样，拜拜。
1: 哎，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朋友们，那也欢迎大家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真的是可以来到我们的呼伦贝尔去看一看我们向往的草原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想邀请很多的朋友啊，走进我们的风景里，看草原金辉流光的晚霞，吹山间拂过的清风，把这片你喜欢的风景能够带到你的记忆当中啊，也希望把你拥有的这种温柔来自一份牛牛农场的这样的邀请啊记在心间，有空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牛牛农场哈。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半年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咯，我们稍后再见吧。
2: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3: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2: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3: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4: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 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
3: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2: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3: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2: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3: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2: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3: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5: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2: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6: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2: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6: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3: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7: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8: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我们总说啊，旅行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走马观花的风景，而是藏在烟火里的人间百态。踏遍山河啊，最终让人念念不忘的永远是一方水土的本味与温度。那远赴呼伦贝尔，我们为草原长风而来，为碧海晴空而来，那更为一方草原独具的烟火风味而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用最后一点点时间啊，分享一些美食吧。读懂呼伦贝尔的烟火呢，要从一桌地道的蒙餐开始。这片沃土上的牛羊日日奔走在无垠的草原啊，石百草，饮山泉，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造就了肉质纯净无膻。

带清甜的独特口感。那手把肉呢，是刻在呼伦贝尔人骨子里的乡愁啊，清水入锅慢炖，没有一些花里胡哨的调料，仅凭食材本身的这种鲜味啊，就足够征服无数的游客了。包括煮熟的羊肉肌里紧实，肥瘦相宜，徒手撕下一块呢，肉香扑面而来，蘸上这韭菜花啊，清冽解腻，鲜而不腥，一口下去，哎呀，简直吃到了草原的清风与澄澈，可以说是代代相传的草原味道了。还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布里亚特包子，哎，没有吃过吧？那呼伦贝尔的特色美食啊，皮薄透亮，纯肉馅儿的，不多参加任何的蔬菜，不灌汤水啊，蒸后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肉质紧实，一口之后满口留香啊，扎实又暖胃，真的太美味了。那清晨或者是微凉的傍晚啊，配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奶茶，哎呀，再合适不过了。这锅茶呀，到了呼伦贝尔能不喝吗？必须得喝呀。炒米焦香，奶皮醇厚，牛肉干的咸香融于这个奶茶当中啊，一口就感觉能够驱散到我们身上所有的寒意，可以说藏着草原人最质朴的生活仪式感。那远道而来的朋友呢，总会被第一时间安利的是草原铜锅涮，是不是？那在呼伦贝尔的眼里啊，上好的牛羊肉不需要厚重的底料去遮盖它的本味儿，而且呢，清冽的清汤啊、卷汤啊，最简单的锅底，才能不辜负这片草原滋养出来的绝佳食材，也是当地人吃了一辈子的老味道。那火锅热气腾腾啊，清汤见底，这是呼伦贝尔正宗的吃法。现切的草原羔羊肉、高盖羊肉可以说是纹理清晰、紧实、扎实，在锅里面啊下上几秒就可以捞出了，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肉质紧实弹牙，自带天然奶香，搭配本地的特色韭菜花，哎，麻酱蘸料，香而不腻，回味悠长，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草原食材的原本味道。而且呢，地处中俄边境的呼伦贝尔从来都不止有一种风味，那草原的豪迈的烟火碰撞上异域的温柔腔调，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俄式风味。哎，比如说俄式的这种奶酪包，是不是这也是本地人和外地游客的最喜欢的甜品了？刚出炉的面包松松软软，内里裹上醇厚的芝士，哎呀呀，这口里温和，而且呢这甜度啊也恰到好处，丝毫不腻，吃上简直就两个字儿，绝美。还有呢，老式的红汤菜也是俄餐的标配了哈，汤汁浓厚，甘甜适口，也非常的解腻开胃，可以说是餐桌上的经典老味道。那白天呢，如果说是呼伦贝尔的辽阔的治愈啊，那傍晚的呼伦贝尔呢，那你真的得吃这个路边小烧烤了。小摊的灯光亮起，炭火升腾，哎，有这烟火缭绕，滋滋作响的烤肉，食客的欢声笑语，哎，拼凑出了草原小城最鲜活的夜生活，当然是旅途当中最治愈的人间烟火啦。火呢锁住肉汁，高温呢逼出油脂的香气，只需要简单的撒上孜然还有辣面，无需厚重的这些佐料的堆砌啊，就能够吃出草原肉的最纯粹的鲜香，也是本地人夜夜都吃不腻的烟火的味道。那奔赴一场草原之约，看遍山川辽阔，尝尽烟火的味道，让风景留存在镜头，让美味铭记在心间，这便是呼伦贝尔最治愈的旅行了。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美食还有美景，别忘了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来关注到我们的爱上内蒙古。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不见不散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这里再度相见，再度推荐美食，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四十四集。
2: 张作相嘱咐英才组织一个专门对苏联的情报小组，情报小组发回电报说，
3: 我们得知从8月6号以远东军为基础成立了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下辖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蒙古骑兵营，总兵力4万人，将陆续补充到兵力8万人。特别远东集团军装备精良，有大量飞机、坦克、重炮、战舰等技术兵器，还装备了当时苏联最新型的 MC1 坦克， MC1 被称为俄国版雷诺 FT-17， 是苏联第一种批量生产的坦克，在苏联坦克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海军方面负责支援的是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驱舰队，下辖3个舰艇大队及潜水重炮舰、炮舰和装甲艇共14艘，1个扫雷舰中队、1个航空队，共有14架飞机和1个陆战营。
2: 梅里斯向英才舅舅报告说，
3: 另外啊，据苏军指挥官说，军事行动只要开始就不会轻易停止，一定要打得张学良彻底认输为止。
2: 英才开始按照自己掌握的信息和搜集到的情报对战争的时间做了一个记录，下面就是他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下来的战争过程。
3: 8月15号，张总司令下达对苏作战动员令，东北军1线兵力增至14万人，相对苏军略占优势。8月16号，张学良在接见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时对外宣布，苏俄不顾国际信义，蹂躏非战公约，贸然遣兵侵入我国境内，我们尊重非战条约，屡次退让，以明开信责任，俄方如再进逼，是甘为容首，故已准备一切，当出全力，决一死战。8月17号，国民政府正式对苏联宣战，两国的冲突正式发展成大规模的战争。8月至12月，中国东北边防军在黑龙江、吉林与原苏联边境接壤地区对苏俄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防御作战。同日开始，中苏边境黑龙江、吉林段苏军一再挑起武装冲突。8月6号，苏联建立远东特别集团军，以布留赫尔为司令官，所辖兵力约5万人，分向绥芬河、绥远、黑河、满洲里中国边境1线集中，准备发动全面的进攻。14号，苏军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绥滨、吉林省密山县境内，中东路战争正式爆发。
1: 15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集中东北军13个旅约8万余人，任命以军令厅长王树常中将为防俄第一军军长，兼东路哈尔滨至绥芬河1线的总指挥，任命军事参议官胡玉坤中将为防俄第二军军长，兼西路哈尔滨至满洲里1线的总指挥，防俄第一军进至哈尔滨于昂昂西1线，担任第2线防御，第二军进入海拉尔，派王树常为防俄军第一军军长，率一部东北军开往东线，派胡玉坤防俄军第二军军长，率一部东北军进击西线。据军民反映，王树常军长到达哈尔滨，住在道外新世界大饭店，花天酒地，玩扑克赌钱，根本不把抗俄当作一回事。 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王树常所属的部队只到达一面坡，不再前进，担心与吉林军相抵触。而胡玉坤的队伍到达海拉尔也不愿意前进，避免与黑龙江里的地方军发生摩擦。满洲里绥芬河绥远前线分由黑龙江吉林地方部队梁中甲、丁超、李杜部与东北江防舰队担任。叶和英才使用的梅里斯的情报小组搜集提供苏联方面的资料，总结了苏军的总体进攻情况。
3: 这样看来，苏军从三个方向向中国发起三个战役。
2: 在中国边界西端，满洲里扎赖诺尔是苏军在陆上主要的打击方向，东北军在满洲里至扎赖诺尔方向防御的主要是梁中甲的第十五混成旅和韩光地的第十七混成旅。从8月17日中国对苏宣战当天，苏军即开始对满洲里扎赖诺尔、扎兰诺尔的中国军队展开攻击，双方互有胜负。在北线黑龙江水面，苏军舰艇向三江口靠近，东线丁超旅长被委为吉林前敌总指挥、东北边防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等职，协同海军司令沈鸿烈、伊兰镇守使李杜等部在三江口附近同江等地抵御苏军。
1: 9月17日，苏军布留赫尔签署了第十四号命令，命令特别远东军必须在秋冬时节进驻国界地带，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为赶在松花江封冻之前结束战斗。10月10日，贝加尔方面苏军30,000人向我东北边界进发，梁中甲直接向总司令告急。自10日晚至11日晚6时，苏联步骑兵向满洲里43团、51团、38团阵地射击。梁中甲的这些报告，并没有引起上司的重视。到大规模激战发生时，他们事先什么准备都没做。黑龙江省边防司令长官万福林只是命令梁中甲与韩光地准备应战。
2: 10月12日，苏联远东特别集团军向驻防在三江口东路东北边防军发起了进攻，开始了第一战役同江附近之战。苏联特别远东军决定首先对同江方向至松花江与黑龙江的汇合处中国军队最坚固的工事进行打击，其作战目的是粉碎我松花江舰队及作战基地，消除对哈巴罗夫斯克和滨海地区的威胁。指挥这场战斗的是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参谋长阿亚拉平。进攻同江一线作战的苏联远东舰队投入了4艘潜水重炮舰和几艘炮船、3艘装甲快艇、1艘布雷艇、2艘扫雷艇和足够数量的登陆部队。在开展战役进攻同江之前，苏军首先采用了占领抚远黑瞎子岛，截断中国船只通过哈巴罗夫斯克城附近的黑龙江主河道。
1: 11日，苏联巡逻艇在松花江河口试探中国方面的反应，中国河岸炮兵猛烈射击。12日夜，远东区舰队和第二阿穆尔步兵师正式对华开战。6点刚过，第40航空大队和第68水上飞机航空队起飞，

0: 桥沉没，另外三艘舰艇也被东夷击成重伤。九点，苏军飞机飞临上空，对中国舰船进行了猛烈的轰炸，江平、江安、江泰、力杰、东夷等五舰被击沉，力随舰受重创逃回附近。随后，苏军集中火力掩护步兵在三江口登陆，冲击东北军阵地。阵地上，负责防守的是我东北海军陆战队第一大队和陆军一个营，他们击退了苏军第一次进攻。苏军随后调集援兵3000人，分兵两路迂回到下游10余里处。苏军一支分队绕过守军，从东北方向进逼，另一部分苏军包围了同江城，并冲入该城南郊。双方进行了残酷的白刃争夺战，我方守军大部战死，阵地被苏军占领。东北江防舰队伤亡300余人，舰艇全部损失。江泰舰长莫耀明阵亡，军官17人被打死，士兵伤亡500多人。苏方飞机被击落2架，军舰被击沉3艘，伤数艘，中方人员伤亡700余名。下午2点，苏军进占同江城，次日退出。
1: 为了等待中国的态度以及观察国际社会的反应，苏联没有继续进攻，暂时撤回部队。14日，东北军增派第7旅驰援附近，集中了从同江撤下来的东北军第9步兵旅和增援的第7步兵旅，以及第43骑兵团的2个大队，共有3300名官兵。为了抵抗苏军的进攻，在附近挖了3道战壕，修了很多火力点、掩体和掩蔽部。紧接着，苏联特别远东军事委员会决定彻底消除这个城市军事力量的存在。苏军兵分2路，第一路投入7艘军舰和2艘扫雷舰，摧毁驻守附近的军舰和附近防御工事；第二路直接输送登陆军队，投入4艘军舰和18艘运输船。
0: 10月30日10点，苏联飞机轰炸附近中国松花江舰队，击沉巡江舰江亨号、武装轮船江安号和军事运输船利川号。中国守军进行英勇抵抗，打退了敌人第一次进攻。第二天，战斗直到下午4点，苏军未能进入附近，被迫停止进攻。但是东北军指挥官担心被包围，弃城撤走。11月1日，苏军入城。这次战斗，东北军的7艘武装轮船被炸毁，约300名官兵战死，几百人负伤被俘。据苏方战报，苏军被打死3人，11人负伤。战斗结束之后，苏军为了使东北军难以恢复战斗能力，把同江和附近的军事目标、堡垒、营房、仓库和无线电台通通炸毁。苏军指挥官向集团军司令发电说，沿黑龙江一带的反革命匪巢被捣毁了，江岸堡垒被消灭了，松花江舰队被击毁而沉没了。
1: 在国内，张景惠继续做着火上浇油的事。从当时中苏交战开始，10月15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被捕的人员被东三省特别区法院判刑。19日，当局以有接济共党嫌疑对苏联远东银行实行监管。21日，当时南京外交部电令驻德国公使蒋作斌终止与苏联谈判。这一系列的事件加快了苏军的全面进攻。11月6日，天寒地冻，江水结冰，苏联大获全胜后，军舰撤回哈巴罗夫斯克，步兵、骑兵陆续返回，东线同江一线战斗结束。三江口之战规模不大，却是中苏之间唯一一次海军交战，而且兵种齐全，除舰艇和飞机之外，还集中了陆战队，形成了陆海空立体作战。西线满洲里与扎赖诺尔一带是主战场，从8月起，这里发生大小战斗100余次， 苏军侵入中国内地150公里，进入11月，战事开始升级。苏军开展了扎赖诺尔至满洲里至。

0: 海拉尔的战役。
1: 满洲里扎莱诺尔战役，同江一线作战失败，东北防俄军加强了西线防守。从军队的人数上比较，东北军超过苏军的两倍。东北军第十五步兵旅旅长、西线督战司令梁中甲乐观地说：“
2: 哦，毫不怀疑呀，我们将打败苏军，一直打到赤塔去。”
0: 苏联迅速采取措施，加强特别远东军，满载军队和包括坦克、飞机在内的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向远东运来。布留赫尔的最初方案是从海勒尔切断满洲里至扎莱诺尔军队集团的后方，从背后成块成块地消灭东北军。根据莫斯科的建议，特别远东军选择扎莱诺尔为打击方向。11月12日，特别远东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
1: 在满洲里扎莱诺尔地区大量的中国军队和白卫军频繁调动，他们指望在满洲里周围建立工事来打击我军。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赶在敌人之前实行主动作战，粉碎其集结起来的武装。此次战役的胜利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瓦解所有地段上的中国军队。这就是要用实力教训中国，必须按照苏联的条件解决中东路问题。
0: 11月14日，苏联外贝加尔联军司令沃斯特列佐夫在大乌里车站召集外贝加尔联军军政成员会议，布留赫尔出席并批准了他们的作战计划：一、从北、东、西三面封锁满洲里部队；二、切断满洲里和扎莱诺尔之间的铁路，割断两处军队的联系；三、以第35步兵师为主力，从北方进攻扎莱诺尔，同时阻断东北守军退往海拉尔的通道；四、骑兵旅包抄扎莱诺尔的南郊，与主力部队相互配合，消灭扎莱诺尔城内驻军；五、最后主力部队合兵一处，再消灭满洲里城内的守军。此外，特别远东军还动用了强大的炮兵和空军，仅其主攻部队第36步兵师就组建了约30门大炮的炮兵群，出动了第26航空大队、第6和第25航空中队负责侦察，对我东北前线部队和预备队及其攻势进行轰炸和扫射。
1: 11月16日午夜，苏军各作战部队被运送到预定位置。苏联通讯社对外播报，11月15日，中国军队一个营在第86会让站发动进攻，被苏联边防军打退。中国军队准备16日夜到17日，以大批兵力在大炮支持下进攻阿巴该图野夫斯卡亚车站和第86号会让站。这条虚构的消息实际上为苏军发动越界进攻蒙骗世界舆论，也是苏军发动全面攻击的信号。消息一播发完毕，特别远东军司令部就下达了回击玩火者的命令，满洲里扎莱诺尔战役随即开始。
0: 11月17日夜，作为先头部队的伏龙之步兵团的一个支队，首先从苏联第86号会让站东南方越过中苏边境，一个工兵连紧随其后，恢复了东北军为防止苏军进攻摧毁的第86号会让站与满洲里车站之间的铁路。苏陆空军及34辆坦克猛攻满洲里，东北守军开始猛烈抵抗，苏军一路在南线进攻，一路在强大的炮兵和装甲列车的配合下，向满洲里工事区以北的要冲部位推进。另有一支苏军从东边绕过城区，而从阿巴该图出发的苏军进入满洲里工事区的南段，与负责侧翼进攻的另一路苏军会合，切断满洲里与扎莱诺尔的铁路，使满洲里失去了与扎莱诺尔的联系，满洲里守军的出口和退路全被封死。
1: 在包围满洲里的同时，十七日夜，苏军主力第35、36步兵师等精锐部队从西北方向对扎莱诺尔发起进攻。两连驻守高地的中国军队将苏军阻止在高地之前，苏军派出支援部队实行侧翼进攻，也被中国守军打退。激战到中午12点，苏军最后夺取了高地，随后沿着铁路线向扎莱诺尔发动进攻。从扎莱诺尔东北方向进攻的苏军第35步兵师接连占领了几个高地，保证其他部队侧翼进攻。一个营的苏军迅速迂回前进，占领了扎莱诺尔和搓岗之间的铁路会让站，并挖壕坚守，割断了扎莱诺尔和海拉尔的联系。这样，西线的三个军事要地满洲里、扎莱诺尔和海拉尔被苏军分隔开来，整个西线的东北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将三个军事重镇分隔开后，苏军将作战的重点首先选定扎莱诺尔，集中优势炮火对中国军队阵地开始猛烈轰击，为步兵骑兵冲锋开辟了道路。下午5点，扎莱诺尔车站失守。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45集。苏军转而从南面向扎莱诺尔防御工事的后方展开攻击，扎莱诺尔守军进行猛烈的反冲锋，苏军炮兵用霰弹直射密集的人群，并集中大批骑兵从侧翼袭击。中国守军在反冲锋中伤亡约200名官兵，几十个人被俘。布留赫尔命令外贝加尔联军天亮进攻。11月18日，苏联空军和炮兵对扎莱诺尔进行更加猛烈的轰炸。苏联出动大量的飞机、步骑兵30000余人、坦克车20余辆，向满洲里、扎莱诺尔同时进攻。我军死力奋战，伤亡甚重。敌飞机炸毁票车、满站无线电台及卢宾线属，苏骑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发起了冲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旅长韩光帝亲临前线，只手提机枪冲向苏军阵地，屡失屡得，虽打退苏军多次进攻，皆因苏军陆空联合，炮火集中，韩光帝腹部中弹阵亡，时年33岁，其手下将领也先后阵亡。17混成旅虽经2昼夜激战，指挥官旅长韩光帝和团长林选清、张继英先后殉职在战场，只有团长何双奇带着他的残部突围。19日，扎莱诺尔被苏军占领。
0: 11月19日夜，苏军回头进攻满洲里，第35、36步兵师向西北方向沿铁路线推进。第5骑兵旅实行纵深迂回，绕到西南向市区进攻。完成对满洲里的包围后，苏军指挥官沃斯特列佐夫要求梁中甲率部投降，被梁中甲拒绝。苏军向满洲里进攻，炮火非常猛烈。梁中甲指挥前线官兵迎击，他骑马往来指挥，军事无不以一当百，一日之间阵容并未发生变动。中国军队依靠构筑的工事进行战斗，为拯救陷入重围的梁中甲，西线东北总指挥胡玉坤从海拉尔派出一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向满洲里增援，并派飞机给梁中甲报信。这个糊涂的东北军飞行员将信号筒投在了苏军前沿阵地。苏军总指挥布留赫尔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命令外贝加尔联军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驻守满洲里的中国军队。
1: 驻防满洲里的梁中甲不知援军将至，决定分成2个纵队突围。一个纵队向东吸引苏军，另外4000人沿铁路线突围。苏军集中机枪射杀、野炮轰击，并以飞机轮番轰炸和扫射， 并以布利亚特蒙古骑兵师侧翼袭击，突围部队大量官兵阵亡，梁中甲不得不放弃突围计划。
0: 苏军对满洲里开始总攻，在大批坦克的配合下，集中步兵从四面向城区突进。从19日零时起，小白石山上指挥所被炸毁，山上阵地失守。上午10点，又接到卢滨县县长，也就是今天的满洲里的电话报告：
3: 城内居民无粮，请想办法救济。
0: 梁中甲当即指示军需处给居民发放粮食。此刻梁中甲心急如焚，以无线电话向胡宇坤和副司令长官请援，要求补充粮秣弹药，并告知
3: 无子弹虽近，尚有赤刀可以支持3天，但3日内需有援军到，方可永久支持。
0: 次日晨，先后接到了万福林、胡玉坤的电话：
3: 因铁路破坏，援军已不能前进，可相继突围，以全实力。
1: 梁中甲接电话后方知无力维持，于是于午后2点召集城内各界会议，到会有1000余人。梁中甲向大家声明退却之意，各界皆唯命是听，即计划保护全体商民一起退却。梁中甲下令编成突击队，集结兵力，准备向吉布胡朗图前进。机关人员乘汽车在前，商民随其后，梁中甲率骑兵300在前冲锋，步兵加商民而行，以断其后。等到冲到满洲里西南8里的小白山，苏军用炮火截击2旅官兵及商民，顿时炮火连天，我方汽车30余辆被击毁，人员多半丧生于炮火中，步兵与商民死于炮火之下者不计其数。但每炮弹至，全体兵民却大呼：只要我们团结力坚，一切均可战胜。苏军炮火愈猛，军民之意志愈坚。
0: 21日，梁中甲旅子弹不存一粒，梁中甲下令拿出闸枪2000多支，分给军士仍保护商民，向东南喇嘛街退却。由副旅长魏长林及孙副官长在前冲锋而出，沿铁路南侧边打边走，但不断遭到袭击。至东门外，魏长林副旅长及孙副官长皆殉难为国捐躯。20日到23日，与苏军肉搏前后27次，上自梁中甲，下至军事商民。梁中甲慨叹道：
3: 唉，军粮米未曾入口，甚是精神勃勃，奋力抵御。古今苦战，待吾欲于此矣。
0: 从11月17日扎赖诺尔失陷，梁中甲以手榴弹自尽，幸为劝阻而止，自杀未遂。此时左右军民皆嚎啕大哭，跪于梁中甲的面前，有的泪尽即之以血者。梁也痛哭流涕，两眼红肿。日领乃将梁氏拥至日领馆，军民皆徒手而回。满洲里陷落，第15旅旅长梁中甲等1000余官兵被俘，官兵伤亡总近2000名。满洲里防俄战役至此结束，中国部队全面溃败，梁中甲本人被苏军俘获。外贝加尔联军司令部要求梁中甲无条件投降，谈判在日本领事馆进行。梁中甲当面向沃斯特列佐夫交出了武器，成为战俘。布留赫尔向苏联军事委员会报告说：
3: 11月18日，占领扎赖诺尔，经第二次打击，于11月20日占领满洲里城。尽管我军占有技术优势，并实现万全包围，中国军人 仍然进行空前万强的抵抗。扎赖诺尔或曼朱里被敌人加固得坚不可摧，以致野战炮、榴弹炮无法打穿战壕和堡垒的护板。尽管如此，第十五和第十七混成旅15000名敌人还是被彻底歼灭了。战斗中共俘虏8000余名士兵，包括西线督战司令兼第十五旅旅长梁中甲及其军官约250名。我们打了一个漂亮仗。
0: 苏军在报告中指明，
3: 东北军的抵抗是非常顽强的，遭受的损失更是空前的。
0: 扎赖诺尔突围的东北军在矬钢车站与胡玉坤派出的先头部队相遇，人们看到他们饥寒交迫，精神沮丧，溃不成军，严重挫伤了增援部队的士气。在矬钢已经不能再战，胡玉坤22日将军队撤回到海拉尔。参谋本部责令胡玉坤在海拉尔新安岭伯克图设立3道防线，以期稳住西线的局势。
1: 苏军总指挥布留赫尔命令沃斯特列佐夫乘胜东进，消灭海拉尔中国守军。11月26日，大量轻重汽车和装甲列车满载苏军从扎莱诺直向海拉尔扑来。中国部队于25日撤出了海拉尔。27日，苏军进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11月19日，满洲里失守后，张学良派哈尔滨交涉员蔡运生设法与苏联外交部接洽，指示他尽快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并主动放弃海拉尔，避免军队再次的损失。布留赫尔穷追不舍，派出空军紧随中国后撤部队一路轰炸。苏军将飞机从大乌里迁到海拉尔，不断轰炸伯克图，用中国军民继续流血来震慑张学良。
0: 11月17日，苏军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同时，在东线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战役——绥芬河密山作战。苏联特别远东军在新凯湖地区联军，由第一太平洋步兵师、第九独立远东骑兵旅，以及由第五歼击机大队、第40轰炸机中队和第九航空队组成的空军编队，总共有约4000名步骑兵。东线东北防俄军主要集中在以密山为中心的密山、太平镇、梨树镇一带，在绥芬河驻扎着前沿防敌部队。到11月中旬，东北当局向这里调集了步骑兵20000多人。此外，在后方还有大约8000预备队和5架飞机。与同江地区和满洲里战区一样，在军队数量上，东北军虽然占优势，但技术装备上的优势却在苏军方面，特别是炮兵和空军，苏军占绝对优势。应当指出的是，参加作战指挥的还有1923年到1927年曾在华任苏联军事顾问的阿伊切列潘诺夫，与布留赫尔一样，他也是对中国军队了如指掌的人，是从俄国内战中成长起来的打运动战的高手。此线苏军基本作战方针仍然是充分发挥苏联空军和炮兵的优势，用骑步兵分割包围，空军和炮兵集中轰击和扫射，尽量歼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以达到惩罚中国军阀的目的。
1: 11月17日早晨，苏联第19航空队的机群出现在密山机场的上空，进行密集的轰炸和扫射，支持苏军步骑兵的进攻。苏大批骑兵和骑炮兵沿着河谷越过中苏边界发动突袭。东北军没有在河谷地区修建工事，也没有屯驻大部队防守，苏军第九骑兵旅没有遇到大规模反抗就深入到中国境内。东北军第二师举行几次冲锋阻止苏军前进，都被苏军的火力压制下去。从下午3点， 苏军抵达密山西部要冲部位后，其后续部队也相继到达作战。

0: 干地，控制了城南的制高点，对城市进行包围，并用密集的炮火轰击城区。东北守军进行了一阵抵抗后，沿木棱河谷撤退，苏骑兵追杀堵截，双方展开激战。东北军阵亡约500名官兵，当天傍晚苏军占领密山。18日太平镇失守，在整个作战中，东北军伤亡约1500名官兵，被俘100多人，还损失了大量枪炮、骡马以及其他作战物资，苏军的损失却微乎其微。密山战役是击溃战，苏军消灭了密山的军事设施后撤回了苏联境内，但占领海拉尔的苏军不撤，继续保持对东北当局的高压态势。
1: 东北军败局已定，张学良决定不顾南京政府指责，签订停战协议。12月3日，东北代表蔡运升与苏联代表斯曼诺夫斯基在双城子签订了停战议定书。12月6日，东北政委会发表声明，决定承认停战议定书，并于12月22日与苏方签订了伯利会议记录，也称伯利协定。协议规定，两国立即息争，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苏军尽速退出满洲里，彼此释放所俘军民，重设领事馆。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之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中东路事件得到解决。12月底，苏军开始撤军，但继续占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面积达360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岛等中国领土，中国方面则释放了冲突发生以来逮捕的苏方人员。1930年春节之后，苏方释放了冲突中被俘的中国官兵。
0: 中东铁路事件之初，日本先是观察，他的外务省公开宣布执行中立不介入政策。日本认为谋求中东路恢复原状，使中苏争端长期化，有利于日本。当时的局势在于阻止中国和苏联一方独大。日本政府的文件称，既防中国夺路成功，助长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威胁日本在南满的特殊地位，又防苏联大力反击，在满洲引起战乱，为美国插足满洲提供机会。
1: 日本中立让苏联对其态度心存疑虑，所以初期苏联虽然是陈兵，中苏东段边境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发动进攻。随着局势发展，日本开始转变态度，向苏联明确表示不会干涉苏联出兵。斯大林得知日本的态度，苏军大规模进攻随之开始。中东路事件期间，同样密切观察事态发展的美国大使对日本与苏联配合默契印象深刻。
2: 日本确定了中东路争端的整个进程，日本与苏联合谋，日本为苏军的行动设定了时间和范围。
0: 中苏战争为日本政府提供了机会，以保护自己的权益为由，开始大规模向东北增兵。张学良面对日本增兵的局面，8月2日发给蒋介石电报，称日本南满路已集中5000余人，闻陆续尚有增加，长春日领并由关东军司令部在长春建筑大规模陆军营房。日本报纸则说，增派炮兵2大队1800名分驻铁岭及鞍山站，日本在满洲之兵力达13000名。
1: 日军为了达到配合苏军的目的，减轻苏军战争压力，开始在沈阳附近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造成东北军深感腹背受敌，不得不调集军队防范日军。据东北军当局报告称，
3: 在此中俄国交吃紧、人心浮动之际，关东军司令部怀有特别作用，突令驻全满日军做长时间之围城演习。长春日军第38联队且于昨晚 月初诸界举行夜间行军，事先即未通知我地方当局，事后则见毁田禾甚多，所经春屯莫不饱受虚惊。日本松井司令于7月18号由大连来长检阅军队沈阳日军第33联队之包围沈阳演习，将全军分为攻守一队互换演习，日本人只以沈阳城为其目的物矣。8月18号，日军4000人前着在沈城四周演习作战，意在示威我国民众团体淫愤，触礁涉属向日方速提抗议，日军不是抗议书提出，今复在沈园城外演习炮战，枪炮声不绝，日银这种肆无忌惮的横行，不至就是武力侵略的先声。
1: 不仅如此，日方还禁止张学良使用南满铁路向边界运送军队，他们对东北军的调动百般阻挠，不准中国武装部队经由其控制的南满铁路北运，以配合苏联军队调动，延迟中国军队进入防守阵地。苏联陈兵中国边境，东北军为应对危局开始调兵遣将，而日本向东北军明确表示，
3: 满洲日军司令部已续令南满铁路不得装运中国军队及军械，已不许中国兵穿行南满铁路区域，准解除武装者及由当地日本司令核准者得以通过。
1: 8月21日，奉天报纸报道，中国运兵火车为南满路日援所阻，不能驶过长春车站，中国当局只好另筑一路，使吉长路与中东路连接。日军组织军官参谋团派驻苏军前线，即向苏军提供他们所了解中国军队的情况，又观察东北军与苏军的战斗力。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儿在此期间组织了参谋旅行，考察回来后，石原莞儿起草了一部如何占领满蒙的理论依据。石原理论一出炉，就被日本陆军主战派当成了宝贝，并成为关东军策动918事变的指导思想。一切都预示着关东军这次不光是消灭了几个东北的头头脑脑就算了，他们要玩一把大的，把满蒙一口吞下。在东北，石原和板垣等人都亲自观摩了中苏之战的实况，看完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46集。
1: 在东北，石原和板垣等人都亲自观摩了中苏之战的实况，看完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了这样一句话。
3: 对付张学良的队伍，我不需要什么家传宝刀，有把竹刀就够了。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2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
1: 对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日军军官都极为轻视。
3: 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准备和等待，因为行动的最初实施至少还需要2年时间。
1: 石原是一个异常冷静的人，这使他比那些参与爆炸张作霖的军人们更为可怕。他不仅内心狂妄，但总是以超乎寻常的冷静面对着你。石原用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他的计划，由他和板垣带队组成参谋旅行团，绕着东北跑了一圈。这一计划就是后来918事变的蓝本。在奉天报道前线战况的文汇报记者说，闻赤俄军队中有日本参谋

0: 军官传日俄已有成约，日本允驻苏联，俄国则允将北库页岛之渔业利益让与日本，并闻日本反对官国提议干涉中俄事件云。接下来日本军队需要等待的是最为合适的出手机会。
1: 日本政府在中苏之战过程中多次声明中立，其实就是反对南京政府邀请美国来调停。日军捞起的最大好处是借这次战争探知了东北军的真正实力。东北军在张作霖的多年努力下形成了陆海军齐备，拥有完整的军事体系，一直是国内各方和苏日都不敢轻视的。然而中东路事件之后，日本军方通过观察对东北军队战斗力的评判标准下降了三等。
2: 一是总指挥指挥无方，二是各级军官军事素质低下，三是士兵缺乏斗志。
1: 日本一方面帮助苏联军队打击东北军，另一方面通过中俄战争检验东北军的战斗力，为发动侵华战争做准备。日本派到中苏前线的军事记者林三郎写道：
2: 笔者十几年观察奉军，数次入关大战，个个奋勇杀敌，与中原悍将吴佩孚交战，虽败犹荣，世人谓之东北之虎，将士们视死如归的精神，令日军未可小觑也。而今张学良将军领导之东北军，完全不像其父张作霖在世时的勇猛之势，经过其大张旗鼓的军事改革，在此中苏之战的检验之下，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战术可言，一受到苏军攻击便即溃逃。之所以如此脆弱，笔者认为，一是由于新调整军事建制启用大批没有实战经验的年轻军官，二是为了节约军费，缩编部队采用非战时旅制，貌似空壳，三是军队内外有别，主要装备留给自己的亲信，却又不是战斗之士，而派往前线的军队装备陈旧，官兵素质低下，更无教育训练可言，是东北军整体军官斗志不旺，士兵团结力弱，这样的军队必败无疑。
1: 这些分析都是日本军官们对东北军非常的蔑视，认为东北军不堪一击。其实这些看法也都是片面的。俗话说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正是张学良做事的随心所欲、处置无方、愚蠢笨拙，以及他随后的胆小懦弱，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败，给中国人民尤其是东三省的父老乡亲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灾难。九一八事变之后，有一个知名文人马君武曾经写诗哀沈阳，全诗如下：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士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闲馆又相催，沈阳已现休回顾，更报佳人无几回。用这首诗来形容中东路事变的张学良却是最恰当不过了。当时张学良一面吞云吐雾般地抽着大烟土，一面与赵四小姐偷情，在这种情况下又豪情冲天般地决定对苏开战。
0: 面对苏军的大举进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曾通告非战公约签字国，请求列强调停。12月3日，英美法三国召会中苏两国，要求苏中停止战争，但苏联和日本拒绝第三国参与调停，只建议苏中两国之间解决。冲突发生之后，南京政府保证派援军和提供军饷，开始拨给军费200万元， 8月13日，南京政府派参谋部军事厅长刘光到东北前线视察国防。15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向蒋介石报告中苏交涉情形，表示坚决收回中东路管理权。16日，王正廷向新闻记者称，如苏兵再侵入，中国将采取强硬的态度。南京政府决定组建对苏总预备队，先集中在冀东滦州榆关一带待命出征。由于张学良拒绝中央军出关，所以南京政府放弃了组建抗俄总队的打算。8月底，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特派员郭同抵达沈阳，与张学良商谈。张学良表示，对苏交涉遵照中央意志办理，中央政府表示全力支持，鼓动了张学良一时的对抗苏联的决心。除苏联大获全胜之外，这场战争，斯大林对世人显示了他一贯顽强的性格和他的手腕，只要对我有利，和魔鬼都可以合作。
1: 从1929年10月12日同江战役开始，到11月27日海拉尔失陷，连同战役的间歇时间，中苏这次边境战争历时40余天。这次战争从苏联方面看，进行的是对华局部边境战争，苏军入侵中国边境的作战地区始终限制在中东铁路两端各自大约200英里的范围，但他打的却是惩罚性战争，完全歼灭作战区域内东北军的有生力量，并彻底摧毁所有军事目标，使东北当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恢复作战能力，因此战争进行得十分残酷。苏军俘获和杀伤东北军近20000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军事物资，摧毁了松花江舰队，还将同江、富锦以及满洲里、扎拉诺尔、海拉尔等地的所有军队的营房、堡垒以及通讯设施等各种军事目标彻底毁掉。此外，还对一些东北边境城市实施狂轰滥炸，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城市绥芬河几乎被苏联的大炮和飞机夷为平地，同江则被炸成一片焦土。
0: 满洲里陷落，海拉尔被占领，张学良只有一条路，与苏联议和。他顾不得南京不得局部交涉的禁令，命令哈尔滨负责外交的交涉员蔡运生立即与苏方联系，通过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苏联方面提出立即恢复铁路原状，恢复苏方铁路局长和副局长权力，释放所有被拘捕的苏联公民，3项先决条件。只有接受这3条，苏联才考虑谈判问题。东北当局一一接受。12月22日，蔡运生与苏方代表西门诺夫斯基签订了伯利协定书和补充协议，按照中苏协定和奉俄协定，恢复了铁路原状和苏联驻东北地区的所有领事馆，释放苏方被捕人员，将苏联点名东北军中白俄头目驱逐出境。这一切都兑现之后，苏联交还了战俘。1930年1月，占领海拉尔的苏军撤退回国。

0: 那个人把拖鞋整齐地摆在鞋架最底层，然后用钥匙悄悄把门带上。邻居曾以为他一直待在家里。
1: 那个人站在黄色安全线外，静静排队候车，虽然车站只有他一个人。
0: 那个人在车上站了足足一个小时，尽管老幼病残运砖座就在他的旁边空着。
1: 那个人下车后轻咳了几声，走了两分钟，终于找到了垃圾箱。他把咳出来的东西吐在手帕纸上，严严实实包好，稳稳当当放进不可回收类垃圾箱内。
0: 那个人进了候车室，悄悄走到一个角落，轻声地打着电话。
1: 那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宛如一阵轻柔的风。
0: 风过后，他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串气味，香香的气味。
1: 你可知道，这气味是他身上特有的味道。
0: 这种味道的名字叫做教养。
2: 好，哪位？
3: 姐，是我。
2: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3: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2: 别急，
3: 急用。
2: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3: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2: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4: 我没有啊。
5: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6: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7: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8: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9: 您好，您的快递。
7: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10: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8: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11: 刚上车的乘客
8: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7: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8: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7: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8: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6: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2: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47集。
2: 吉林武学会开课在吉林大戏院，英才侃侃而谈，就像是讲故事一样，把大家都带到了40年前。
3: 光绪22年，也就是1896年，大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祝贺沙皇加冕典礼，与沙俄秘密签订了《中俄御敌相互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又是这个外交大臣，是他突发奇想，竟然想利用沙皇俄国来抵挡日本。那个什么都听李鸿章的意见，而最怕见到洋人的慈禧太后，准许了他的计谋，开始了前门引狼、后门进虎的时代。1891年，沙皇开始计划要修建俄国的脊柱，一条贯通欧洲到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这条西起莫斯科、要跨越无数河流、长达8000公里的铁路，计划横穿中国东北的两省，一直通到海参崴。是谁允许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修铁路的？说起来也真是丢人。1896年6月，李鸿章与沙俄签订了密约，要中俄联合对付日本。为了答谢俄国，允许俄罗斯建设穿越中国黑龙江、吉林两省通往弗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而且今后无论何时，俄国有权使用这条铁路运送伤员、粮食和军械。中俄密约打着共同防御的幌子，使俄国骗取了过境筑路的特权，从此在东北埋下祸根，形成了大难。从俄国赤塔至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弗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在中国境内的一段铁路简称东青路，民国后改称中国东省铁路。铁路从1897年8月动工，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部三线，由6处开工，始相向施工。1903年7月14号，东青铁路全线通车营业。北部干线是满洲里到绥芬河，南满支线是宽城子至旅顺及其他支线，全长大约2500多公里。干支线相连接，恰如 T 字形。1903年7月14号，东青铁路全线通车。
2: 英才的讲话，连张作相也是听得入迷。
3: 中俄密约签订后，沙俄夺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和经营权，但为了占领整个东北，实现在远东和太平洋进行扩张的计划，吕大鄂渤海之咽喉，控制黄海外沿，是一个天然的不动粮港，早就为沙俄所觊觎。沙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就说过，只有在旅顺口牢牢地站稳脚跟，并通过铁路支线使之与俄国连接起来，才能在远东事务中贯彻我们的意志，必要时就用武力。甲午战争以后，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被迫把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条约签订后的第6天，俄国便联合德法进行干预，迫使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这一举动倒被李鸿章之流视为俄国的行侠仗义之举，朝廷开始把豺狼当朋友，处处提供方便。没想到沙俄加快了夺取吕大的步伐。1897年11月，德国因为山东曹州教案派军舰占领胶州湾，这对沙俄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2月15号，俄国

0: 中国提出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侵略，出兵占领旅顺口海港。清朝廷向俄国提出交涉，俄国拒不撤兵。1898年3月3号，沙俄正式向中国提出，依照德国租借胶州湾之先例，租借旅大作为海军基地，并且扬言，若中国不同意，俄国海军就要在旅大登陆，同时又故伎重演。用重金收买了清朝的官员，由李鸿章来威胁皇上和太后。3月27号，清朝政府在沙俄压力下被迫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内容为以下几项：第一，租借旅大25年；第二，旅顺口划为俄国军港，大连湾内只能一个港为军港，其余为商港；三，允许俄国修筑中东铁路的支线南满铁路，从哈尔滨通大连。同年5月，中俄又签订续约，在租界地4周为俄国划一细地，中国要在细地做什么事，应取得俄国的应允。沙俄强租旅大以后，实现了他在太平洋沿岸猎取一个不动港的野心，使整个满洲变成了他的势力范围。可是这并不是俄国的目的，吞并中国东北才是沙皇的心愿。1900年7月，俄国借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对中国在黑龙江东岸仅存的海兰炮和江东居民进行了大屠杀，几乎杀害了所有的中国人，强行占领了这些地区。
1: 英才讲话的内容实在是太压抑了，使整个会场不时有叹气声和愤怒的议论声。英才接着讲：
0: 自从沙俄获得了修筑铁路特权，在修筑东清铁路的过程中，驻军为非作歹，引起了庚子年的义和团起事。俄国当年的报纸登载俄国陆军大臣的话：这个事件给我们一个占领满洲的借口。经过周密的安排，俄军参谋部在1900年7月调动了总数近20万人的军队，由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总司令，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为参谋长，编成4个军，在中国东北的周围集结，准备从爱辉、呼伦、旅顺、珲春、双城子、伯利6个方向队伍实施多路进攻，目标是夺占重要城镇，继而控制东北全境。整个行动由6个俄国将军指挥，挺进中国东北。而当时清廷经济危急，只能对沙俄入侵东北持妥协求和方针。东北全境我方兵力仅9万余人，而且兵力分散，不能形成统一指挥。三省区督军对于是战是和意见分歧，无法统一部署，一致抗敌。俄军南线部队在协同各国联军攻陷京津后，按照俄军参谋部的安排，挥师北上，出关进攻锦州，另外6路军队陆续从多个方向侵入满洲。在黑龙江方面，同时遭到沙俄的2路军队进攻。西路军于7月30号从阿巴盖图突入，迅速地攻占了呼伦贝尔的海拉尔，接着越过大兴安岭的西侧向岭东进发，另一路从黑龙江东向西进攻，8月1号渡过江后攻占黑河屯。俄国军人将城市付之一炬。5号在激战中夺下爱辉城，守城军民全部遇难。俄军用同样的手段焚城，几百年的爱辉变成了一片灰烬。俄军西北2路紧接着直逼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寿山拼死守城无望，自杀殉国。10月12号，呼兰城被攻陷，黑龙江全境被沙俄占领。对于吉林省，俄军采取了3路大军入侵，一路从伯利、哈巴罗夫方向进攻。7月25号， 攻占了巴彦通地区。

0: 吉林城开门迎接俄军部队，沙俄占领吉林。在丰田盛京地区，俄军安排了两路部队进攻。七月中旬，阿列克谢耶夫指挥俄军由旅顺出发，25号首先攻克雄越，8月2号拿下盖平，8月12号营口备战，接着海城沦陷。盛京将军曾琦面对俄军的南下北上夹攻之势，主张与入侵俄军议和，8月11号向沙俄之关东总督赵慧停战。沙皇下令俄军扩大战果，彻底解除满洲军队及要塞的武装，占领黑吉两省的各路俄军在长春集结，向南推进，另一路出山海关，迅速向沈阳方向靠近，而旅大方向南路军则继续北进。盛京省会沈阳已经被三面来敌重重包围，辽南局势越来越危险。牛庄于9月23号被俄军攻下，28号辽阳城被占领，盛京将军曾琦弃城出逃。10月1号全城抵抗无力，沈阳陷落。俄军入城以后大肆抢掠，官府故宫损失惨重。10月6号铁岭失陷，南北俄军于此地会师，东北全境沦于沙俄的占领之下。俄军以铁岭为界，以南为阿列克谢耶夫总督管理，以北为勃列总督勃洛德科夫统治。他们妄想从此长期的霸占我们可爱的家乡，把它纳入俄国的版图，我们能答应吗？
1: 这时候张作相督军接过话来，他做了一个精彩的总结。
2: 为了真正实现黄色俄罗斯计划，俄军搜寻抓获了弃城出逃的盛京将军曾琦，逼他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把俄国独占东三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1902年4月，清政府在北京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在清政府保证俄国在华，特别是在东北的许多特权后，规定俄国在1年半之内分3期从东北撤军。
1: 英才知道，张大帅和张作相他们就是在这个时期投奔的官军，后来走上了正途。张督军大声喝道：“
2: 然而，沙俄从东北撤出了一小部分军队后，便不再撤军。政府召会俄国，敦促按条约撤军，然而根本不被理会。那一刻，俄政府的四部大臣正在开会，确定吞并东北的计划，将来满洲必须并入俄国或隶属于俄国。12月15日，沙俄下令停止从东北撤军，撕毁签订的条约。1903年3月，沙俄政府向清政府提出继续撤军，要执行7项新条件，明确昭示要霸占东北。至此，距8国联军入侵中国已经是第4个年头，罹难深重的东北三省仍被沙俄侵略军所蹂躏。我们在座的也有参加过抗俄战争的军人，我们的骑兵旅王孝罗将军就是这样一位英雄。1904年底，日本出于长远战略的考虑，认为不能让俄国单独占领东北，这不符合他们的发展利益，对日本的未来是一个直接的障碍。在当时，沙皇俄国正处于人民暴动的火山上，于是日本主动进攻东北的俄军，与沙俄在东北爆发了一场争夺战，要将俄国首先赶出辽宁这一战略地带。这是日本与沙皇俄国两个强国为了争夺东北而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战争啊，最后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了。日俄战争促成日本在亚洲的东北地区取得了军事优势，为他

0: 取得占领朝鲜和在中国驻军的权利，客观上阻止了俄国的扩张，减轻了清朝时东北三省土地被俄国抢夺的危险。日俄战争的陆上战场是清朝本土的东北地区，而大清政府却被逼迫宣布中立，甚至为这场战争还专门划出了一块交战区。日俄中三方在这场战争中都蒙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并为之后各国的发展道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15年前的那场日俄大战。
1: 张作相督军的讲述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掌声。接下去西洽给大家总结了对苏战争的几点要素，因为一是刚刚发生不久的事情，二是涉及到张总司令的指挥，很多都无法深入的分析，人们无精打采的听着。最后这个能言善辩的西洽也没有讲出什么特别的话来就结束了。对于叶赫英才的提议，张作相考虑了几天，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在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编制外自己增加两个保安师，也就是6个地方旅。增加军队是件大事，在和省议会那些老头子商量后，他就交给西洽参谋长去筹备了。西洽别看是一个大个子，那心眼小的只有针鼻儿大，这几年也是一直憋着气呢。由于他总是宣传皇权优于共和，清朝皇帝好于民国总统，不管你怎么往上靠，那张学良也一直在提防着他。从奉天讲武堂出来晃荡了几年，还是张作相看着他可怜，才收留了他做参谋长，管起了吉林所有的零杂小事。他对叶赫英才一直有一种妒忌，也说不清楚究竟是妒人家的才华，还是记人家的功劳，还是因为不赞成他的主张，反正他是看着叶赫英才就不舒服。自从英才交到张作相那里两个旅的部队，西洽就想抓在自己的手里，这左右插不进去，就更恨这一只眼的叶赫英才了。现在既然是扩军，西洽想到，
2: 这3个旅，我可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0: 听说吉林扩军，各地的散兵游勇和流民都蜂拥而来，还有大批的白俄青年。原来根据苏联的要求，除了驱逐张学良的俄国顾问之外，抗击苏联的白俄军人都被撵出了军队。现在很多人飘来飘去没有着落，到处都可以看见那些醉鬼的身影。征兵站根据西洽的指令将他们拒之门外。梅里斯的一些俄国朋友找到他，要他向长官反映一下，
3: 我们为东北军出了力撒了血，中苏战争败仗也不是我们造成的，为什么就不能留下这些没有价的人啊？
1: 英才听了琢磨再三，
2: 这些白俄都是职业军人，战斗力强，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加以利用呢？
1: 来到张作相的督军府，张督军正在看东北参谋部发来的一份文件，嘴里说着，
2: 这是非要把人逼死才算到头。
1: 他看到英才进来，连忙站起来，那样子比平时还要热情。张督军请英才坐下来，英才把自己的想法对他说了，正准备找理由继续说服张作相呢，没想到人家竟然爽快地答应了。
2: 英才啊，我看咱们干脆成立一个白俄骑兵团，好好地利用一下他们的战斗经验。
4: 副总司令，您答应了？
2: 我看就叫白城额尔古纳骑兵团，那几个字里就有白俄的发音，又不刺激士兵们的自尊心，你觉得怎么样啊？
4: 哎呀，真是太好了。 督军，

0: 由我来训练他们，一定让这些俄国流浪者真正成为中国的战士。
1: 英才站起来告辞，张作相犹豫了一下，他把手里的命令递给了英才。原来这份文件有一项免除军衔的命令，自即日起，所有东北军任职军队参议员之人一律不再拥有军衔，此命令上报国防部已得到明确回复，名单附后云云。上面第一个就是叶赫英才的名字，这件事确实打击了他，因为这就等于是开除了他的军籍，这是他的生命呀。英才看了半天，站在那儿直发呆，他嘴里囔囔着，
0: 这不是剥夺了我的军籍吗？小六子，我还有啥呀？就有一条命了。
1: 张作相看着英才，拍着他的后背劝道，
2: 不管他，我下达的委任状照例是中将，向国防部再申请晋升上将。你放心，军衔一定会恢复的。
3: 张作相总结了中苏战争中国军队失败的教训，说道，
2: 张学良对军队的改编是不成功的，我们重新安排。
3: 他想在吉林省成立地方部队，并且恢复师的编制，
2: 成立两个师，第一师先交给西洽负责募集兵员。
3: 他将王孝罗的守备一旅和张二会的守备二旅加上未来成立的白俄团定为吉林省地方保安第二师，师长由叶赫英才担任。
2: 这就是个现成的师，英才又是个虎将，我的手里还是要有些精兵才好。
3: 英才推辞再三，张作相都不允，他也只好点头答应。张作相责成督军府参谋部上报叶赫英才师长职务和上将军衔成文，把西洽惹得眼睛都红了，于是他把文件悄悄地压了下来。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48集。张作相总结了中苏战争中国军队失败的教训，
2: 张学良对军队的改编是不成功的，我们重新安排。
3: 他想在吉林省成立地方部队，并且恢复师的编制，成立两个师，其中吉林省地方保安第二师师长由叶赫英才担任，张作相责成督军府参谋部上报叶赫英才师长职务和上将军衔成文。这下把西洽惹得眼睛都红了，他把文件悄悄地压了下来，却对外扬言说，
0: 文件到了南京国防部，那些官僚部门你就耐心等着吧。
3: 西洽这一捣鬼，英才的任命可就是泥牛入海，永无消息了。英才先把守备师的师部建立起来，原来跟随他到吉林的参谋长小师又恢复了职务，把孝罗手下的团长白廷调来任副官长，二会把警卫连长索开推荐给了师长。
2: 师长，就让他当你的警卫营长吧，这小子进步可快呢，现在指挥一个团绝对没问题。
1: 梅里斯被抽出来专门负责白俄团的筹备，不到五月，名称为白城额尔古纳的骑兵团就成立起来，一个月内就有3000俄罗斯人来报名，有一半人是当年山东张宗昌的铁甲兵。这些老油条大胡子除了当兵喝酒调戏女人就不会做别的了，这回英才组建白俄骑兵团算是给了他们一个安定的归宿。为了约束这些散漫惯了的哥萨克，把营房建在了吉林南面森林密布的化店，这样周围的居民牺牲

0: 避免这些酒鬼对老乡的骚扰。另外一方面，和西南梅河口孝罗的骑兵旅以及东南抚松的张二会旅，面对奉天形成了三角鼎立的布局。
1: 英才请示张作相同意后，任命梅里斯为俄罗斯团的团长。白俄团下辖十个营，分别是三个骑兵营、三个炮兵营、四个步兵营，薪水比照张宗昌的标准要少，营连长这些军官全部是从俄军中的年轻人里精选出来的。为了监视他们的举动，每个营有一个中国士兵牌。为了整肃纪律，团里特别又成立了全部是白俄士兵的宪兵连，对违反军纪者一律枪毙。头一个月，那些酒徒还以为是可以为所欲为，喝醉了酒就去追女人。其中一个叫格萨阔夫的排长，原来在张宗昌的铁甲车队里当营长，战斗中特别勇敢。他在部队里的坏伙伴很多，在驻地附近的村子，这家伙酒醉后强奸了一名村妇，被农民捆起来送到了团部。梅里斯把营长们找来，当着下属的面拔出手枪亲自枪毙了他。随后的日子里又至少处死了十几个为非作歹的士兵。一天，梅里斯召开会议，宣布对强奸妇女的人要处极刑。这血淋淋的行动可把这些大胡子吓坏了，从此以后这个团的纪律就明显的好了起来。说起来，俄国人来中国也有些年头了。从沙俄开始攫取中国领土的时候，在黑龙江吉林就慢慢的出现了白皮肤黄头发的俄罗斯人。近些年他们国内的战乱又使俄国富人四散逃往国外，包括大量的来到中国。中国人对这些流亡者称之为白俄，原来以他们的肤色有别于亚洲人。这些白俄逃到中国以后，大都寄居在哈尔滨、沈阳、大连、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大城市，大约有几十万人。来到中国以后，白俄中的男子有文化的便在中国人家里教俄语，还有在舞厅或餐馆拉提琴、弹钢琴，一无所长的便去从军为匪，在中苏边境打家劫舍，靠抢掠为生。当年张宗昌招兵扩军，碰巧有一支俄国部队在首领谢苗诺夫将军带领下进入了中国，他们主动来投中国军阀。这可好，张宗昌一下子收编了5000多人的俄国兵，这可是真正的俄国哥萨克，可把他高兴的好多天都没睡着觉。老张将这些白俄雇佣军单独编制，由涅卡耶夫将军带领，后来又把他们分别编成骑兵、炮兵、铁甲车部队。张宗昌特别优待这些白俄士兵，全部发双饷，从来不拖欠。这些俄国雇佣兵，老百姓称之为老毛子。老毛子大都身体高大，性情凶悍，士兵作战勇敢，一律冲锋前进。冲锋前，好饮的白俄兵手提白兰地酒瓶，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狂饮一阵，然后上阵冲杀，赤膊上阵，凶狂如野兽一样。这一段历史英才非常的了解，所以他特别的嘱咐梅里斯要像驯兽师一样，把那些野兽一样的士兵关到纪律的笼子里，而对大部分的人要引导走向正路。
0: 英才刚来到白俄团的时候，到各营都去看看。这些俄国大胡子指挥官穿着东北军黄色的军服，还挺合身，脚下的马靴擦得锃亮，腰间挎着指挥刀，个个都显得威风凛凛。他们看着眼前这个戴着黑眼罩、披着军用斗篷、手里拿着手杖的大个子师长，吃惊地脱口就说出来：“我的天哪！”他们惊奇地张着大嘴，表现出毕恭毕敬的神情。梅里斯得意地对下属们介绍：“
2: 多巴拉钦，中午好，各位，我身边的就是咱们的师长叶赫英才。”
0: 军官们在操场上召集士兵紧急集合，士兵们喊着乌拉

0: 乌拉，他们欢迎着最高长官。回到营房的作战室里，梅里斯给英才一一介绍他的营长们。英才随后的讲话感动了那些俄国军官。
1: 对于那些流落到中国的白俄贵族，梅里斯可是感受深刻。有一次，他带着安德烈秘密潜到哈尔滨，是情报网出了点麻烦，一个情报员被哈尔滨保安局盯上了，非说他是苏俄间谍，费了好一番的周折，最后安德烈营长请他的姨妈出面，才摆脱了保安局的干扰。安德烈营长的姨妈在哈尔滨过着寡居的生活，她曾是沙皇时代的部长夫人，她的影响在哈尔滨俄国人的圈子里还是很大的。为了表达谢意，梅里斯临走之前特意来拜访伯爵夫人。
0: 南杠一座俄式的建筑，院子里长满了大盘的葵花，黄色的花瓣和绿色的叶子充满了房外的所有空间。铁栏杆上爬满了藤萝和喇叭花，嗡嗡的蜜蜂飞来飞去，使这里显得静谧而有生机。梅里斯站在大铁门外，看到西去的阳光照着房屋红色的墙壁，把它衬托的就像是一个欧洲的城堡。
1: 安德烈领着他的长官拜见了姨妈，安德烈姨妈穿着一件红丝绒的长裙，正在弹琴。他请梅里斯和安德烈坐在客厅绿色的沙发上，中国仆人端来了煮好的咖啡。姨妈的身材很好，皮肤白皙，金色的头发里夹杂着一些白发，蓬松着披到肩膀，只有眼睛那些岁月的刻痕暴露了她的年龄。可以看出，这位夫人年轻时是一位出众的美人。她把手指放到嘴唇上，然后两只手张开，像天鹅的翅膀那样柔软的动作，告诉客人刚才那首曲子还没有结束。钢琴又开始奏响了，优雅的琴声让人听了像进入天堂那样美妙。当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第三乐章弹完之后，这位高贵的夫人才合上了琴盖，走过来微笑着和外甥带来的客人正式谈话。梅里斯高挑的身形，温文尔雅的做派，纯正的俄语，给伯爵夫人留下极好的印象。他矜持而肯定地邀请梅里斯说：
0: 哦，请您在家里用餐吧，我很长时间没有进厨房了。
1: 梅里斯观看着客厅里的摆设，墙上挂着几幅很大的油画，其中一幅是人物画像，一个中年男子留着高傲的胡子，面部非常严肃。安德烈介绍说：
2: 哦，这是我的姨父罗曼诺夫家族的议员彼得洛夫伯爵，来到哈尔滨的第三年就去世了，不过他为姨妈买下了这栋房子，总算在异国他乡伯爵夫人有了安身之处。
1: 梅里斯知道俄国人有三种珍藏，那就是音乐、油画和雕塑。说起油画，意大利的油画年代悠久，技巧扎实，历史感浓厚。法国的油画有它独特的风格，情感充实，处处表现浪漫飘逸。俄罗斯油画虽然是后起之秀，但风格硬朗，画面沉稳，它的特点就是那永远的忧郁。
0: 梅里斯看到钢琴的旁边有一个高高的铜雕。
2: 这是一个美女，应该叫天使，是谁的作品？哎呀，我忘了，我去为你问一问。
0: 安德烈跑去问他的姨妈，梅里斯则认真地观察，一面对他做着鉴定。
3: 修长的身材，高耸的胸脯，俊朗的面目，飘逸的服饰，这应该是希腊美女。
0: 不一会儿，安德烈回来了。
2: 这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神女》，不过是我们俄国工匠模仿的。
0: 在钢琴上摆着一尊铜制小的艺术品，是一个 跳舞的姑娘，戴着一顶阿拉伯网状的纱帽，把自己的头发收拢起来，穿着突出身材的舞裙，向后仰着身子，扬起另一条腿。她张开美丽的双臂，正在旋转，那柔软的身姿就像真人一样，手指细腻的动作和裙子下面露出的脚丫，都给人一种舞者真实的感受。
2: 哦，这是我姨妈最喜欢的宝贝，谁都不能碰一下的。
0: 安德烈一边帮着佣人摆餐具，一边笑着对梅里斯说。伯爵夫人端着烤面包走了出来，她一看桌子上的餐具就连忙说，等等，贵宾到了，我要体现罗曼诺夫家族真诚的欢迎。说着，他让安德烈把那些普通餐具收起来，自己转身上楼，到卧室里去取东西。一会儿的功夫，伯爵夫人抱着一个包袱走下楼来，她笑着说，这些是我丈夫生前最喜爱的东西，他去世后我就收藏起来，凡是贵客上门才拿出来用。等到他解开包袱，大家看到那些金光闪闪的器皿时，都目瞪口呆地愣在那儿了。安德烈不由得感叹，
2: 啊，上帝，真是稀世珍宝啊。
0: 伯爵夫人为每一个人选了一套餐具，特意为梅里斯摆上了一个雕有沙皇标志双头鹰的纯金碗，还有一个硕大的银盘，刀叉和勺子都是用金子做的把，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梅里斯激动得有些口吃，
3: 啊，太美了，太高贵了。
0: 伯爵夫人得意地解释说，哦，梅里斯先生，这些都是俄国皇宫里的用品，当年亚历山大一世赐给我丈夫的父亲，用来嘉奖他的战功。哦，在我们家里可是最珍贵的物品呀。那顿晚餐吃的是什么，梅里斯根本就没有记住。
3: 哦，我只觉得眼前金光闪闪的，我什么都看不见。
0: 后来他向英才舅舅讲述这段奇遇时说，
3: 我就觉得那些是用金子做的餐具，但是有一股铁锈的味道，让人有些失望。
0: 俄罗斯人能歌善舞，无论兴高采烈还是伤感悲戚，都能用音乐舞蹈来表现自己。斯捷潘诺夫营长的嗓子很好，也很有音乐素养，他唱起歌来深沉悠远，很能感动人。
2: 我们的俄罗斯歌曲源于拜占庭时期的教堂音乐，那时的表现手法是用男中音来唱赞美诗，这一浑厚低沉的特点一直保持到今天。
0: 一次他向梅里斯提议，
2: 哦，长官，在我们的部队里有哥萨克军团乐团的几个士官，我们能不能也成立一个军乐队呢？
0: 对俄国的音乐，梅里斯非常喜欢，不过他更喜欢听斯捷潘诺夫给他讲解俄国的音乐历史。
2: 哦，在俄国最有影响的音乐家是柴可夫斯基，他突出了音乐艺术的思想性和俄罗斯民族的传统，表面看他和其他的作曲家没有多少差异，但是他的作品却存在着不同的特点。
0: 斯捷潘诺夫一上来讲就用柴可夫斯基抓住了你的思路，
2: 他的创作深刻地反映了那个年代俄国文化一代苦闷的心理状态，他不知不觉地把创作领域扩大，囊括了全部音乐题材或形式，可以说他的作曲全面而且完善。
0: 看得出这个小伙子是极为推崇这位大师的， 安德烈在旁边讥笑他：“
2: 我们的音乐家多了，可他一张嘴就是柴可夫斯基。”
0: 斯基潘诺夫也不理他，继续说道：“
2: 哦，柴可夫斯基他的作品旋律委婉，冲突表白，时常戏剧化，加上对乡间风俗的描写，真挚和生动的感染着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
0: 说到这儿，他像是背诵军事条例一样念着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2: 第四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曲，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歌曲《叶夫盖尼·奥涅金》和《黑桃皇后》，舞剧《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第一弦乐四重奏等等等等。
0: 一连串的曲名说得他有些接不上气来。梅里斯非常同意他的说法。
3: 没错，柴可夫斯基是个大音乐家。在哈尔滨的时候，苏联领事馆里那些外交官经常放《天鹅湖》的唱片。啊，音乐美极了。
1: 咱们再说，苏联军队从海拉尔撤退了，可是却给东北的统治者留下一个麻烦。就在他撤走之前三天，他们招来了3000多人，占领了衙门，组织警卫队，招兵买马，宣布呼伦贝尔独立，并成立了政府，声言要并入蒙古国。他们走街串巷发选票，强迫人们签字表态。大家都知道，这是苏联人专门给张学良的难堪，如果处理不好，呼伦贝尔还真的就让他给弄丢了。张学良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把这件事情交给负责外交的谈判代表，让他与苏联人交涉。没想到苏联人是这样回答的：
2: 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决定，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1: 于是我们的少帅只好龟缩在奉天大帅府里，不敢出门了。他把此事又推给了黑龙江省长万富林来处理。这个东北边防军的副总司令，黑龙江的万省长，也被苏联人打怕了。他想，这苏军刚撤到满洲里就留在那儿不动了，分明是等着支援海拉尔。这苏联人看着，谁还敢再动手脚啊？于是他派人向吉林的副帅张作相求援：如何能解海拉尔之难，请作相老帅莅临龙江指点迷津，我等跪求盼望。这一下子又把球踢到了张作相这儿来了。张作相召集在吉林的部下商量办法，参谋长西洽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义愤填膺地说：
2: 打，对这些无赖之徒自有打击，我们派一个旅去，马上就解决了。
0: 西洽回头对英才挤眉弄眼地说：
2: 咋样啊，老兄啊，就用你的铁丝轻轻一扫，那些乌龟王八蛋不就滚犊子了吗？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49集。
0: 张作相召集在吉林的部下商量办法，参谋长西洽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英才在那儿考虑着如何不与苏军发生冲突。
2: 副帅，既然条约规定苏联军队撤回他的境内，若无充分理由，苏军再进入海拉尔的可能性很小。
0: 英才一开口，大家停止了叽叽喳喳的议论，安静下来听英才这个军事参议员的分析。
2: 但是从库伦来的那些人呢，敢于喧哗分裂我们的领土，就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苏军，还有就是我们打了败仗啊。
0: 英才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很多人都在叹息，人们很长时间不愿意谈论的话题一下子就打开。

0: 闸门。
1: 是啊，被严家打败了，早就说不能打不能打，就是不听。
0: 也不知道是在说谁，还有人不服气的哼哼。
2: 哈，不是我们的人不行，是武器，咱们拿什么和老毛子的飞机大炮去比啊？
0: 英才接着说，
3: 在满洲里的战斗，我们的士兵比起苏军来能说不勇敢吗？我们的步枪同样是俄国生产的，我们不也有飞机大炮吗？这一次战争的失败啊，其实就是军事谋略的失策。
0: 张作相点头附和着英才的议论，
2: 说得对，这军事上讲的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明知不能而非要为之，岂有不败之理。
0: 这已经是把目标直接对准总司令张学良了。叶赫英才的话一转，
3: 所以啊，解决海拉尔的问题就要从细节上研究找出对策来，不能给苏军返回造成借口。
0: 大家开始动脑筋想办法，主意提了好几十个，最后西洽宣布下来研究方案，一周以后确定再和大家通气。叶赫英才是个军人，一提起打仗早就手痒痒了。
3: 但是对付这些狂徒必须是动心眼儿，用计谋方可取胜。
0: 英才对张作相把自己的计划说了，
3: 但是此事必须要保密。
2: 张作相听得意指英才，你我二人密谋，他人不可知也。说完哈哈大笑起来，不过他还是再三地嘱咐着英才啊，要从指挥权还有地域来看，这场战斗对我们是个越俎代庖的事，可是从东北三省的家乡来说，那就是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此战役一定要成功，要给那些狂妄自大的人看看。后面的话他就不用讲了。
0: 为了不让计划泄露，张作相让西洽催促大家拿出解决海拉尔问题的办法。督军府里各位苦思焦虑，也没有一个看似成功的办法。西洽在那儿骂着，
1: 这哪是一群将军呢，简直是一群蠢驴。
2: 不过几天来他这个参谋长也一样是束手无策，谁都没想到这个时候英才已经带着人马整整3000俄国士兵全部出动，出发前明确了严格的纪律：第一，不许打听目的地；第二，无论接到什么命令必须马上执行；第三，所有的人在没有接到新命令以前一律不许和老百姓说话，尤其是讲俄语，违反纪律者一律枪毙，任何人都不赦免。现在的白俄士兵纪律性是特别的强，他们知道这位叶赫师长是说一不二，绝不会姑息任何的军官和士兵。这支部队夜间行军，白天休息，用2天的急行军到了公主岭，在密林中一个木柴厂的站台上开始换装。人们悄悄地议论着，
1: 哎，我说哥呀，这不是苏军的军装吗？
4: 哎，别管了，让穿啥就穿啥吧，小心挨枪子儿。
1: 哎，赶紧穿吧。
0: 这些衣服是在中苏战争中东北军缴获的，大部分是新的。士兵们默默无声地穿好服装，就上了经过特殊处理的货车。这一节节的火车车厢，木匠们在3米高的地方用厚厚的木板加上立木封了起来，上面垫上篷布，再放上1米厚的原木或者煤块伪装起来。士兵们被告知在车厢里面的时间将会很长。
1: 我说大哥啊，这尿还行，这叫拉粑粑咋整啊？

0: 就是啊，咋整啊？少吃点呗。哎呀，我看我还是先在草地上去蹲蹲，快点去呀！
1: 啊，那去吧。
2: 马匹集中起来，装在火车车厢里，由那些中国士兵押送。因为铁路又交回到苏联人的手中，那些铁路人员特别跋扈，一直在中方的运输货物的车上挑刺，所以在英才的军事行动中，这些人才最为危险。这3000人和马匹整整用了60节车厢，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才分2列挂走。英才带着梅里斯和士兵们挤在车厢里，列车走走停停，当天晚上总算到了离海勒尔不远的博克图。没想到就在这里差一点就暴露了行踪。货车停在博克图的车站上，苏方的站长照例要登车检查，梅里斯换上了铁路服装，当车长随车通行。
3: 哎，陆谦呐！
2: 苏方站长讲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向梅里斯问道。
4: 啊，挂在站口的铅杆上了，回签呢在车头司机那儿呢，运货单你看不？我都装在这儿。
2: 梅里斯熟练地回答着他的问话，一不小心说了一句俄语。
4: 达瓦利什。
3: 站长听了笑了笑。
5: 是达瓦利什，不是达瓦利什。
3: 他们数着车厢，边走边说。忽然，站长不走了，他停在一节车厢边上，用他的大鼻子嗅着什么。
5: 鼻子大，狗日的，这儿还在滴的，有人撒尿了。
3: 他爬上了车厢，那顶上是鼓鼓地堆起来的煤块，梅里斯跟在后面，手里摸着后腰插着的匕首。
4: 啊，站长，说不定有人扒车，后来呢就撒泡尿跑了。
3: 看来这家伙可不是混饭吃的，他在车厢顶上看了一会儿，就下来到车帮子上，用他那电筒顺着门板仔细地向里看，还用榔头敲着车帮。
5: 哎，车长，我怎么感觉这车厢里是空的？
4: 啊，哪能呢，满满的一车煤，谁会只拉半车呀？这底下也是煤块啊。
3: 那站长看着表，急匆匆地回到站房里。
4: 哦，要出事了。
3: 梅里斯跟着他进了站房，掏出刀来准备下手。
4: 这小子看来活够了，回老家去吧。
3: 这时他正要割断那站长的喉咙，有人点了一下他的手臂。
4: 嗯，
3: 是英才舅舅单手挂在房梁上。原来英才提前在他的车厢顶上留了一个窟窿，派人随时听着外面的动静，一有情况就跳出车厢。这次还真的就办了大事，要不然就不能想象结果了。火车一停，英才就飞身出来，他们将车站的所有线路切断。梅里斯马上假装撒尿转到了房后，英才在他的耳边说，
6: 不用担心，电话线都切断了，还有多少分钟开车啊？
2: 梅里斯看了看表。
4: 哦，30分钟。
2: 英才低声说，
6: 盯在这个，有问题就干掉他。
2: 说完一闪就不见了。梅里斯琢磨着，
4: 舅舅虽然40多岁了，看来他的功夫好着呢。
3: 正想着，那苏联站长又磨磨蹭蹭地走了出来，他递给梅里斯一支苏联产的烟卷。
5: 哎，车长，抽支烟吧。
4: 啊，
5: 你们中国人总是把物品弄错，我想问一下发货站。哼，那个破电话又打不通了，算了，再一会儿我就下班了，修电话的事交给下一班吧。

0: 他们坐在那儿低着头聊着天，一个车检工人一手拿着路灯，一手拿着小锤，叮叮当当地敲着车辆的关键部位，听着是否有什么问题。没想到走到刚才那节车厢的旁边，那车厢板一下子掉了，那个车检工人和车里的士兵立刻都傻了。
1: 啊，你们是……
0: 还没等他继续说下去，在他的身后英才的手枪柄就砸了下去，那家伙立刻就摔到了车厢底下。这苏联站长和梅里斯都听到了车厢这边的声音。那苏联站长问道：
2: 怎么了？
0: 说完回过头来拽着梅里斯：
2: 走，咱们看看去。
3: 你想这梅里斯能不紧张吗？此时他的脑子想：
1: 这可完蛋了，暴露了，咋整呀？
3: 随后他意识到
1: 马上采取措施，不能让这些苏联人发现。
3: 正巧他的脚边有一张波纹铁皮，梅里斯马上踩得轰隆轰隆的直响，然后挡着苏方战场，不让他往列车那儿去，并且推着他：
1: 来来，这边没啥动静啊，咱们打打电话，看看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3: 再说这车厢板一翻，一个车厢里面的情况就全暴露在外面了。虽然是大晚上，可是大家的腿和枪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电杆上的灯泡又照在它的侧面，车帮木板是向外翻的，车里的人使不上劲儿，人们非常的着急。
2: 怎么里拉西干啥？
3: 他们是在说出麻烦事儿了。这时有几个影子突然出现在车厢外面，呼的一下把厢板给推上去了。
1: 啊，师长！
0: 里边的人认出了英才，他们使劲的从里将铁栓插好，只见这两个影子嗖的一下翻身登上了车厢，向后跳了几节，随即钻进了煤堆底下。这整个的过程没用了几分钟。就在这时，那车检工人醒了过来，他揉着脑袋努力地想着，还四处看着，摇晃着身体念叨着：
1: 哎呀，怎么回事？眼前好像有很多人影啊，谁打了我一下？
3: 再说梅里斯把站长推回了站房，看着他使劲地摇着电话，梅里斯站在他身后心里说：
1: 这小子是个没命的主，今天的事情三番几次，这可不能怨我了。
3: 他刚要抽刀，就看到五六个苏联的巡路警察开着汽车拐进了车站。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健康内容。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提示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不要整天的刷短视频，可能会诱发脑腐，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暑假期间的一些学生啊，长时间的刷这个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是熬夜玩手机，不仅的影响睡眠，还特别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的问题。医生提醒呢，长期无节制刷短视频会造成记忆力的衰退、专注力的下滑、情绪易躁等认知损耗，那这种现象被称为脑腐。那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不完善，要严格的管控假期手机使用的时长，过度依赖手机可能脑腐，这是长期暴露于碎片化信息而引发的认知衰退和脑功能的损伤。那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副院长、神经外科的专家李医生提醒呢，长时间刷短视频会刺激大脑，使负责自控决策的前额叶皮层功能弱化。很多人呢睡前有刷短视频的习惯，这种习惯也非常伤脑。李医生说呢，夜晚刷手机产生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正常的分泌，那么睡眠修复机制受损，脑细胞得不到休息，削弱记忆存储的能力。此外呢，频繁的被动零散资讯呢也会打断深度的思考，久而久之呢会削弱深度思考和静心阅读的能力。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学生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赵丽萍认为，一些学生呢沉迷网络短视频，那么长期呢缺乏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当家长和孩子讨论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情况的时候呢，一些孩子就会出现抵触甚至是烦躁的情绪，但是对短视频相关话题呢却充满了兴趣。医生指出呢，沉迷于这个短视频的学生呢容易出现一些失眠、记忆力减退啊、日间精神萎靡等症状。学生呢应该啊严格控制暑期使用手机的时长，刷短视频的时间呢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家长呢要和孩子理性的沟通，共同合理划定使用手机的边界，平衡好线上线下的生活节奏，守护孩子的大脑认知健康。医生也建议呢，改善脑腐带来的认知损伤呢，需要控制孩子使用手机时长，用纸质阅读、户外运动、线下社交等填充空余的时间，主动训练其持续思考的能力。家长在孩子面前要少刷短视频，坚持睡前一小时呢远离手机，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老婆，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5: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6: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3: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7: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呢，真香。
5: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胸腺呢是人体重要的免疫器官，一般胸腺长5到6厘米，宽3到4厘米，厚1厘米。出生时呢重约15到20克，青春期呢最重可达40克。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大，有生理性的退化，胸腺呢被结缔组织和脂肪所代替。胸腺瘤的发生率男女之间的差别不明显。胸腺瘤病人呢常无任何临床的症状，最常见的局部症状就是胸部的钝痛、气短和咳嗽。40%的胸腺瘤可能会伴随着一些疾病啊，这些伴随疾病呢，绝大多数是自身免疫引起的，比如说重症肌无力、单纯红细胞再生不良，以及免疫球蛋白缺乏、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驾车行驶在高速路上，强睁双眼看东西，还是出现重影，事物模糊，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勉强撑到目的地。他开始以为是自己太过疲劳的缘故，在家附近的药店买了一点药，吃了几天没有效果，于是到医院进行各项检查，结果竟然是胸腺瘤惹的祸。
1: 胸腺瘤呢，我们长在一个胸部特殊的部位，我们叫纵隔啊，相当于跟心脏很近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也能长很多的肿瘤啊，包括了胸腺瘤，当然胸腺瘤是最主要的肿瘤之一。但是这个胸腺瘤呢相对来说有一个特殊的症状啊，就是所谓的重症肌无力。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这样的患者都会产生重症肌无力。大概是有30%-40%的胸腺瘤的患者会出现重症肌无力啊，而重症肌无力的主要的表现就是这个眼睛的下垂啊，就会感到这种睁不开的这种感觉。
2: 嗯，
1: 所以这两个呢就会联系起来。
2: 嗯，
1: 也是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为什么得了胸腺瘤却表现在这个眼皮的这样一种症状，比如说我们想睁眼睛，对吧？我们想做吞咽。
2: 嗯，
1: 或者我们想做呼吸，这叫主动性的这个肌肉。
2: 嗯，
1: 这些肌肉呢是我们受到我们神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控，也就是神经和肌肉之间是有一个叫神地传导的这个机制。
2: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分泌一些神经递质，然后呢肌肉收到以后呢，我们会去主动的收缩或者放松。
2: 嗯，
1: 而这个重症肌无力患者呢，包括胸腺瘤，它会产生一些自身的对抗这种连接的这种我们所谓的抗体。
2: 嗯嗯，
1: 所以导致这个神经和肌肉之间的这种传递作用就被这个阻滞掉了。
2: 哦，
1: 所以我们现在睁开眼睛，但是呢我们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能力，所以导致我们的眼皮是最容易发现的。
2: 嗯，
1: 这个眼皮的发现呢可以是对称的，也可以是非对称的。
2: 好，那除了您刚才讲到重症肌无力引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肌肉收缩的功能发生一些障碍之外，胸腺瘤还会有其他的什么症状表现出来吗？
1: 对，这也是一个胸腺瘤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早期很难发现它。
2: 嗯，
1: 因为它长的地方呢非常隐秘，而且呢只有在出现症状的时候，刚才提到的重症肌无力，我们可能会想到这样的一个肿瘤的存在。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肿瘤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它会有一个压迫，包括我们呼吸，包括我们的心脏啊，这种压迫的症状明显的情况下，呼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才会主动去找。所以呢这也是胸腺瘤我们说早期发现是比较困难的。
2: 嗯，
1: 而且胸腺瘤呢它有两个好发的年龄，就是差不多是在30多岁和50多岁啊，相对比较常见。
2: 嗯嗯。
1: 那50多岁呢，我们说会经常去做一个 CT 的这样一个检查，也会发现纵隔的一个情况，就是肺部的这个 CT。但是相对年轻呢，我们就很少会主动去，检查纵隔这个部位的，所以没有一个常规的一个这个筛查或者检查的方法啊，在这个发现胸腺瘤这个层面上，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早期发现的一个作用。
2: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问胸腺瘤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它会和遗传

0: 不明确。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这个胸腺瘤的发生发展，现在来说对遗传这一块呢，基本上是没有特定的关系的。
1: 所以最后想请殷医生再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当我们什么年龄段的人群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建议他们及时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可以尽早的发现这个疾病。
0: 胸腺瘤呢，刚才提到了它的好发人群呢，大概是在30到50岁之间。这个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肿瘤的这种所谓的早期发现或者筛查过程当中，其实这个人群呢，往往会比较忽视的。尤其是对于这个纵隔，那么在我们发现一些相对来说跟咱们这个年龄段不太这个相称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老感觉疲劳，老感觉这样的一个眼睛睁不开，或者是说这个胸腔啊老有压迫感啊，这可能的给我们提示的可能是在这个身体上出现状况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呢，可能会去医院，那可能会做这样的一种全身的检查，那最有可能发现的就是纵隔的这样一个病变。

0: 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啊。近日呢，一项重磅的研究证实，黄烷醇呢是帮助维持大脑健康、减缓认知功能衰退的重要膳食因素之一。基于大规模长期随访临床试验的分析数据，该项目表明呢，这个膳食黄烷醇呢能够显著的改善日常饮食质量，较低参与者黄烷醇摄入量较低参与者的记忆水平。那黄烷醇摄入量不足，或成为认知功能衰退的饮食驱动的因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黄烷醇是怎样有助于维持大脑健康的。
1: 黄醇呢，它是一种天然的植物化合物啊。最近呢，有一个重磅的文章啊，它揭示呢，这个黄烷醇它是我们维护大脑健康、减缓认知功能减退的膳食因素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他这个研究呢，就是说他选取了3000多名健康的老年人，他呢随机的给他分成了两组，一组呢给予的是这种膳食黄烷醇，是 COCO 黄烷醇，是500毫克，另一组呢就给安慰剂啊。然后他随访了1年以上，他在做认知功能的评价，发现这种膳食的黄烷醇可以增加，就是说既往饮食质量比较差，摄入黄烷醇非常少的这些参与者，他的记忆水平有了显著的增加。所以说呢，这个黄烷醇对于帮助大脑的健康啊，维持认知功能呢，对膳食因素来说，它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其实黄烷醇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它对于维护我们血管的健康非常的有帮助，而且呢有助于这种血液流动、血流的正常。所以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关注它对于我们心血管的影响，实际上现在来说对于大脑健康也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动物实验也验证了这个黄烷醇它能够增进神经细胞的生长，来维持大脑的健康和功能。
2: 那接下来大家就想知道了，黄烷醇究竟我们该怎么补充？首先是有哪些人需要补充黄烷醇？另外就是什么样的食物中含有它？大家可以怎么补充？
1: 实际上我们是应该是从多方面的来选择，但是大家一提到它，首先就会想到巧克力，因为 COCO 里含量比较多嘛。可是呢，现在来说呢，我们喜欢巧克力是喜欢它这种甜甜的、柔柔的味道，但是这样的巧克力含的黄烷醇的量可不是说很多，它含的量是非常非常少的啊。黄烷醇它本身是含有苦涩的味道，所以说像我们选择那种黑巧克力，那也就是说 COCO 的含量它至少在70%到90%甚至100%含量，这样的巧克力里头它的含量是相当丰富的。可是大多数人可能耐受不了这个苦味儿啊。除了巧克力来说，像茶里边也有，还有像我们的蔬菜水果里边也有，像我们常吃的苹果呀、柑橘类的水果，还有就是非常爱吃的像蓝莓、草莓、樱桃。

0: 还有那种覆盆子，这些水果里含的很多，非常的多。还有就是像洋葱啊、西兰花、胡萝卜、番茄，含量都非常的多啊。如果说是单纯的就认为巧克力里边多，单纯的摄入巧克力，把我们一天所需要的黄烷醇的量都能够保证啊，这可能呢不现实。因为呢就是黑巧克力它所含的这个能量也是相当高的，对吧？为了说我摄入黄烷醇，我过多的能量的摄入让我身体发胖，这个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巧克力要吃，哎，茶要喝，关键是我们的蔬菜水果更要保证，它除了黄烷醇，其实像一些植物化学物质非常的多，像 VC 呀、像胡萝卜素啊、番茄红素、花青素等等，这些对我们大脑健康也都非常有帮助的。也就是说，要想摄入黄烷醇，对我们大脑健康维持好大脑健康的话，应该是多样化的选择。
1: 还有就是哪些人可能更需要黄烷醇的补充？
0: 像老年人，他的这种认知功能就是在下降，他衰退的速度可能会更快，所以这时候补充的话，或者我们食物日常的食物摄入，哎，对于维持我大脑认知功能是有好处的。但是你说我们成年人，我们年轻人不需要吗？啊，这些的话都应该是贯穿到我们成年人的日常的饮食中去。
1: 除了我们今天提到的黄烷醇，可能大家还会关心哈，我们如果想要维持大脑的健康活力，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饮食或者生活的习惯，其实也有这样的作用？您再给我们简单推荐一些。
0: 没错，要想维持我们大脑的健康，要想这个减缓我们认知功能的衰退，或者是增强我们的认知功能，黄烷醇只是众多饮食因素中的一种。比如说像我们的 N3 系列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啊，再说的通俗一点 DHA 对大脑健康也很有帮助啊，还有呢，比如像这个卵磷脂，啊，这里边的话，像这个坚果里边有，鸡蛋里边，还有我们常吃的大豆类的食物都很丰富。你说它能不需要吗？也照样的需要啊。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蔬菜水果啊，所供给我们的叶酸呀，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物质，还有就像我们的这个矿物质，比如像锌呐、硒呀，这么多的因素对大脑健康都很有帮助。说到这些，也仅仅是一个饮食的因素，
1: 对，
0: 其他的因素也很重要。比如说运动，运动呢不光是锻炼了我们的肌肉，然后增加我们的心肺功能，对我们大脑功能也是很好的锻炼。而且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更重要的一点呢，要去参加社会活动，不要把自己就天天都圈在屋里头，和大家和朋友在社区里边一同的交往，对大脑这种认知也是很好的良性的刺激啊。而且自己要有一些这种刺激认知活动的这种爱好，比如像阅读、写作、画画、跳舞、听音乐，甚至做一些益智的游戏都很好啊。所以呢，要想维护我们的大脑健康，减少这种认知功能的衰退，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应该是多方面的选择。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3: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了解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西瓜霜。西瓜霜呢是中成药名，由西瓜、硝石、芒硝组成，具有清热泻火、消肿止痛的功效。西瓜霜呢用于这个肺胃火热上蒸引起的一些咽喉的红肿，还有呢就是喉结的红肿、口舌生疮、水浆不下、牙龈宣肿。我们来了解一下西瓜霜。
4: 三伏天骄阳似火，容易导致人心火旺盛、脾胃积热，这口疮咽痛就找上门来了。那口腔咽喉出了毛病该怎么办呢？来吧，打开咱家的家庭小药箱，瞧，西瓜霜。
5: 现在研究表明，西瓜霜具有抗菌、消炎、退肿、镇痛和促进口腔溃疡愈合的功能，而且无毒副作用，被广泛用于临床治疗咽喉炎症和口腔溃疡等疾患。
4: 以西瓜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成药品类有多种，无论是喷剂、含片还是润喉片，都能在咽喉不适时助您一臂之力。您可别小瞧它，它可是古方当中的经典药剂，有着200多年的使用历史了。但是在最初的时候，古人用的西瓜霜也有这么多的剂型吗？他们用的西瓜霜又是什么样的呢？
5: 制作西瓜霜其实也是蛮简单的，沿用至今的是在农历八月以后，不少地方的人们就开始制作西瓜霜了。在瓦罐中放一层西瓜，再放一层芒硝，层层相叠，然后密封起来，或者把西瓜本身当作容器，将芒硝填入瓜内，盖上顶盖，用竹签插牢密封，放在阴凉处，不久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瓦罐表面或者是西瓜表皮上面就结出了白霜，而这种白霜就是我们熟知的西瓜霜了。它轻盈似雪，轻轻一吹就能够吹入喉中，所以过去人们也管它叫吹药。
4: 芒硝是一种硫酸盐的结晶体，也是一味中药，有泻热润燥、清火消肿的作用。西瓜性寒味甘，能生津消渴，缓解暑热烦躁，二者叠加在一起协同增效，生成的西瓜霜更是缓解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的良药，而它也为后世的多种中成药奠定了重要基础。
5: 西瓜霜最早见于200多年前清代名家顾时成的《杨医大全》，书中记载西瓜霜治咽喉口齿、双额喉痹。清代的《本草在心》也记载了西瓜霜治喉痹久瘦。在1927年出版的《喉痧症治概要》中有一个方叫玉药石，也是用了西瓜霜，不过它还加上了血石、飞朱砂、僵蚕冰片等，有退炎消肿的作用。现代的西瓜霜制药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研发出来的。
4: 200多年前，人们只是使用单一的西瓜霜粉末来治疗病症，随着医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技术的进步，人们给西瓜霜加以各种辅料，于是越来越多、功效更明确、使用更方便的中成药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是这么多不同剂型的西瓜霜药品该怎么用呢？它们分别适用于哪种病症呢？
5: 西瓜霜的用处非常广，而且还可以制成不同的制剂，不同的制剂由于它的配方不一样，用法也不太一样，是有所区别的。我们从成分上来看，像西瓜霜喷雾剂，它除了含有西瓜霜以外，它还含有硼砂、黄柏、黄连、大黄以及山豆根、色苷、泽贝母等，主要用于咽喉炎、扁桃体炎以及口腔溃疡等疾病。而西瓜霜轻咽含片则含有西瓜霜、西青果、罗汉果、麦冬、南沙参、乌梅等成分，它的功效有清热解毒、消肿利咽，主要用于缓解咽痛、咽干或者是西医诊断为急性咽炎的症状。像西瓜霜润喉片就含有西瓜霜冰片、薄荷素油和薄荷老，它的功效是清咽利喉、消肿止痛，用于咽喉肿痛、声音嘶哑、这个喉额、喉壁、喉痈、牙龈肿痛啊，这些都可以用。另外，西瓜霜喉口宝，我们看成分就知道，喉口宝首要成分是蔗糖和糖浆，西瓜霜的位置反而在后面，所以说明书上写喉口宝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它是一种保健品，不是药。那么平时容易出现口腔干燥、发痒、充血的人可以用它来做日常保健，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是在急性期用它效果可就不大了。
4: 这四种常用的药其实都有着更明确的适应症，小娟帮您捋一遍。西瓜霜轻咽含片更适用于咽痛、咽干、急性咽炎的症状，西瓜霜润喉片更适合慢性咽喉炎、慢性扁桃体炎的患者，西瓜霜喷剂更适合口腔溃疡或者牙龈出血时喷在创面。 而口感最好的西瓜霜喉口宝只是一种保健品，能预防咽喉疾病，但是并不能像药品一样立刻缓解咽喉不适，您都记住了吗？不过呢，小泉有一个疑问，像这种润喉片、含片类的药品，很多人没事儿就喜欢吃两颗，当做一种糖来吃，这种做法会有问题吗？

0: 瓜霜属于寒凉性药物，具有清热泻火、疏风解热的作用。对于实火引起的上火，或者是风热感冒引起的咽喉肿痛是有效的。但于对于风寒感冒、脾胃虚寒的人来说，吃多了反而会损伤脾胃，导致食欲减弱、腹部冷痛或者腹泻等问题。另外，喉咙本身有自我保护的能力，长期滥用这些润喉片会改变喉咙的生理环境，破坏它的酸碱平衡，会导致炎症的加剧。切记把含片当糖吃。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哎呦，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玉求成。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7: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8: 3分钟教你脱离头发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上这台车才算成功。
10: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9: 一个人已经废掉，实打实的。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啥呢？
11: 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4: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15: 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天气网内蒙古站的消息，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形势。今天呢，巴彦淖尔市的东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还有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外出呢，大家要注意提前关注天气的信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外出。八月呢，暑意正浓，我区西部及东部多地呢，最高气温在30到35度，局地气温在37度及以上。平时要注意多补充水分，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户外停留，要做好防暑的措施。夏日呢，暑热持续，大风也偶有相伴哈。现在呢，正值是过敏高发期，午后呢阵风多发，同时高温有助于花粉的扩散，过敏人群呢需要注意好，做好必要的防护的措施。气温方面呢，未来两天呢，我区西部和东部多地气温在30度及以上，西部及东南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及以上，暑气十足，大家呢需要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中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3到30度，白天体感呢较为舒适，非降雨时段呢适宜出行。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形势。今天呢，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巴彦淖尔市的东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4到5级短时7到8级的偏东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可达37度及以上。我们来刷新一下关注区内主要城市今天具体的气温。首府呼和浩特小雨26度到20度，包头阴转小雨27度到17度，乌海晴转多云33度到20度，吉宁阵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科尔沁晴转多云33度到24度，松山多云35度到22度，东胜小雨24度到16度，临河中雨32度到19度，锡林浩特多云30度到20度，海拉尔晴转小雨31度到19度，乌兰浩特多云32度到22度，阿佐旗小雨31度到19度。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那么李中丸呢是黄棕色至棕红色的大米丸，味甜而辣，主要是党参、土白术还有炙甘草、炮姜等组成，具有这个温中散寒、健胃的功效和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在服药期间呢，不要吃生冷、辛辣、油腻的食物。那么对于有感冒发热的人群或者是孕妇呢，也要谨慎。小孩服用时呢，一定要相对的减量。对李中丸有过敏史的人群呢，要避免服用。我们来了解一下李中丸。
1: 脚暑一至，热难当，这个时候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再来一杯冷饮，那可真是太惬意了。可是这身体一旦受寒，腹痛腹泻的滋味可不好受。您家里有没有备上对症的常用药呢？哎，你看李中丸，它可是来自流传千年的经方，据说遇冷受凉导致的腹痛腹泻吃它准没错。
2: 李中丸呢，出自于这个我们中医的非常经典的一部著作，就是《伤寒杂病论》，它就是一个补益药，健脾温中嘛。
1: 理中，顾名思义就是理中焦，就是调理我们脾胃的。
2: 李中丸呢，是用四味药来组成的，它包括了这个干姜、人参、白术和甘草。干姜呢，是一个辛温散寒，然后可以补益脾胃的一个君药。然后呢，它里边还有一个人参，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大补元气的，它可以去补脾气啊，补这个肺气啊。然后在这里边，它起到一个沉药的一个作用，辅助这个生姜啊，来这种健脾益气。然后呢，白术呢，也是我们这个健脾理气的药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药，可以这个健脾啊，化湿，对吧？夏天呢，这个暑湿会比较重，甘草呢又可以调和药性，所以呢，这四个药组合在一起呢，就可以去健脾啊、温阳啊，整体来调和脾胃。
1: 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一旦出现了问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疾病，所以就有了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说法。夏天吃点凉的就腹痛腹泻，很可能就是脾胃虚寒的症状。
2: 他在这个原文中是这么描述的：
3: 大病柴后喜唾，久不了了者，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以理中丸。
2: 就是大病初愈以后啊，这个病人老是觉得嘴里边有痰，咳嗽，是吧？而且久久难愈，是吧？久不了了，是吧？他老是好不利索。如果他出现了这种我们叫这个胃脘部、上腹部的一个隐痛啊，而且喜揉喜按啊、喜暖啊，是吧？自己揉一揉啊，可能就缓解，这种可能就提示他是一个存在一个脾胃虚寒的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考虑使用这个理中丸了。
1: 理中丸作为一个经典方剂，被历代医家所推崇。唐代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将理中丸作为霍乱临时方，并根据不同的症状进行了药物的加减。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有附子理中丸的方剂记载。附子理中丸顾名思义，就是在理中丸的基础上增加了附子炼蜜为丸，发展到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家庭常备药，附子理中丸。
2: 附子是咱们一味中药材，它呢可以大补肾源，补这个命门之火，它是一个温肾的一个药。加上这个附子以后啊，它就增加了这个脾肾双补的一个作用，然后呢能够更好的提升啊病人的这个脾肾的这个阳气。附子理中丸适用于这种脾肾阳虚，另外兼夹了这种肾阳虚的表现的病人，比如说腹泻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典型的表现包括五更泻呀，这种身体这种怕冷啊程度会严重啊，出冷汗这些表现。然后呢，当然就是再好的药也要适度，而且要这个酌情，不建议长期使用。
1: 简单来说，就是您除了有受凉腹泻，还有怕冷、手脚凉等脾肾阳虚症状，就更适合使用附子理中丸。不过要提醒您，理中丸并不能预防腹泻。如果出现腹泻时，您无法判断自己是否适合用理中丸，建议您及时就医，遵医嘱用药。而再好的药方都不如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具体该怎么做呢？国医大师李殿桂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顺口溜：
4: 两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加点肉，五谷杂粮都要有，一天吃够20盅。肠下对应的是脾胃，良好的饮食规律 是调养脾胃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少吃甜的、辣的、油腻的，少喝冷饮，不要熬夜。
1: 所谓最好的医生是养生，自然界的寒暑变化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深远。真正的养生应该顺应天时，根据节气的变化来调整生活方式。
4: 当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剧烈或者人体正气不足时，则会导致疾病，如筋骨热烈、脏腑经络歇后病脉症所言，夫人病无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也能害万物，如水能覆舟，也能覆舟。明确地指出自然界对于人类的影响不可消失，即能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切所需，亦能使人产生疾病。因此有智慧的人要不断地调试自己的生活，以顺应时势的时令，适应寒暑的变化，避免虚邪追风的侵袭，如此才能保身长全，颐养其身。
1: 我们从经典方剂中找到养生智慧，从古人的典籍中汲取营养，顺应天时，修身养性，为病防病，这样才能健康长寿。
5: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6: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7: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涌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8: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人的膳食呢可以分为主食和副食。主食呢就是指粮食作物为主要原料做成的各类食品，除此以外的其他食物呢都称为副食。在平衡膳食宝塔当中呢，对蔬菜的需求量呢也是很大的。有些人可能会想，既然蔬菜如此重要，那可不可以用蔬菜来代替主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带着圈友的问题，小圈进行了走访。
2: 会控制这个量吗？
3: 就晚饭的话会减半，
4: 我会多吃菜，而且我不会强迫我孩子多吃饭。
5: 对，我们现在就不吃碳水了，差不多得有4-5个月没怎么吃米面了。但现在我已经减了10斤了。
6: 我不会吃太多。
7: 为什么有要控制啊？
6: 就不会让自己太胖。
1: 那么这些说法究竟哪个更有道理？我们究竟能不能用其他食材来替代主食呢？
8: 现在年轻人很多就不吃主食，他用这些东西来替代也是提倡的，就精米白面少吃。
1: 炎热的夏季究竟有哪些时令美味可以作为餐桌上的主食替身，安排进我们的夏季食谱呢？
2: 夏季哪些食材是可以代替主食的吗？
4: 莲藕吗？
3: 藕吗？
4: 莲藕应该也淀粉也成分应该也挺多的。
2: 您觉得有可以代替主食的这个食物没？
3: 菱角，
4: 我们老家是当水果吃的，比荔枝也吃的很多。
9: 吃点南瓜，喝点稀的就行了。
5: 南瓜我们也是主食之一。
1: 通过征集，我们发现南瓜、莲藕、菱角、魔芋这些淀粉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食材入夏以来受到了较多关注。一些在减重的朋友们表示，之所以希望用这些食材来代替主食，主要是考虑它们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营养物质，而且脂肪含量低，甚至是零脂肪，而且有些营养素还是主食不能比拟或者是缺乏的，并且口感好，还可以增进食欲。那么这些食材从营养健康的角度能不能作为主食呢？
10: 我们随着时令来取材，选取夏季常见的比方说水生植物的种子，或者是根茎类的食物，它们呢也含淀粉比较多，同时呢它们也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饱腹感会比较强，可以部分的代替主食，用在减脂方面或者减体重方面。
8: 那么水生植物种子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菱角，一个是芡实，一个是莲子。像菱角，我们经常鲜菱角、蚕豆和藕片炒在一起，或者还再加点荷兰豆，炒出来这个味道非常好，因为它是脆脆的，很好吃的啊。那么你吃一大碗、吃一大盘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吃饱了。它为什么作为主食呢？是因为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相对比较高一些，但是它和其他的精米白面还是有差别的。一个是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比精米白面要高一些，另外它的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一些，还有就是它的矿物质，因为它是在水里面生长的，所以它的钾含量比较高一些，另外呢它的钾含量也比较高。那么所以就说你把它作为替代的时候，你说好我吃一两粮食我就可以吃3两菱角，不行，基本上是一两粮食你就顶多吃2两菱角，这些东西的营养密度会高一些，它的能量密度偏低一些。
1: 所谓能量密度，就是单位重量食物产生的卡路里。在炎热的夏季，我们食用能量密度较低的食物，可以在提高饱腹感的同时，还可以减少卡路里的摄入，有助于减轻体重。比如莲藕就是这样一种理想的食材。
8: 那么莲藕它是作为茎类食物里边的，它那个碳水化合物量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个人特别爱吃莲藕炖排骨。我吃莲藕炖排骨的时候，我是不吃主食的，因为它的碳水化合物已经足够了，它含有大概20%碳水化合物，17%左右吧。你如

0: 如果说你一碗莲藕下来怎么也得半斤吧，那你算一算是不是相当于一两粮食了，100克的主食粮食就相当于400克的莲藕的碳水化合物含量。
1: 专家强调，当我们用这些食材来代替主食的时候，除了要学会换算营养比例，还要注意饮食搭配，否则一天的淀粉摄入量很容易就超标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谷薯类食物，也就是主食的推荐量是每天250到400克。
2: 这个摄入量来说，也有一定的要求。比方说，我们推荐全天的主食量能够达到总能量的50%到55%左右是最好的。30%到50%可以用这种含碳水化合物比较丰富的食物来代替，但是呢，另外一部分还应该是我们真正的主食，因为它们虽然说也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食物，但是相对来说它们供应的能量还是比较低的。
1: 说到减肥食材，还有一个食材也是人见人爱，它与米面相比口感甘甜，含糖量较低，可谓是肥胖人群的优选食材。
0: 南瓜品种很多，嫩南瓜、老南瓜，它的那个碳水化合物和含糖量都不一样。本身南瓜是甜味的，对吧？所以它本身有一定的含糖量，大概2%左右的含糖量。那么咱们西瓜是12%左右的含糖量，所以西瓜就是很甜。当然它同时呢，它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那么南瓜里边的它的那个微量元素钴含量特别丰富。南瓜对糖尿病人有好处呢，就是说它这个对于它有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作用，所以南瓜替代主食的原理还是因为它的能量密度低，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多吃一点来替代主食。
1: 小轩了解到，由于魔芋是一种低热量低碳水化合物的食材，因此被誉为最佳减脂食物。
0: 一两魔芋可以出5斤魔芋豆腐，所以它的那个吸水性很好，所以它的那个什么饱腹感就非常好，因为它的多糖含量非常高。
2: 100克魔芋能够为我们提供大约186千卡的热量，这个热量大约相当于精米提供热量的1/2左右，所以其实我们吃的魔芋还是有热量的，我们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吃。
1: 总体来说，这些时令水生蔬菜可以作为主食进行部分替代，也是一种健康的饮食习惯，但是并不能完全替代主食，因为精米白面提供给我们人体所需的能量是比较高的。
3: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啊。那么有一项研究发现呢，就是下午运动有助于改善超重或者肥胖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下午进行中到高等强度的运动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下降的幅度呢是最大的，尤其呢是在接受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的第一年。此外呢，还有研究者发现啊，下午运动者呢也更有可能减少降糖药物的用药的剂量。那么事实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所周知，运动是糖尿病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那么怎样运动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呢？其实也是学者们一直在研究的问题。那我就给大家举两个相关研究。第一个呢是国外的一个研究，他选择了11例受试者二型糖尿病的男性患者。这11个人呢，他分为上午运动组和下午运动组。上午运动在上午8点。然后下午是在下午16点进行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那么运动的时间是2个星期，在2周之后它有一个洗脱期，所谓的洗脱期就是在2个星期之内不进行任何运动，在洗脱期之后再进行相反时间的运动，也就是原来上午运动人下午运动，原来下午运动的人呢改成上午运动，也是进行2个星期的实验，然后对比上午运动和下午运动的降糖效果，得出的结论是下午运动比上午运动降糖效果好。而且在上午运动的第一个星期呢，患者会出现急剧的血糖升高，那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跟高强度的运动造成了日间的激素的急剧波动有关系，但是随着运动时间的延长， 运动者对运动方案的适应，可以看到在早晨运动也取到了一定的良好的降糖效果。
5: 嗯，
4: 那么造成下午运动比上午运动效果好的这个原因，可能跟人体对高强度的运动代谢反应有时间差异有关系。
5: 嗯嗯，
4: 而且人们的这个肌肉细胞啊，肌肉力量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会达到高峰。
5: 嗯嗯，
4: 那么这个研究呢，样本量比较小，研究的时间也比较短。那么另一个研究，它纳入的人数相对多一点，是775名，然后参与的人群呢是超重和肥胖的人群，根据他们在日内进行中高强度运动的时间和运动量，来分为上午运动活跃组、下午运动活跃组、晚上运动活跃组以及日内平衡运动组，那么去观察这四组人他们肝脏的脂肪含量以及胰岛素抵抗指数的变化。在进行中高强度运动的这些人，他们的脂肪含量在不管是什么运动时间，它都是明显的降低的。
5: 嗯嗯。
4: 但是在下午或者晚上运动的人，他们的胰岛素抵抗指数改善得更好。
5: 嗯嗯。
4: 因此呢，他觉得对于想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想控糖的这些患者，可能在下午或晚上运动会更好。
5: 嗯，那在这儿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推荐啊？比如说下午具体是哪个时间段来运动？咱不可能一整个下午都在运动吧？
4: 对于什么时间段运动好没有定论。
5: 嗯，
4: 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不适合进行上午运动的。
5: 嗯嗯，
4: 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因为在早上血液粘稠，容易形成血栓之类的疾病，如果在这时候运动的话，造成身体脱水，就更增加了这个危险。
5: 是的，
4: 而且在早上的时候，血压会是一天的最高峰。
5: 嗯嗯，
4: 所以针对这样的患者呢，不适合早上运动。
5: 嗯，
4: 那么对于下午或晚上运动，推荐的这个时间呢，嗯，我觉得在午餐后1小时到晚上9点前，选择一个你自己比较适合的时间去运动就可以。
5: 嗯，
4: 我们不建议太晚运动，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后人比较兴奋，难以入睡。
5: 嗯，
4: 所以让避免对自己睡眠质量的这个影响。
5: 嗯
4: 啊，影响第二天的这个工作和学习的状态。
5: 嗯，
4: 我们不建议过晚的运动。
5: 嗯，
4: 因为夏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个过度的出汗，然后预防脱水、预防中暑的这些问题。
5: 嗯，
4: 那么最适宜的时间那可能就是4点之后啊，到9点这个时间段，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更适合一些。
5: 那您推荐大家选择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什么样的具体运动项目呢？
4: 对于糖尿病患者，我们推荐在中强度运动里选择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运动方式就可以。
5: 嗯，
4: 比如说散步啊、打拳、游泳、登山，这些都可以。每周建议5天左右的运动时间，每次呢是30到40分钟，这个运动强度达到身体微微出汗或者发热即可。
5: 嗯，
4: 在进行有氧运动的同时，我们也建议联合一些力量训练。
5: 嗯，
4: 而且运动的时候要注意运动前进行热身，运动后注意拉伸，避免造成运动损伤。
5: 嗯嗯，那如果不是针对于这些2型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过度肥胖的朋友，就是普通人啊，身体没病，这样运动也能达到相关的效果吗？
4: 嗯，一样的。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啊。
5: 嗯，
4: 有一些研究就发现，不管你做什么运动啊，对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率，还有肿瘤的死亡率啊，以及其他的全因死亡，它都是能够降低这些发病率的。所以啊，只要动起来都没有问题。

0: 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案。
1: 会想到有一些中暑啊，还有一些肠胃的疾病可能会找上来，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好好来归归类，好好来整理一下，在夏天要注意防以下这八种疾病。那首先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到底我们要防哪些疾病呢？
2: 好的，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中暑，无论是轻度的还是更严重的热射病，大家可能也听说过。

0: 在夏季，我们一知道高温就想到出汗多，可能就要中暑、头晕、乏力、疲倦。好多人也觉得，哎呦，是不是夏困秋乏？我们夏天总有一种困倦感，其实可能也是一个睡眠不足，因为天气高热。大家现在最近，大家都会反映的是家里晚上睡不好，好闷呀。
1: 对。
0: 那么也会再加上工作，尤其是中青年人在户外还要工作，大量的出汗、体液的丢失，会表现出这种中暑的反应，这是最常见的一种。那么还有呢，就是两类我们合并在一起的，一个是心血管的，一个是脑血管的。相信很多老年人本来也有基础疾病，比如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以前我们也有冠心病，可能以前还有过心梗啊、脑梗的这种基础病史。那在夏季天气炎热以后，高热的温度大于35度的这种户外温度，它会引起我们心脏血管、脑部血管的一些病变，血液也更容易粘稠，然后我们饮水量的不足，血栓更容易形成。所以这个时候也要让我们提醒，高发的这种心梗、脑梗，其实这属于一类叫心脑血管疾病，也就是我们还要防脑梗，还要防心梗。那么在心梗的患者，大家应该有一个普遍的知识哈，就是如果有胸痛啊、胸闷啊，然后甚至是呼吸困难这种比较明显的症状，尤其是大家又觉得胸痛的时候，我伴有这个左肩臂的发麻、酸麻感，然后大量的出汗，尤其在这种疼痛之前，可能有一个情绪激动，或者是正在干活、运动中有这个活动量增加的这种诱因情况下，要提醒是不是心梗、心血管的事。那么脑梗现在经过我们国家大力的也是推广促进中心的建设，大家也对脑梗有了很多的识别经验了，比如突然之间说不了话了，突然之间这个眼歪嘴斜了，要么就一侧肢体乏力、抬举不能了，那也要想到是不是脑血管疾病。这个心血管、脑血管其实是我们在我们尤其是急诊基本是作为一类疾病，因为它都是血栓引起的哈，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事情。那除了心梗、脑梗这以外，我们再想想胃肠道的，大家也是最常见的了。因为夏季嘛，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可能都觉得哎呀，吃点凉快的东西也更爽口，那么会贪凉，包括这个蔬菜啊、水果，还有就肉食，我们一顿吃不完，饮食上大家的胃口都减弱了，又不舍得丢掉，经常是放冰箱，拿出来又着着急的说不用热啦，这么热的天吃一些素食啊、粮食不新鲜的，或者是我们特别贪恋在户外哈，就是吃各种烧烤摊啊、然后路边摊啊，可能是有一些食品不是很新鲜干净的情况，容易引起胃肠炎的表现。所以胃肠道的疾病、胃肠炎是在夏天应该是最多见的哈。那么我们再往下关注关注，就到了我们肾脏了、泌尿系统的。我们会容易引起结石，大家也听说过泌尿系结石，疼起来可厉害了，疼痛难忍啊，大汗淋漓，就翻滚不能，简直太疼了。那么夏季也更容易，就是一个是男性可能喜欢，哎，我游个泳，剧烈的运动之后，其实补水量不足，然后呢，我又喝一个啤酒，然后就容易形成这种急性的一个肾结石的发作。还有就是我们大量的脱水，补充液体量不足，尿液会浓缩，这种结晶物形成结石的可能性就会增高。所以说这个肾结石也是在夏季常见的一类疾病。再有就是我们皮肤上的病变，我们女孩子肯定都喜欢防晒，可能男孩子在这个事情上并没有那么重视和警惕哈。但是有一部分皮肤敏感的人，他可能就格外注意了。炎炎夏日，永远要打遮阳伞、涂防晒霜、穿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防晒衣。就有一部分人，我们自己也没意识到，会发现晒了以后，日光性的皮炎很明显。有一部分人就对紫外线会有严重的过敏。我们晒完以后，这种烧伤，就晒伤以后明显的这种红疹、痒，甚至脱皮脱屑啊，其实是比较严重的一些表现了。就所以这种情况大家也要防护，因为紫外线虽然也好杀菌消毒，但是我们过量的摄入肯定是不行，尤其长时间在户外，应该做好防晒。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在空调房里了。大家因为现在都是坐着的姿势啊，相对来说办公室这种坐立姿势的人比较多，
2: 对，
0: 颈椎腰椎实质上是一个固定的姿势，这种状态下呢，有颈椎和腰椎的这种肌肉劳损钙化，那么我们又贪凉，可能一直在吹空调风，那么一个姿势一个部位长久的在吹这个凉风，其实是对于这个椎间隙的肌肉都是一个不好的。 都会发现之后很疼，甚至突然间吹的就僵的动不了了啊。所以这个颈椎病也是一大类。再有我想想，可能就是这个炎热的天气对我们情绪上的影响了，大家会很容易烦躁啊。
1: 对，
0: 如果是清爽的，像现在在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录播间里头我们感觉就很舒适嘛，温度舒适，心情也很平和。但是很炎热不通风，屋子闷得很闷热，像我今天上午在门诊啊，就是5个小时的门诊，看着呢我们小小的诊室没有窗户，然后病人涌进来比较多，就不透气，然后心情会马上烦躁焦急，表现出来是这种烦躁感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属于一个精神情绪性的中暑反应。大家也应该把这个也可以想一想啊，当你自己情绪控制的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我这个屋子内或者是我工作的现在环境内温度太高了，已经引起了我这个身体上的不适，情绪上的表达也不舒适了。我想大概就是这几类。
1: 是的，刚才呢郑医生给大家画了一个重点哈，我们刚才提到的高温天气注意预防以下8种疾病，防中暑，防心梗，防中风，防结石，防肠胃病，防颈椎病，防皮肤病，还有就是防我们的情绪烦躁哈，大家要引起注意。
2: 是的。那么刚才呢您说到了这8种疾病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的展开，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您刚刚说到了这个中暑，其实呢很多朋友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会常备一些药物哈，就是防中暑，但是很多人呢就觉得中暑就好像会出现一些比较这个身体出现一些难受的症状，但是呢很多人并没有把它太当回事儿，就觉得我们到了一个阴凉的地方，我们多喝点水休息休息也许就好。那我们怎么样去鉴别就是我们的这个中暑的这个比如说出现的症状，头晕呀，或者是觉得很疲乏，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恶心的这个症状，怎么样能和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热射病来进行一个区分和区别，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及时的去就医呢？
0: 热射病吧是这几年我们大家可能听到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中暑词了哈。在早以前呢大家也不是很关注，是因为以前我们的这种高温持续时间没有那么久，再加上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还算是一个北方比较清凉的城市，我们其实户外就是作业的一些工人，建筑工人也好啊，包括是这个像交警啊，他持续需要在户外作业的这种他的时间也是相对短的。热射病是这几年比较集中的呢，就是在南方地区，像前几年四川重庆，大家也知道去年啊，那成都重庆的高温都限电哈，就是确实严重的中暑和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就一个头晕恶心吐的那种胃肠道反应截然不同。我们首先只要是中暑也好，热射病也好，他们其实是一大类，可以说他们总的称呼叫中暑。那热射病是中暑中最严重的一个程度，严重到什么，就是它会危及生命。它危及的呢就是影响到我们心脏肾脏这些功能会衰竭，导致最后死亡。那么普通的中暑我们的理解也都是至少你得先在一个高温的环境下，没有高温何谈中暑，冬天我们不会有人去谈到有中暑这个事儿哈。那么大家也觉得我有头晕啦、乏力啦、心慌啦、胸闷，或者是哎呀我又恶心吐，一个是回忆回忆你这两天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是不是在闷热的环境中待得过久了，户外长时间的日晒了，然后你又摄的这个摄食的水啊液体了相对少，体液量不足了。那如果说这些都排除，说我们就在家中很清凉的环境中，但我头晕啦、恶心吐了，这个我们要考虑考虑是不是其他我们确实是脑血管的疾病啊，还是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包括颈椎病等等啊。但是什么情况才就医，我觉得就是家中如果能判断，血压能测一测很好。那我们年轻人呢，自己觉得我正好去旅游了，又比较疲惫，户外的环境是挺闷的，比如去了趟草原，去了趟沙漠，就出了这个症状了，还是属于中暑的反应。常吃我们所说的这种保健类的，也有功效的，治疗功效的，藿香正气水啊、史迪丸啊，都是可以有效缓解的。那严重到热射病，其实都可能没等到这个病人反应，他的周边的人肯定会反应了，因为真正到了热射病，一定是意识也不清楚了，血压也不好了，然后到了医院以后，我们检测心脏的功能、肝脏、肾脏的功能都会严重的有损害，尤其尿量特别少，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急性的肾衰竭。所以你发生这个人在一个高温环境下，你都叫他叫不醒，推他推不醒，他都晕倒在地了，那肯定就是他就医的需要了啊。大家第一呢不用太惊慌，说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在高温一定会热射病，这个几率是很小的，一定是很长时间的在一个高温环境下。一般得热射病的还是跟就是高温作业的这种工种有直接关系。

0: 那要想到，所以要给它防暑降温，尽可能的呢是，当然大家经常尝试说，我们多喝一点这个绿豆汤哈，解解暑，这个是可以的，一定要足够的补充水分。在他工作环境中觉得有头晕，其他不适了，体力明显下降了，出汗明显增多，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就应该先告知周围的人啊，我不舒服了，要到清凉的环境中啊，咱们来降低这个体温，避免他还在过度的去疲惫的再去体液的丢失，引起其他的器官损害。我觉得这样也就足够保护了啊。
1: 就是尽量避开在那个高温的时段啊。
0: 对，然后长时间
1: 的去工作。对，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防心梗啊，就是在夏季的时候防心梗、防中风。那么这类的心血管疾病，为什么说夏季是这个高发的季节呢？还有就是我们了解到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啊，在清晨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就是出现一些症状或者发作的哈。那为什么会清晨的时候会是一个发作的高峰期呢？那我们就是尤其是老年朋友啊，在清晨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0: 确实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都是发现一睡醒了突然之间，或者是就凌晨时分有发病哈。一个呢是我们在炎热的季节啊，其实我们周围的环境无论是炎热还是寒冷严寒啊，都会对我们的血管啊是有一个影响的。我们的血管呢是会随着周围的环境中的变化，它也会发生一些收缩和舒张的变化啊，其实它反映出来就是我们血压的变化。那我们心脏的心梗的病人、脑血管的病人，都是指的他的血管发生了一些病变。往往急性的心梗、急性的脑梗、中风的患者，他都是血管内有急性的血栓堵塞引起的这个闭塞，那供血中断了，就相应的发生了疾病了。给心脏供血的我们叫冠状动脉，所以也叫冠心病啊。这个血管发生了病变，血栓堵在了冠脉，那会引起下面心脏的血供受影响，心脏血供受影响，心脏跳动就受影响，它会表现出缺血性的疼痛。那么脑血管呢，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只是说我们脑血管哪一段区域脑血供中断了，那么它就表现出功能的障碍。比如管理我们语言的中枢，正好这是个管理语言的功能区血栓了，那他是不是说不出话来了？正好管理我们肢体的，所以为什么脑血栓的病人大家看到好多是偏瘫啊，左侧的肢体动不了了，其实是在右边大脑的这个血管血栓堵塞了啊。它是因为是交叉性的，中枢是交叉支配的哈，就支配我们的肢体肌力。所以在炎热也好严寒也好，都会对血管有一个影响，只有温度适中影响是最小的。那么超过35度的高温，然后大量的出汗开始，它的血管呢又开始有一些收缩舒张的剧烈变化，这个时候其实血压波动会有变化，尤其是在凌晨，血压可能会由于白天的高热到凌晨，夜间呢温度低了，再到要温度上升的时候，这个温度的变化，老年人往往血管的弹性差了，它的耐受弹性变化就要不好，所以容易这个时候引起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另外就是这个高热天气啊，比严寒其实可能更容易发作的原因，我们觉得一个是我们进食水都少，热嘛胃口都不好，然后也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血液就会相对的浓缩，那浓缩血液就粘稠，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啊，所以这也是它容易形成心梗啊、脑梗的一方面原因。这种情况呢，对于我们的老年人，其实就要更早的关注我近期的血压变化怎么样，早晚多测测血压，可以避免说这个血压已经有几天波动的控制不好了，然后我们形成这个血管的一个危险因素。那把你的血压控制稳定，尽可能也是每天凌晨起来呢活动的时候也慢一点啊，然后多观察自己的这些不适症状，相对来说能够预防一些，当有了症状的时候呢也提早的就医，也能减少我们严重到的这个发病情况吧。
2: 其实说到这个防心梗和防中风啊，更多的是针对一些老年群体的朋友们来说，而且尤其到这个气温突然升高或者是气温突然下降的时候，可能对于他们的这个波动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家里面的这些老人啊，有的时候不太 这个愿意或者说不太注重这个纳凉。为什么？他们总会觉得如果一个劲儿吹空调的话会让我的身体不太舒服，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啊经常吹空调可能会不太舒服，对，所以他不太愿意吹空调，这就会导致会出现一种像闷热啊这种状态的出现。那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来防呢？
0: 我们其实我是感觉啊，就是我

0: 我们家里也有四个老人嘛，哈，
1: 嗯，
0: 事实上老年人他一个呢是，他的以前的生活习惯对空调的需求是很少的，
1: 对，
0: 加上我们以前这个城市呢，夏季的凉爽程度要比现在好得多，30度以上的高温可能持续不了两天就过去了啊，
1: 嗯，
0: 然后夜间都还是比较舒适入睡，但是现在我们整个城市居民人也多，那可能环境也受了一些影响，以后我们现在的高温持续的，现在我自己感觉好像北方南方化了啊，我们整个这个北方的进入这个高温的天气是很突然，一下就从20度可能就拉到30度以上，然后会持续几天。
1: 对，
0: 我看这一两周我们基本都是在33度到35度这种高温。老年人的工作他接受哈，他就算是不吹空调不吹风扇也要让他勤换衣物啊，就是让这个身体首先是干干爽爽的，
1: 干爽
0: 啊，舒适度他达到了，他自己也会满意。然后年年的，甚至有些老人还说：“哎呦，我就得盖被子。”其实他也盖不住，他是心理依赖啊，他的生活习惯就让他觉得我哪儿都不能受风啊，吹空调我这个关节不行，很僵，其实是老化的一种反应，也未必是空调就直接对着这个凉风侵入了关节了。可以说把这个降温的设施啊，我认为啊，就是跟他的那个居住环境稍微有一点点小距离，不论在客厅里给他吹风扇空调，然后他老人呢卧室的门是开着的，其实这个风能够循环进来一点，整体的温度能下降。大家也知道肯定对着吹空调很难受啊，当时是痰凉了，过一会儿这不舒服那不舒服了，所以老年人他也是恐惧的这一点。那么房间小的我们就一定要做好通风，就说如果空调确实不适宜使用，他也不能接受，那我们把这个开窗通风，然后地面洒水啊，就经常可以让它蒸发嘛，反正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个室内的温度下降啊，能够让老人有个在个清凉一点的环境。如果能跟儿女居住，说他还是觉得不舒服，那我把这个屋子的空调吹凉了，我们把它关起来哈，然后让它再挪移到这个清凉一点的房间待一待哈。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可能是要集中对老人更细致的关心哈，也是他说我不要做了，就我们也作为儿女想到，哎呦，我跟他讲了他不要哈，也没有想着我怎么换一个方式能让他舒服，总而言之是解决他舒服的方式，然后勤冲冲澡啊，降降温呀，说哪怕说我们不能用这个外界的一些空调风的这些设备，那我们就勤擦洗身体，让它通过蒸发的方式带走一些汗液啊，也能给它降一点温度，会舒适一些哈。
1: 通过刚才您说的这些方式啊，我们可以间接的就是像防心梗和防中风了。
0: 对。
1: 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的是防心梗和防中风，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防结石了。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防结石是因为我们夏季大量的出汗，大家可能补水不是特别的及时，不是特别多，所以会导致的。那我们如何来预防它这个夏天出现这个结石呢？
0: 首先我觉得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哈，那咱就没结石，那咱就大量的补充水分可能也够了。如果本身就有肾结石的，那可能你更得大量饮水，还避免你一个久坐啊。其实大家听说过肾结石啊，输尿管结石，它高发的患者呢一般是男性比女性多哈。另外呢就是久坐的人，那我们的出租车司机驾驶员其实是很辛苦的，他就是坐的时间很久，那就是现在呢不方便我去上厕所，我就尽可能控制控制憋一憋哈，这样血就尿液会形成一个浓缩，才容易产生这些结晶物。所以我们还是推荐的是希望首先我们勤喝水，避免你工作中的这种久坐啊久站呀，就是引起你老是不方便上厕所长期憋尿的这种状态，然后多运动。大家知道得了小的结石呢，其实通过运动是可以排出去的啊，不是非得去做碎石啊或者严重的手术，那就是通过大量的运动，爬楼梯啊跳绳啊都可以啊，促进它运动起来，小的结晶物呢在形成结石之前我们就让它随着尿液排出体外了，要大量喝水。提醒大家现在很多智能的方式啊，就包括我的同事很多都是确实忙起来就忘掉喝水了，一天可能也顾不上喝，那么就手机设个提醒啊，3小时4小时就提醒你必须得这个时候去补充点水分了啊，让大家关注好自己的身体，重视你自己的这个职业呀、工作生活习惯的一些高危因素啊，你尽可能我们先减少诱因。 啊，在夏天呢，我们减少这个有可能又到来的这种结石的高发，不要去想着大量的饮酒、啤酒，再加上海鲜，不光是结石，其实可能还要痛风发作啊。大家也知道这个，痛风嘛，就是发作起来现在又集中在年轻化了。
2: 嗯，
0: 其实还是我们日常锻炼的不足。从整体来看，我们现在的所有人的活动量、运动量其实都是在下降的，更多的是坐着或者是固定姿势，一天的这个长时间的这种固定姿势，没有一个有效的运动，其实对身体一直也不是一个好事情哈。
1: 嗯，
0: 所以大量饮水，然后做好充足的运动，勤排尿啊，避免久坐久站啊，我觉得这个什么也是以防为主，大家要把防护做好了，自己的健康意识做好了，还是更能够防护好这个事情。
2: 对，
1: 但是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啊，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特别爱出汗，就是在相同的环境当中，可能我觉得不怎么热，但是他就已经接受不了这个程度了啊，大汗淋漓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我们预防结石也好，或者是预防其他疾病也好，他用不用补充一些盐分或者是钙呢？
0: 啊，对，你这个问题是挺好哈，因为好多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的饮品是叫电解质是吧，在那个新冠以后呢，大家也知道那个高热了出汗，发烧了出汗，大家都知道我要去补那个电解质液了哈。
1: 对，
0: 就买的时候也不是喝普通的水了，可以补充，尤其是大量出汗的，因为我们通过体表的出汗，它会带走我们重要的几个离子，钠离子、钙离子、钾离子，这些离子都很重要，尤其是钾离子，它是可以维护我们肌肉还有心脏节律啊，很重要的一个离子。所以尽量在夏天呢，我们就多吃含有这样的蔬菜，蔬菜水果含钾是很多的。钙质大家知道，牛奶嘛是有钙的，包括晒晒太阳我们也能吸收哈。然后肉质是没问题的，那么钠就是我们的咸盐。所以我们适当的夏天出汗特别多的朋友们，你可以适当的吃的偏咸一点啊，然后就要通过大量再喝水去补充你丢失掉的钾、钠、钙，也能相对好。您说的那个出汗呢，其实很多啊，就每个人对于耐热的这个程度也不一样哈，就像耐寒一样。北方人呢可能就觉得我们还是挺抗寒的，南方人呢来了这儿反倒觉得，哎呦，你们这个冬天太冷了。
1: 对，
0: 所以生活习惯不同，它造成它的耐受程度也不一样。根据他的体质，多出汗就应该更多的补充水分。当然，我觉得如果体质，也可以去看我们养生的中医类的啊，可能他有一些湿气啊，然后什么虚的情况啊，这个我倒不太懂哈，但我觉得可能结合起来也会对他有好处。就是出汗如果是拼命的特别大量的出汗，也不能想着他完全是体质的事，也许他还有一些疾病的状态啊。除了补充以外，也要把他查清楚，可能更好一点，更安全啊。
2: 刚才您说到这个结石啊，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心梗中风，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是不是老年人偏多哈，但是这个结石呢，现在确实像您说的，也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哈，包括一些夏季容易痛风。那结石呢，在夏季尤其是清晨的时候，好像也是一个发病的一个高发。我之前呢，这个跟家人呢，就是去到了在清晨的时候去到急诊，因为这个结石，结果到了急诊以后就不疼了，然后就看到有好多的朋友呢在那儿就是跳跳绳，大量的喝水。其实想要预防的话，还是像郑主任说的哈，一定要这个喝水，还有就是避免久坐啊，这是一个预防的一个方法。还有呢，就是在夏季的时候，很多朋友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疾病或者胃肠感冒等等。而且夏天呢，很多的一些食物呢，由于天气比较热嘛，所以呢很容易发生一些变质，或者呢夏天我们贪凉啊，所以吃的一些食物都会对胃造成一定的刺激。那么现在呢有一个词叫做什么旅行者腹泻哈，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容易有这个腹泻的情况呢？郑主任。
0: 如果说非常纯科学的解释呢，其实我个人理解啊，因为我们接诊是在急诊科，最近的那个这一周的工作中，其实我们就接了好几个是旅行团啊，尤其是上周周日我是上了下午5个小时的班，和上一班的衔接以到夜间班的衔接上，我们接了3个大旅行团啊，集体性的腹泻，上吐下泻啊。我就是感受到的 为啥大家说是旅行性的啊？首先我们不会选择你熟悉的地方去旅行啊，一定是你不熟悉的地方，气候不熟悉，环境不熟悉，然后我们的肠胃呢，从我们比较传统的讲，就是我们水土不服嘛，有点，再加上旅行到了我们这边，尤其是北方，大部分南方人来旅行，他特别贪我们的凉爽感，觉得真好啊，凉凉快快的，然后我们又是肉食为主，带他去的地方就是草原沙漠哈，白天去都是很晒很晒，然后再吃一些手扒肉啊，我们的特色的羊肉哈，草原上的旅行餐呢，可能它煮熟的程度上，加工的程度上，也不如家中做的那么舒适度吧，啊，我觉得这个集中就餐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啊，洁净度啊，还有就是煮熟的食物加工的成熟度上都会受影响，加上它旅途中的劳累疲惫，它的抵抗力就下降，它又不适应这个环境，早晚凉，然后白天又非常晒，好多个旅行团的这个驴友们说哈，就是哎呦，我们上了草原，上完草原就去沙漠，晒得要命，然后他要防晒，穿这个防晒衣捂了一身汗，然后结果一会儿呢凉快了，我把这个衣服一脱啊，吹着那个草原的风好凉快啊，其实肚子就难受了哈，一吃完饭，所以其实跟这个他这个换了一个地方的环境明显不适应，再加上他吃了他平时日常并不是很适应的这些食物，他平时可能不会摄食那么多的肉食一下子，而且他熟悉的这个煮熟程度可能和我们旅行餐的这种又不一样，他就往往会出现这种集中性的胃肠道反应，虽然说三个团哈来了有小30到40个病人就陆陆续续从一下午的时段，但大家整体上啊都还是那个症状相对来说比较轻，等到就医的时候呢也差不多了啊，只是血象上反映出一个急性的胃肠炎反应，同时呢人家旅行团也都给配备的也不错哈，就是想到他们会有这个高发和集体发病，氟派酸呀，大家常用的藿香正气胶囊啊，该给喂的也都喂上了哈，所以我倒感觉是，我们可能也外出也会去外地旅行啊，常备的药可能你就要带点藿香正气胶囊啊，再带一些少量的消炎药，像我们的氟派酸啊、诺氟沙星类的啊，就是你可能常服的胃肠道的一个炎症的抗炎药，一旦有了这个症状，先把止泻止住啊，观察体温，只要是没有发烧引起来的这种急性的又比较严重的反应，一般都还是比较好的啊。所以我感觉旅行啊也是一场小小的一个风险啊，但是大家很享受旅途的那个旅游的快乐，一定要身体状态好的时候，尤其是旅行团那种，往往他们来就医的也都是老人小孩，就是集中发病的可能会高一点，年轻人相对体力还是比较好啊，抵抗力还是强一些。
2: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肠胃感冒，我们在家中可能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到了夏天经常会把这个水果放在冰箱里面先冰镇一下然后再吃，比如像冰西瓜呀、冰桃子呀，然后拿出来再吃，出来吃之后大家就感觉这个不太舒服了，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夏天我吃完了一个大西瓜吃不了，弄了剩下一半我再把它放到冰箱里等第二天再吃，这样也会对我们的肠胃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我们夏天究竟应该如何在这个凉爽和这个对自己自己的身体舒适这样一个取得一个平衡呢？
0: 对呀、就是取得平衡很困难啊、到底是贪图口感、一时的清爽舒适啊，就是喝一口冰的一个冰可乐，吃一口冰西瓜，是要这个舒适还是要这个肠胃的舒适哈、那我觉得其实一旦闹了肚子以后肯定想的是我还是不贪那一口凉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在这世上从来也不矛盾，只是说我那时候太热了，特别热嘛，很着急、尤其是年轻人啊，老年人一定是控制得很好，也知道还是他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几十年了他闹过那么多肚子了他就不会这样吃了。那年轻人还有家里有小朋友的，往往他很贪凉，一进门拉开冰箱就是哪个凉我喝哪个，哎，咚咚咚灌进去几口水好舒服啊，然后马上打开空调呼呼呼吹凉了，就想要很快速的这个降温，我们肯定是不提倡哈。就是我们其实回了家以后，对于年轻的年轻人小朋友来说，他要特别热可以鼓励他你回去先冲个澡对吧，咱们稍微其实温度适宜的就温水澡冲下来，他很快就凉爽下来了，这个降温我觉得我个人都觉得比这个空调啊吃这个凉西瓜是 你是全身性的降温哈、啊，然后汗液一排，然后通过我们又清洁的很舒适的呀，干干爽爽的食物。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你想喝的这个饮品啊，或者西瓜，你不就摆出来，也可以常温下进行一定啊，它常温的、相当于我们消一消这个冷藏感啊。
1: 嗯。
0: 但是不建议大家，而且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我们吃现的水果。
1: 嗯。
0: 我们打算要吃它，提前把它放出来。老年人肯定生活习惯上是觉得我切了半个的我去丢掉不好的啊、
2: 嗯、
0: 那我们可以当天吃不完的我们就把它榨好汁儿，是吧，然后冷藏储存，然后早点把它拿出来常温化的去使用。或者我们老年人还脾胃弱，但我也挺喜欢喝这个西瓜汁的，其实挺好，除了糖尿病的病人不能喝，大家夏天喝喝这个西瓜汁其实很消暑的，我们可以稍微微波炉里打一打，打温了啊，然后你的胃肠也舒适了。毕竟我们这个传统的，我们这个亚洲，尤其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胃肠啊，它一直摄食的就是温的、热的食物，那么寒凉呢，就一下子瞬间吃进去，胃黏膜会剧烈的收缩，会绞痛。嗯，或者就算是胃不疼了，一会儿可能我们肠道又不吸收了，
1: 嗯、
0: 就开始腹泻、拉肚子了啊。
2: 嗯，
0: 然后在夏季呢，一拉肚子了，更不想吃喝了，更容易脱水了，哎，没准还有可能又发烧了。所以我觉得，嗯，得不偿失啊。
1: 嗯、
0: 这种情况下，还是我们先降体表温度。
2: 嗯，
0: 然后胃里面这个也不是那么着急，吃进去好像觉得胃里很凉爽，其实全身也并没有很凉爽啊。喝一些常温的水还是更好一点啊。
2: 嗯，还有夏天呢，在家里啊，这个大家的有的时候的一个饮食的习惯，就是吃完饭，尤其是一些凉菜或者是一些热菜吧，我们讲着就是放凉了再放冰箱，其实这也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些习惯，是吧？
0: 哦、
2: 就是如果是剩了饭之后呢，要及时放到冰箱，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说放凉了再放冰箱，可能就忘了，尤其是一些这个凉菜或者其他的一些菜，放的时间长了，可能滋生了很多的一些细菌啊、这样的话夏天也容易有一些胃肠病发生哈。那么刚才呢，这个郑主任您也说到了这个夏季的还有一些皮肤病的发生哈，比如说这个一到夏天，我们看到有些朋友就特别的怕这个受到紫外线的这个照射哈，受到这个阳光的照射，怕有一些紫外线对皮肤造成一些伤害。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新闻的标题说，什么某女子就是因为防晒过度，最后造成了缺钙等等哈，就是那么其实除了这个紫外线对于皮肤的一些伤害，那么还有呢，就是夏季我觉得过敏的情况也比较多哈。比如说有些朋友，接触了一些蒿草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对过敏的一些物质之后呢，这个夏季出现了一些这个皮疹啊、皮炎等等。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进行一个防护，或者是进行做好一些相应的措施呢？
0: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吧，一个是我们特别不希望自己缺钙哈，
2: 嗯，
0: 缺钙呢可以从食物中获取，还有就是我们大自然这个阳光紫外线里面，那么健康的指标来说呢，是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啊，每个人有半小时左右的这个日光照射啊，能够接触到日光晒晒太阳就够了哈。那么这半小时在炎热的夏日，我们肯定希望是在早晨。温度还不是升得很高的时候，那你不要那样直晒啊，那你谁也受不了站那半小时哈，大家站军姿站15分钟都受不了哈。站够半小时，我们就户外走一走，活动活动，所以提倡大家能动起来，这个是个好事，我们第一就不缺钙了。那第二就是做在强的日晒状态下就要做防护了，肯定遮阳帽，一个是我们头部哈，其实很多人是中暑的反应都是头晕，那你戴一个遮阳帽遮阳伞就明显不至于了，尤其老年人啊，外出还是要戴一个遮阳帽，可能男性的老年朋友这个还需求少一点啊，然后男性呢总觉得我们也不是要特别的去美化自己，这个帽子还不需要，女性的呢就是老奶奶戴上一个遮阳帽也挺漂亮的哈，在夏季呢也是一种装饰，而且它能防止这个紫外线一直照射的，也能让她在户外呢多活动一会儿，这个其实是个好处。然后年轻的人现在什么防晒衣啊、防晒霜啊都涂的很多啊，包括防晒霜我们其实也是要4小时以上就要再重复再涂擦了，不然它就起不到这个防护效果了。如果只是我们清晨和像落日以后的活动，其实这个防晒就没有那么充足性了啊，除非你是有特殊的皮肤的，我就是过敏，我连紫外线都不能照一下啊，那你可以再做防护，普通的人基本都不需要。但是在我建议在这个时 点以后的这种太阳，我们北方这个太阳还是照射的比较强，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好好的做好防护，尽可能减少户外的这种太阳直晒，而且尤其是长时间的直晒。其他的呢，就是尤其小朋友的话，他小朋友贪玩，小朋友的皮肤又比较敏感啊，其实也很容易晒伤，那宝妈们也很着急，哎呦晒得那样红彤彤的。但小孩子吧，新陈代谢很快的，其实不用太着急，他晒了以后我们也可以涂擦一些像芦荟类的啊，这种呢是可以给他清凉的，保护皮肤的，也能够帮他很快的做一些修复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在晒后，就即便是晒的，包括如果是在户外沙漠里啊，或者是在海边啊，大家可能不知不觉就已经晒了，还没觉得说，尤其是在海边，觉得阴天可能不晒吧，其实阴天也是有紫外线的哈，所以大家也是应该是，做好自己皮肤的这个照管性哈，你要是不保护它，那个它晒伤了就是要好好的去修复它啊，所以尤其小朋友，我也是建议大家还是提前做好防晒，如果没有做好，已经观察他皮肤红掉皮，那你就要给他做一些防护涂擦，保护他，让他。

0: 来进行一个好的皮肤修护。嗯，在夏天呢，我还想的这个过敏的事哈，就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哎呀，很多咱们这个季节总是谈好草，一到八月份很快了，可能又要来了这个去年的这个雷暴哮喘哈。今天既然提到了，这也是我们是其实是夏末秋初的时候，我们这个伏天一块过了，我们的早晚气温很凉，而且在我们呼市呢这几年呢，它这个下的这个雨暴雨。在暴雨之前气压非常低，空气中悬浮了很多粉尘类的、灰尘类的、花粉类的，这些物质的浓度就会明显的高。尤其是闷热的这个暴雨前，大家都发现热的都要命啊，一丝丝风都没有，那么这些气压又这么低，混悬的这些杂质都可能是一个致敏源。然后随着暴雨降下来，哗哗哗全是雨水降下来，那么雨水裹挟着这些粉尘致敏物质就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会发生雷暴哮喘的可能啊。因为在去年我们雷暴哮喘至少当天发作的时候，我们医院是接诊100多将近200号病人啊，就是一个夜间。一个是我们医疗资源也是突然之间遇到这个挤兑啊，其实相对来说医疗服务不能够提供得更好嘛，然后大家也会很紧张。所以我倒建议如果身边或者自己就有这个支气管哮喘疾病的，或者你去年就有过这种不舒服，一在下雨的阴雨天就发闷的时候，你会觉得胸憋气短咳嗽明显的，你提早要做一个防护了啊。大家可以家里备一些这种抗脱敏的药，氯雷他定啊、孟鲁斯特钠可以备用，就是即便发作的时候可以先吃，如果能做雾化的话，家中做一个处理，不行再到医院来啊，或者你就近你可以先来医院去明确啊，减少这个你很恐慌，自己也不敢用药。像过敏反应，我们常用的也是氯雷他定和这个我们的孟鲁斯特钠。那无论你是皮肤过敏，是吃东西的致敏，还是我们花粉的致敏，或者是呼吸道这个刺激的致敏，都可以用氯雷他定啊，相对还是非常安全的。然后同时可以补充维 C、钙剂，都是脱敏的啊，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紧张。但是只要发现了，还是及时的就医，你发至少诊断的很明确啊，自己也就不用那么害怕了啊。
1: 对。
2: 其实这个夏天啊，说到皮肤，其实有很多这个虫咬也是很令大家头疼的，比如说在家被蚊子咬，而且很多朋友可能出去玩去草原，比如说被蜱虫啊或者其他一些虫子咬，像皮肤红肿，那这个我们如何来防，如何怎么来处理呢？
0: 其实是挺多的哈，小朋友可能是最多见，大人嘛，我们知道自己也不会接触这个，少到草丛中非要接触草丛里的这个虫啊，然后小朋友就是贴防蚊贴，其实是挺好的一个预防作用，或者提前呢涂擦这个防蚊的那些喷雾。我们看到的周边的小朋友使用的效果也挺好啊，包括我们自己科的同事有一个是对蚊虫严重过敏的，他蚊子包叮了以后会引起整个一个局部的叮到腿上，就一侧腿都是肿胀的，非常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啊。所以大家如果被蚊虫叮咬了以后，从局部的伤口看到它除了红肿以外甚至肿胀的越来越明显了，这种严重的就肯定要就医啊。那轻度的大家也都知道，涂擦一些清凉油啊，或者是就是我们能买到的薄荷类的清凉的啊，蚊虫的叮咬的这些药膏擦一擦都可以，一个是防止它痒引起你抠破它，然后我们有了伤口的破损就容易有感染嘛，夏天天气又这么热啊，你的汗液呀包括你周围接触的细菌病毒都会多，它不像冬天你还有衣物遮挡，夏天我们还是裸露的皮肤会多，所以先防，自己的体质自己最了解了，小朋友就是不管他有没有容易被叮咬，宝爸宝妈们做好一些防护，给他贴一些防蚊虫贴，喷好喷雾，然后尽量呢给宝宝们如果是去草原建议还是穿长袖的啊，至少是那个防晒衣啊，长的一个清凉感的裤子啊，然后宽松一点的。然后他在尤其孩子们如果是在草丛里玩，就是要注意，因为我自己的宝宝也是在草丛里玩，两个腿钉的那个包是一个落一个，一个落一个哈，就是严重的你会看到它溃烂，其实在结的硬结，一定肯定会愈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他控制力很差，他会不停的挠，
1: 对，
0: 挠破了以后，这个感染就会相对来重啊，所以大家还得注意好。如果发生了这个，拿你皮肤涂擦药膏，注意这个局部的清洁，还是要给它清、嗯、 清洗啊，然后再涂擦药膏。
1: 嗯嗯，对，那郑主任，其实呢，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个就医的一个经历哈。那刚才我们介绍到呢，郑主任是来自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这个急诊科啊，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哈。那么其实大家呢，就是对于急诊科，其实有的时候呢，还是没有这个就医的一些，不是说所有人都有就医的经历哈。那么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急诊就诊或者是一些急救的常识，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因为我相信就是不希望大家都用到，但是呢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储备，是吧？因为往往就是到了比如说我们需要去急诊科的时候，往往大家是比较慌张啊，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应该了解什么样的一些健康方面的或者是就诊方面的一些常识呢？
0: 因为我是从事急诊内科哈，已经从事这个16年了，我看到的急诊病人从轻的到重的都有哈，能够理解就是主持人说的，就是有些可能有一部分就医的就是自己觉得急哈，但是在医生面前呢，其实这个疾病并不是这个急和重的哈，不是我们临床意义上说的真急诊哈，就是他情绪上他的自主需求上是急。所以我觉得在急诊啊这么多年感受到，希望大家呢首先做好自己的一个是不是急诊的这个识别哈。那么你对于如果有急性胸痛了，一定要就诊哈，它的时间说很短，像针扎一样的几秒钟就过去了，但一会儿又痛了，这种反复发作的痛，尤其是跟活动相关，跟情绪相关，我稍微走一走动一动，我现在就痛得不能走不能动了，我要坐下来休息的，这种急性的胸痛是一定要来急诊看一看的啊。那么在除了我们医院以外，其他的医院也都可以，包括现在社区的门诊都可以做心电图。我们首先把这个致命性的胸痛的疾病咱们把它防护好了。这个症状有的人是很典型的，就是我们怕严重的是急性心梗，还有一部分呢叫主动脉夹层，也是个很要命的病啊。再有一部分是肺栓塞的，那这些其实都涉及到是心脏血管的疾病，所以就需要我们大家真是胸痛了，你自己也不要耽误啊。那怎么办？是不是我就马上自己开着车再来急诊？这个其实是不推荐的啊。当有胸痛了，我们希望呢是平静状态下你尽量自己休息，身边有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呀、或者丹参片、丹参滴丸等等哈，你可以含服一些，然后起一个缓解心绞痛的作用。我们全把它当心脏的疾病，我们给它先扩张血管缓解，没关系的啊。这个药都能吃，大家也不用紧张它。说我吃了那么多，是不是一会儿就看不出来是不是病了哈？也不要担心这个事儿哈，这个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医生再来帮你判断。但是首先我们先自己身边有药缓解，然后观察，如果这个症状像我说的疼、出大汗、不能动，然后还持续了半个小时以上都不好，那一定要打120来了啊。就不是说大家贸然的说我要自己开着车，我还要等一个朋友怎么来，千万不能耽误哈。然后要减少自己的活动量，尽可能是平卧休息，然后打120呼救，120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啊，像我们护士的指挥中心的120，它也都是分区域就近派车的。所以整体来说，我们从上一个月我们自己急救车调度的这个数据分析来看，我们到达现场最快也有6分钟以内就抵达的啊。平均其实10到20分钟，我们忽视这个路程都是能抵达的。你自己开车，你可以也未必你就20分钟就能抵达一个就医的机构哈。所以希望大家第一先把这个胸痛的，我们也是不停地在强调，因为胸痛是危及生命的哈，就怕是急性心梗。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像我们前面说了一些了，有偏瘫了，有说话不能了，然后呢有我这个突然间眼歪嘴斜，这种像脑中风的症状的啊，也是尽快就医。那这种情况你肯定自己开车还是不安全，有些人真的来了急诊会跟我们说啊，我刚才就开车开的，我就觉得我这个右手啊，我就有点抓不住方向盘了，
1: 太危险
0: 了。我踩这个刹车，我已经不灵敏了啊。其实我觉得是很不安全的啊。然后他说，我还是坚持了一下，我又来了啊。我说也是跟他开玩笑，我说你下次千万不可以这样了啊。你发生这个了，你就停在路边哈，你打着120或者是其他人来驾驶啊。一个是你自己的安全，还有就是道路交通上其他人的安全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要想到有脑血管病的，你也必须得就医。尤其现在呢，对于卒中，就是我们这种脑中风啊，尤其是急性脑梗，它和心梗一样是有溶栓的时间窗的，在发病4到6个小时是它最佳的溶栓时间。 那么融通了，你就这些症状全消失了，是不会有后遗症的啊。所以这个就比以前我们前几年大家小品上的那个偏瘫了以后是吧，瘸着拐着走的，现在就越来越少了啊。就是你就医的提前，如果你没有给医生6个小时以内我能见到你，就没这个溶栓的机会了啊。但是大一点的医院呢，现在我们又开展了这个脑卒中急性脑梗的取栓的这些技术啊，但是只限于这种3级甲等医院，像我们医院啊、内蒙医院啊，就是可以开展这种介入技术的啊。所以也要想到家里有老人发生这个了，咱别拖着，别说看看明天好一点不，这种肯定也是可看急诊啊。这讲的是一定是看急诊的。那么还有一些病也得看急诊的，比如说你突然的吐血了，便血了，黑便尤其是啊，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消化道出血，这也必须应该来急诊哈。这其实我们的胸痛、卒中、消化道出血，这就是在我们急诊现在已经叫多中心建设里面3大中心都在急诊的，首先由我们来看，为的是快一点看，快一点解决这个疾病的这种要命的问题。那其次的啊，这样我们有慢性病的说血压不稳定了，我在家也是凉了，哎呦几天了我都控制不好，我吃上药也控制不下来，症状不是很难受，就是有点晕有点疼，又是老年人，但是我就血压控制不下来，那您也看急诊吧。因为其他的科可能现在也一时都要预约挂号嘛啊，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急诊去关注你这个血压的波动这么大，去除外脑血管病更好一点。那血糖特别高了，尤其是糖尿病，它有个最严重的叫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是它的并发症。大部分来的都是急诊，他不会去看内分泌科，他就是，就说现在说到这个事了，希望年轻的朋友、年轻的孩子们少喝含糖的饮料啊，因为太多了，都是更年轻的人得了糖尿病，而且首发症状就是酮症酸中毒。他突然之间会恶心吐，肚子不舒服，出汗很难受，这几天乏力也明显，来了以后一测血糖，我们的血糖是测的都是极高值 high， 然后血酮体也是几个加号的阳性，严重的酸中毒，其实是要命的一个疾病。然后再一问，以前也从来没关注过血糖，你再一问，平时一看啊就是一个相对体型肥胖一点的，再一问说啊，从来不喝水，就靠喝可乐，其实身边这样挺多的啊，可乐、奶茶、咖啡的啊，真的是不下少数。基本上年轻的朋友不知道水是什么，从清晨第一杯咖啡看起啊，到了晚上的奶茶收尾，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不是很健康的生活习惯啊。所以这个也要来看急诊啊。就这种情况下的，那你急性的上吐下泻也是要来急诊的。其他的还有一些泌尿系统的，像肾结石突然疼呢，你的身体无论哪个部位突然发作的疼痛，短期的，那你就是应该是看急诊的，这是适合的哈。但是在急诊呢，我们也还会分1到4级病人，所以往往病人来了又会表现出来的是，哎呦我是急诊的，其实他前面也都是急诊的，就说怎么急诊还有这么多人哈，大家可能觉得哎呦真没想到啊。但是我们在急诊还会根据你的情况分1到4级，1级就是极高，就是现在有生命危险的，你来了就休克了，意识不清了，我们一定是1级病人，这是我们优先要看的，去给你稳定生命体征，去解决疾病。那么2级呢是有潜在风险的，比如血压是很高，上家来了测200了高压，低压也120了，但是行动啊什么都还可以啊，那我们认为它是有潜在危险的，我们可能定它2级，肯定是优先看完1级再看2级，也会尽快的给你看。那么3级4级，那像感冒发烧，我发烧3天了，我嗓子疼得不行了，我想主持人听听也觉得它肯定不是1级和2级的是吧，量量血压什么的，就是体温高一点，那就被我们归为了3级4级病人了，那就在我们的急诊普通的诊室会给你再看。那诊室呢集中的都是这些普通的，只要没有生命危险的，相对还是会有几十个人足迹的在看啊，所以大家要能接受，在急诊科也不是说我一冲进来是急诊，你就一下子第一时间面对一个大夫给你解决了哈。其实我觉得这样嘛，反向的想一想，哎呦我虽然挂了个急诊号，他却让我等一等，说明我还不要紧啊。如果没等人说你等，甚至说不用挂号了，你推进来吧，就给你抢救，那这个病肯定要命啊。然后说到急诊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离不开的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多学学心肺复苏的知识哈，因为这个事儿呢是等不及来了医院再做了。如果说身边的有人，你的亲戚朋友突然之间在 不论他前面有没有症状，突然之间就倒地意识不清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快速的识别了以后做规范的心肺复苏。现在有很多相应的培训机构，红十字会啊，包括医科类的一些医疗机构，我们每年也会通过心肺复苏的宣传周啊，胸痛宣传日啊，大量的在我们的大厅去做一些义诊的宣传啊，去培训，希望大家能了解这些知识。应该是就是这个月吧，就是那个去参加印尼羽毛球，我们的这个羽毛球队员哈，这个17岁的小将是叫张宇杰还是啊？他不是就在运动场上突然之间就倒地，那也猝死了吗？所以其实猝死呢不分年龄的，不一定什么时候他都有可能的。那大家要学会这个知识，第一时间你就能先开展胸外按压给他施救，然后拨打120，不要太慌乱，你就告诉120的调度员你看到了什么事情，你觉得是什么，调度员会根据他的经验去来帮助指导你进行施救啊。其实施救的成功率是很高的，大家不用说哎呀他都看不到我，我判断的也不一定正确，那我就按吗，我对不对？因为我们隔着这个这个只是电波去传递这个知识了哈，但是我觉得大家通过网络上的视频都可以学习到基础的这个知识，先能了解到，有机会接触的练一练学起来，然后我们把这个心肺复苏这个事儿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的一项技能，像游泳啊开车一样啊，我觉得呢大家那么推广了，我们就会提高很多院外的这种心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所以对于我们急诊来说，我们最怕的是一个人推进来没有意识没有心跳，这是我们脑海中眼睛里看到的唯一的急诊病人，一定要先救他啊。所以大家就我感觉的，如果你要是从生活上的疾病啊就医的这个体验来说，我们分这几类。还想提醒大家，就是现在的就医已经越来越智能化了啊，至少我们的医院的信息台和其他医院一样都挺好，我感觉到社区医院因为去体验过两家也非常方便，大家只要知道你的身份证号就足够能完成就医的这个过程了。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 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也可以去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了。
1: 是的，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每天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首先啊，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和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啊，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我们继续来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呢，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是内蒙古独一份的灵魂吃法。那现切散养的新鲜的羔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绵密，轻轻一抿就化开，肥瘦相间哈。而且呢，咬开瞬间呢，肉汁迸发，还越嚼越能够品出淡淡的奶香，原汁原味，无需重料遮掩，搭配秘制的韭菜花脱馅的辣椒干碟，那鲜辣椒汁层次感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菜哈，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的内蒙小吃，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店直达，出行也是超省心。内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接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0: 烟火伴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经验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啊，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那它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汇熏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 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两元，街坊的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那么近三元的字号就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啊，近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和出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到烘焙，全程都是手工完成。尤其呢，以这个糖玫瑰炒制啊，最为考验功力啊。火候与配比呢，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是无法复刻的。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呢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那么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啊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不仅增香，还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呢，近三元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的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种的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什尔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现切的好。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0: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1: 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青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

0: 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啊。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专访的板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非常开心邀请到德顺园的创始人张志强董事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有请啊，这个张董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啊。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消费者观众朋友们好。
0: 嗯，非常高兴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这个张总已经不是第一次做客美食品客节目了，是吧？哎，其实我觉得每次来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一些惊喜啊。那么今天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先来想让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听说呀，最近我们德顺园有一个活动啊，据说这是我们一年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活动，您给大家详细来讲讲。
1: 嗯，这个有代表性的活动就是德顺每年8月8号要举办一次烧麦节，11天到8月18号结束。那么今天离这个8月8号还有3天时间，马上就到这个德顺烧麦节了。今年这个烧麦节呢，内容又增加了不少啊，希望的话这个广大观众听众得知这个信息以后啊，多关注，然后多参与啊，非常感谢。
0: 嗯，每年的8月8号，这是咱们德顺园自己的这个烧麦节，是吧？
1: 对对。
0: 总共办了几届了呢？算是今年了。
1: 今年第9届，我们从2018年8月8号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过。
0: 对，这个时间啊，因为每年咱们这个节日其实都是有一个这个很好的寓意，是吧？那咱们选择8月8号，您最开始有什么想法呢？
1: 8月8号，因为作为的话，这个中国人对这个八字他比较觉得
0: 吉利
1: 啊。8月8号呢，它正好的话也是个吉利的数字。然后这个8月8号写出来以后，从这个阿拉伯数字来说，我比较喜欢的话，它写出来的话有点这个生龙活虎的感觉。
0: 嗯
1: 啊，最后就定在8月8号。另外，8月8号是临近的是立秋的一个季节啊，也就是丰收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开个这个烧麦节，我觉得很有意义。然后的话，

0: 八月八号，也就是立秋的时候呢，作为我们内蒙的天气，秋高气爽，虽然还有点炎热，但是到了晚上是比较凉爽，啊，这个时候进行十几天山外节，消费者呢到了我们这个现场呢，他也不会感觉到太炎热、太烦躁，所以说就这几个因素，我们就选择了八月八号作为德川山外节的一个开幕。
1: 嗯，临近秋天，正好也是这个贴秋膘是吧？贴秋膘咱们就早早贴上，尤其吃烧饭是吧？
0: 是
1: 这个皮儿薄馅儿大，里面全是羊肉啊，非常适合大家这个贴贴秋膘啊。那么你看，咱们都做了好多届了，那么和前几届相比啊，咱们今年这一届，您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给我们先透露一下。
0: 往年主要的话，它是以这个演出啊，每年都有演出，今年也有演出，但是今年的话，在演出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一个，就是增加了几项吧，啊，首先一个亮点就是全民参与的一个线上的话，这个视频比赛，小视频比赛，啊，这个我觉得是个亮点，啊，另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这个小孩子儿童啊，进行一个。就是小记者争霸赛啊，在十几天的话夺出这个冠亚军，然后的话还有这个前六名，啊，另外还有儿童直接参与包烧麦，这个包烧麦呢，就是预示着我们做烧麦的人，就是有一句话说，烧麦从娃娃做起，啊，我们就是每年五一、六一、烧麦节这三大节日，基本都有儿童包烧麦。这我觉得我们在同行里头，我们是在这方面是最先进的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成年人现场包烧麦，这个现场包烧麦有很多人跃跃欲试啊，想在现场看看烧麦到底怎么包。我们今年的话就增加这一项，啊，增加这一项现场包烧麦，不光的话就是你包的烧麦就自己包、自己蒸、自己吃，也可以带走。啊，另外参与者还有一些小奖品。
1: 对，就是从往年的大家作为一个观众，
0: 对，
1: 到今年成为参与者了，是吧？
0: 另外啊，这个烤全羊肯定有，但是烤全牛呢，到今天晚上才能定下来，不到时间来得及，来不及。如果来得及，八月八号那天会有烤全牛，啊，这个在呼市一些重大活动上很少见，啊，这个我们拿出来作为德川的一个烧麦节，就是衬托一下，让更多的消费者。啊，知道烧麦它是一个可以发扬光大也可以出圈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也想为这个烧麦呼市的烧麦出圈呢啊做更多的工作吧。
1: 对，确实啊，现在这个烧麦已经成为了，尤其是呼和浩特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名片啊，很多的外地游客来打卡，必吃的就是烧麦啊。
0: 对。
1: 那么你想，这个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介绍德顺园，咱们是百年老店，对吧？哎，那么一家非常有特色的这个烧麦餐饮，您最初呀，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想办一个烧麦节？从第一届开始，您的一个初心是想怎么样的传递什么？
0: 初心还是就是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烧麦的时候，就是觉得烧麦它不应该就是本土一枝独秀，这个烧麦本身我觉得它应该作为全国的美食，甚至要走到全球。但是我们自己呢身单力薄啊，在很多就是制作啦、这个翻新啦、还有营销呢，我们有很多短板啊，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呢，就是想办法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呼市烧麦，啊，有一天呼市烧麦，我觉得要是能走出内蒙，啊，火遍全国，甚至可以走遍的话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才是啊最高兴的时候。所以现在所做的一切。啊，都是为这个添砖加瓦的。
1: 对，其实我觉得近些年通过各大的这个品牌的发力啊，就是咱们这些烧麦的传承人他们的发力，其实已经逐渐的让很多地方的一些这个游客啊、市民，包括全国的好多朋友，知道了这个呼和浩特烧麦，对吧？来呼和浩特吃烧麦，一定要吃咱们地道的这个羊肉大葱馅的，
0: 对
1: 啊，点一定要按两点，不要按斤点，是吧？逐渐，当然也闹出了很多的一些笑话，但是我觉得也是给我们这本土的一些品牌做了一个推广。刚刚您说到了，咱们今年这个场面其实还挺宏大的，对吧？时间是从八月八号，大概持续多长时间呢？
0: 11天，八月十八号是烧麦节闭幕式。
1: 那咱们的这个活动场地定在了哪儿呢？
0: 活动场地就在德顺园大盛魁店，也就是那个西里图招东侧那个小广场。
1: 就是每天晚上咱们就会在咱们的广场上举行这个活动。
0: 对，白天晚上都有活动。
1: 就是全天的。
0: 对。

0: 哦，
1: 嗯，
0: 刚刚您说了这个是可能是晚上比较凉快，我以为可能就只有说咱们在傍晚时分才开始，就是说咱们我是中午也开吗？还是咱们还是
1: 也开？
0: 哦，
1: 就是那个舞台通过审批以后搭建起来，它是有一些民间的爱好者啊，就像我们现在抖音啊小视频，有很多爱好者想展示自己才华，都可以在那个舞台上展示。
0: 嗯，那就等于说咱们就是全天候其实都会给大家去呈现一些内容，是吧？
1: 对，从早上九点开始，
0: 嗯，
1: 啊，那个舞台经常会有一些演出。
0: 哎，我觉得确实大家可以去到店体验一下，尤其刚刚您说到了咱们习力图章那个德顺园的那个门店也是一个地标性建筑了，很多的外地游客之后来到呼和浩特之后，那一家店的德顺园我觉得大家肯定是要去的，无论是从建筑风格呀，包括是它的这个餐饮特色来讲，包括在我们本土人心目当中那家店的口碑都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1: 其实最重要的话是那家店门前有个广场，比较好活动。
0: 嗯，
1: 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烧麦闹笑话，其实外地人闹笑话是经常发生。
0: 嗯，
1: 他觉得他吃狗不理包能吃半斤，烧麦也能吃半斤。
0: 哎，
1: 其实这里边还有个笑话，是我们同行也经常出现笑话，在各个平台你会看到，有人说你们内蒙烧麦一两是什么意思那么多？同行有的时候直接回答说，我们不是说重全部重量。一两烧麦是指的一两烧麦皮儿。
0: 嗯，
1: 说在这儿的话我
0: 更正一下，
1: 我得普及一下，
0: 对，
1: 普及一下知识，不是烧麦皮，我们现在一两烧麦皮你要上秤腰的话应该是二两三左右，
0: 就是一个烧麦皮是吧，
1: 一两嘛，八个。
0: 哦，
1: 啊，
0: 嗯，
1: 说真正它的重量起源应该是一两干面粉，
0: 对，
1: 这才是正确的说法。
0: 嗯，
1: 那么现在也不正确了，因为计划经济时代，一两干面粉，人家的话领导就让你捏八个剂子。但是现在我们的烧麦越来越大，你追我赶，我们现在烧麦都快赶上包子了。
0: 嗯，
1: 啊，过去蒸熟了六两出头就算合格，啊，现在烧麦基本都快上八两了，有的超出八两了。那么就意味着它的馅儿大了，烧麦皮儿大。所以现在做一斤烧麦皮，过去用一斤面。现在做一斤烧麦皮要用一斤六两面左右，才能出八十个皮子。
0: 对，
1: 所以说最正确的就是说，我们一两烧麦，啊，过去指的是一两干面粉，不是一两烧麦皮，啊，现在就不是一两干面粉了。现在最少那个烧麦皮子应该是在一两五到一两六之间。
0: 对，就是咱们还得保证咱们老的规矩，一两烧麦得八个是吧，然后现在个儿是越来越大啊，逐渐的竞争，所以现在也不是说就那么严格了，只是说咱们这个约定俗成老规矩，就是还按两算，对吧，哎，但是其实的话呢，就是也不是说像完完全全的你要较真的话，那也肯定超出一两的这个范围了啊。
1: 嗯，
0: 那么今天啊，张董事长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让我们的这个食客啊，其实告知一下咱们德顺园的烧麦节，同样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咱们的福利啊，那么这个咱们德顺园啊，咱们这家给家送出福利，那家店叫大观园，这个店是吗？
1: 对，它也是在烧麦一条街。烧麦一条街，我们有两个大店在那条街，一个是靠近五塔寺这边，烧麦一条街的东侧，啊，叫德顺园大观园店。
0: 嗯，
1: 啊，另外一家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主办场，啊，它是在烧麦街的西侧把头，啊，叫德顺园大圣鬼店。
0: 对，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去送出福利的，就专指大观园这个点是吧？
1: 对，这个送福利主要的话是为消费者有一个相对安静，因为
0: 这家店人太多了，是吧？
1: 大圣回店每天的话就是熙熙攘攘。
0: 对
1: 啊，他说要是活动也放那儿的话，显得就比较乱。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张董事长也说了，让大家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体验，所以给大家去选择到了大观园这个店啊。那么现在大家打电话去，可以去获得咱们到店堂食的一两烧麦，
2: 在历史的长河。
0: 那么有效期呢也是11天，截止到18号啊。此刻大家就可以来拨打电话了，6630351，6630352，6630353啊。我们的热线呢为大家去开通啊，打通电话就有机会获得德顺园大观园店的一两烧麦。我们再来有请手机尾号0799牛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嗯，你好，恭喜您啊，德顺园大观园店的一两烧麦送给您啊，再见。
3: 哎，好，谢谢。
0: 嗯，好，再见。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4109，崔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德顺园大观园店的一两烧麦送给您啊，再见。
4: 再见。
0: 嗯，手机尾号3580，陈女士你好。

0: 哎，你好。
1: 德顺园大观园店的一两烧麦送给您啊，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那么提示各位啊，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打通电话就可以来获得德顺园大观园店的一两烧麦，有效期11天，截止日期呢是在8月18号。我们都知道啊，就是现在吃烧麦不仅是说咱们当地人这个每天早餐午餐来吃了，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呼和浩特必打卡的也是咱们这个德顺园的烧麦。相比其他的一些品牌，我觉得德顺园在这一点上就是做得非常的到位，就是它很勇于去创新，对吧？就是说咱们既有传统地道的羊肉大葱，在产品研发上其实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啊，也做了一些创新。那么今天张董事长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除了经典的羊肉大葱，那咱们还有哪些其他的一些创新的这个口味呢？
2: 现在我们烧麦销售排行是这样的，羊肉大葱烧麦排行第一，排行第二的是德顺园独有的一口香烧麦，这个在胡市其他店我现在还没见到过，所以说我们经常会听到，也许你只有在德顺园才能吃到。第三名就是羊肉沙葱烧麦，羊肉沙葱烧麦这个尤其外地人来了，非常有这个热情，需要品尝一下。那煎烧麦不在这个排名里边，就说这个馅料，因为煎烧麦它也是羊肉大葱烧麦的同一种馅料。那么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这些的话，它没法排名，因为
1: 它波动的吧？
2: 对，
1: 这是
2: 它，因为不是呼市的话主打烧麦，它只是为了方便一些顾客好奇心。尤其两款素烧麦呢，你比如说的话，这个油麦菜烧麦，还有这个西葫芦鸡蛋烧麦。它是给专门给那些不吃肉的人准备的，他们销量也很少啊，平时准备的话这个都非常少。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的话这个顾客感兴趣的烧麦，这是在顾客建议下。那你不说，听说你们内蒙有骆驼肉，能做烧麦吗？可以，现在我们又有骆驼肉烧麦啊。另外我们还有排行第四就是牛肉馅烧麦啊，牛肉萝卜烧麦也是被外地人比较喜欢的。另外还有几款旁门左类吧。那你比如说小龙虾烧麦，年轻人要求吃，虽然卖不多，但是这次烧麦节我们做了9种烧麦啊，因为第九届烧麦，我们想通过第九届烧麦传达一种我们烧麦的一种意思，我们烧麦也是要上9个口味用我们比那个羊肉大葱烧麦大一些的笼，就是专门蒸一口香的笼，上面有9个烧麦。这里9个烧麦，除了我刚才说的这4种之外，5种之外的话，我们现在还有骆驼肉还有这个烤鸭烧麦还有的话这个羊杂烧麦，这就已经9种了吧就是说后头这几种烧麦平时其实的话卖不了多少，但是我们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烧麦排就是头牌企业一定让消费者不能说光守旧你来了就能吃到传统烧麦，但是有猎奇的，说你烧麦呼市这么出名，你得有一些新烧麦。我们就是奔着这个创新不断推陈出新，可能今年9位烧麦其中有几款平时就下架，但是我们日后的还会出现一些消费者只要在网上建议的多了，我们仍然会出一些新烧麦。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么多这个呼市这么多做烧麦的门店，也唯独德顺园可能就这么宠着网友啊，你们说啥可能我们就会尝试一些，基本上其他的门店可能就是传统的羊肉大葱了，唯独德顺园可能每年不光是这个烧麦节，就是平常日常当中啊也会有其他口味的烧麦供大家去选择，对吧？
2: 对，尤其我们这几个大店平时准备烧麦馅头都有好几种
1: 对啊，确实
2: 呼市烧麦它一般小店它准备了也卖不了，所以说索性都不准备了，就单打一卖一个羊肉大葱烧麦，有个别店可能会有羊肉沙葱啦或者是牛肉的超出3款烧麦的
1: 很少，
2: 几乎很少见。
1: 对，而且您刚刚说了，其实德顺园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符号就是这个一口香，
2: 对
1: 吧？哎，
2: 对，
1: 一口香其实馅料也是咱们羊肉大葱，只是说它个儿比较小，
2: 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2: 羊肉，但是部位不一样。我们羊肉大葱烧麦选择的是羊后腿，
1: 嗯，
2: 这个一口香烧麦选择的是羊上脑，它比较稀缺的。
1: 哦，
2: 啊，它一只羊只有六七两、七八两。
1: 对，当然它的个头，也就是说一口吃的那种小小个头，
2: 对，
1: 这个是吧？
2: 它要把这个烧麦数量增加。改成十二个嘛，
1: 嗯，就个头更小一些，
2: 跟八个差不多，但是它就是一口一个，
1: 嗯，
2: 所以说叫一口香烧麦。
1: 哎，对，有的时候这个就是听别人说烧麦一口香，可能大家也不用多想，
2: 嗯、
1: 也基本上就是在德顺园吃的，对吧？
2: 啊、对，
1: 哎，对、嗯，好，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手机尾号6572，喂，你好，王女士，
0: 你好，
1: 嗯，德顺园大观园店的一两烧麦送给您啊，再见。手机尾号4186，张女士你好。
0: 你好。
1: 嗯，德顺园大观园店的一两烧麦送给您啊，有效期是11天，再见。
0: 再见。
1: 哎，手机尾号4321，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嗯，德顺园大观园的烧麦一两送给您啊，再见。
3: 好，谢谢。
1: 嗯，好，再见。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欢迎大家打通电话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叫做德顺园啊，我们这个青城人民的老朋友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德顺园的创始人张志强董事长来做客节目啊。那么今天主要给大家去介绍，就是从8月8号开始啊，这个德顺园的烧麦节就要开始了。具体的位置呢，刚刚张董事长也说了，就是在咱们这个西堤土招对面的那个这个
2: 旁边
1: 西堤土招旁边的咱们这个德顺园那家店的门头，咱们叫写的叫什么店？那个是地图上搜的话，
2: 门头都是统一的，就是德顺园。
1: 如果地图搜的话，
2: 我们在介绍地址的时候都标的是德顺园大盛魁店。
1: 啊，大盛魁店，哎，大家记好，德顺园大盛魁店啊，门口都有广场、啊。
2: 就是在所有地图上一搜的话都非常方便。
1: 嗯，对，所以呢，持续11天的一个这个德顺园的烧麦节啊，有现场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咱们可以去亲自参与啊，亲自去包各种各样的口味，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演出啊，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一下啊，好，我们继续来有请接下来抢福利的朋友，手机尾号5725，贺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抢福利，
1: 德顺园一两烧麦大观园店送给您啊，再见。
4: 好，再见。
1: 嗯，好，再见。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3176，金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嗯，德顺园大观园店的一两烧麦送给您啊，再见。
5: 好，再见。
1: 再见。手机尾号9750，王先生你好。
6: 你好，
1: 嗯，德顺园大观园店的一两烧麦送给您啊，再见。
6: 你好，
1: 嗯，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4240，张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1: 嗯，咱们德顺园大观园店的一两烧麦送给您啊，再见。
7: 哎，好，谢谢。
1: 嗯，好，再见。好，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那么此刻也有好多的朋友可能刚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张董事长，您再给我们朋友来介绍一下8月8号他们应该去哪儿吃什么，给大家再来详细介绍介绍。
2: 8月8号烧麦节这个位置就是在西里图招东侧啊，也就是呼市，有些人把它叫成小招，实际不是小招啊，在这也普及一下，小招是在。就是现在有个小招牌楼，就小招小学门口，那是过去小招的旧址。西里图招就是西里图招，它不能叫小招。西里图招东侧就是德顺园大盛魁店，这个消费者可以的话到大盛魁店啊，边看演出边品尝美味。当然今年的美味的话增加了一款，就是九味烧麦，一笼里头九种味道，那、啊、就是羊肉、牛肉、猪肉、骆驼肉，还有这个山羊肉啊，还有一些年轻喜欢的小龙虾了、烤鸭了，啊，可以品鉴到这些。然后我们旁边它又搭建了一个烤全牛、烤全羊的房子，啊，这个今年的话这是一个新出台的一个好兆头。那么另外我想在这说的就是，很多人到了烧麦一条街，因为人家现在创城这个不让随便乱停车，很多人感慨想去，但停车不好停。其实。我们不知道那片地底下全是空的啊，那个地下停车场有800多个车位啊。今天我想给普及啊，因为现在我想 这个想象一下，听广播的可能开车的比较多，
1: 没错
2: 啊，这个开车就到小昭小学与折成冰乳洋中间啊右转，它就是两个进口，一个是地下停车场，另外一个就是充电桩停车场，非常方便啊。下了停车场以后啊，这里边它有步行通道啊，其中有一个步行通道上去以后就是什么，就是山西风味，右转弯走100多米就到了老随园德随园，也非常方便，而且停车场非常便宜，2块钱一个小时，延续一个小时1块，这种收费的呼市很少见。而且还有好消息，就是觉得这个钱对于烧麦来说它有点负担，你下次再去德随园消费是可以抵用现金的，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消费者是个好消息啊。记住，小昭小学向西也就是30米左右就是入口，那个入口你不仔细看它那个牌子做的有点小，不像的话我们这个大城市那个大牌子，这个牌子写的停车场那个屁，但是有点小，你去那儿小昭小学就把速度降下来，
1: 嗯
2: 啊，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牌子，见那个牌子往前走个10几米就是入口啊，非常方便的一个停车场。
1: 对，地下停车场是吧？
2: 对，
1: 其实我是留意过那个停车场的，
2: 嗯，
1: 但是好多可能市民朋友他不知道，以为那是内部的这个人家居民小区就不敢下。其实他刚刚张董事长也介绍，那个就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商业停车场，但是还很便宜，是吧？
2: 其实我都想做一个公益事业，我说把那立个大牌子，最后请示人家，人家说自己做呀，我也就放弃了。对，
1: 对，确实啊，就是那块很热闹啊，古香古色的一个风格，但是可能就是好多朋友说，哎，这停车不好停，所以下次大家再去那块的话，就是随便停，地下800个车位啊，哎，就小昭这个小昭小学稍微再往西一点，咱们就能看到了，是吧？哎，好，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手机尾号8206，喂，你好。
3: 啊，你好，抢个福利。
1: 嗯，好啊，那咱们这个德顺园大观园店的一辆烧麦送给您啊，再见。
3: 啊，好，谢谢。
1: 嗯，好，再见。手机尾号9100，苏女士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1: 嗯，德顺园大观园店的一辆烧麦送给您啊，再见。
6: 谢谢。
1: 哎，好，再见。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8464，喂，你好，朱先生。
7: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张总。
1: 好，这个咱们德顺园大观园店一辆烧麦送给您啊。
7: 好，谢谢您。
1: 哎，好，再见啊。好，那么今天啊，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呢，依然还是德顺园啊。重点给大家去介绍的就是咱们从8月8号开始啊，持续到8月18号的一个德顺园的烧麦节。在此期间呢，在这个德顺园的大盛回店门口啊，就是全天候都有演出、有舞台、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另外呢，刚刚张董事长也介绍了，不光是请大家吃烧麦，咱们还有烤全羊、烤全牛，是吧？哎，也给大家去在这个活动期间呈现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去前往，那么包括怎么走、怎么停车啊，刚刚张董事长给大家去介绍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啊互相的转告一下啊。好，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今天暂时和张董事长聊到这儿啊，也希望接下来咱们这个德顺园啊能够为我们青城食客包括全国的食客带来更多的美味和惊喜。那就这样，张董，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聊。
2: 谢谢广大听众对德顺园的支持，也谢谢广大听众啊对老张在这白话的一个聆听啊。
1: 嗯，
2: 好，谢谢。
1: 嗯，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聊。再见。
2: 感谢这个我们主持人辛苦的话在这陪伴，
1: 很荣幸。好，我们也和听众朋友暂时告个别，我们也期待下次张董带着更劲爆的福利来到我们的美食品格节目。
2: 好，有缘就来德顺园。
1: 好，再见。
2: 再见。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不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进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

0: 通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当蜜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止，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0: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2: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

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接下来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比如说呢，咱们早餐当中的这个纯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欢迎大家可以去感受品尝一下。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一家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里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厅啊，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了。
0: 那么继续啊，我们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呢，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城南的这个区域生活啊，保障居民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它的主要消费人群要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啊，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的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爱吃羊肉火锅的朋友，给大家去推荐的一个品牌呢，叫做这个香饵冰煮羊、中海金月、绿地大招这几家门店啊。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而且他们家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啊。那么这个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中啊，这个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那么记好了这四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招、香饵冰煮羊。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契天然牧场的乌然克小节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乌然克小节羊，也是乌然克羊种品质上乘，肉用佳品。散养于天然的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山树苗，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那么除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正餐啊，平常生活当中咱们想吃一些这个小零食啊，咱们可以去选择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呢是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是河北313的板栗啊，个大饱满。那么除此之外呢，各种的一些干果坚果，近100多种的网红零食，哎，无论是走亲访友啊，家庭储备，咱们都可以去选择温丽坊这个品牌。那么美食品客节目呢，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年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当然，如果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哈，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把你喜欢的好书一并的推荐给我们，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因为读书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分享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啊，尤其是在我们书中看到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找到同频共振的人一起去分享。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推荐到的这本书也是我个人非常想要推荐给很多很多的朋友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演讲的魔法》。炎炎夏日，暑假正当时。那从小到大，我们听到过太多太多关于说的偏见哈。听说读写四项基本功当中啊，唯独说

时，不算分。能说会道的人常常被认为是哼，油嘴滑舌。好像说得好就是做得少，踏实人好像就应该闷头干活少说话。可是现实是啊，越长大越发现会说话才是最硬的软实力。你包括现在比如说毕业论文的答辩，是不是同样的研究内容，有人呢讲的就条理清晰让人眼前一亮，有的人呢讲的就磕磕巴巴，连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可能都不知道。那包括我们现在的求职面试，是不是十几年攒下来的奖状证书抵不过那十几分钟的精彩的表达让人印象深刻。甚至连交朋友谈恋爱能不能把话说到对方的心里去，都会直接的决定了一段关系的走向。表达力正在成为同龄人之间悄悄拉开距离的核心能力，也正在决定一个人的才智能不能被真正的看见。说起来啊，也颇为讽刺，在传统的成长的道路当中啊，说好像从来都不是核心能力，会做题就行，会考试就行，能背下来知识点就行。那至于能不能讲清楚为什么这么做，能不能让别人听懂你的思路，好像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但现实是很多人啊，一到大学课堂讨论的时候呢就冷场，一到答辩的时候呢就紧张到声音发抖。求职的时候才发现，面试的那十几分钟，十几年攒下来的奖状和证书，其实还真的得去好好的说道说道，好好的去练习练习。在那一刻你可能会发现，哎呀，能说的漂亮也是非常管用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演讲的魔法》。在推荐的序言当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哈，可以说这句话也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那他说，限制中国青年走向更大舞台的，往往不是能力本身，而是表达能力的缺失。他们不是没有想法，是不知道该怎么把想法说清楚。他们不是不够聪明，是不知道如何让别人去理解自己。他们不是没有潜力，是缺少系统可靠可以训练的表达教育。这本书的作者啊，克里斯·安德森，他呢是全球创意传播平台的 TED 的掌门人啊。过去20多年，他见证了成千上万人站在那个红色圆毯，有人一张嘴就能够让全场安静，有人握着一手好牌却打得稀烂。他始终在追问一个核心的问题，为什么同样重要的想法，有些就能够打动人心，改变人的认知，有些就被忽略，被误解，被遗忘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演讲的魔法》，它其实探讨的就是这件事情。会说话的人一开口就赢了。那这几年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直播电商火爆了起来，那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同样的产品，有人播一场卖不动几件，有人一张嘴就能够创造上亿的销售额。那李佳琦的一句 Oh my god 买它，就能够让全网的女性哈掏钱包，靠的其实不只是嗓门大，那更重要的是他精准地抓住了听众心理的表达能力。他知道哪句话能够戳中痛点，哪个节奏能够带起情绪，哪种方式能够让人信服。那不只是主播啊，各行各业呢其实都是如此。同样的方案，有人汇报的呢就是十分让领导喜欢，哎呀，说了没几分钟哈，这个领导就拍板通过了。那有人讲了半个小时还是让人一头雾水。同样的学历，有人面试一次就拿到了 offer， 那有人呢可能面试十几家都杳无音信。很多的时候不是你能力不行，是你表达可能配不上你的能力。那本书的作者呢也见过了太多这样的例子哈，有人手握改变世界的技术，却因为讲不清楚它的价值而无人问津。那有人研究做了几十年啊，却因为答辩的时候呢表现平平，错失了机会。表达是让你的才华被人看见的
必经之路。那最终啊，本书的作者呢，就把一些一线沉淀下来的经验系统化的进行了整理，那专门呢就写给了青少年的读者啊。难能可贵的是，这不是一本教你怎么说漂亮话的这种的技巧的手册，它从头到尾呢都在传递着一个底层的认知啊，演讲的前提，清晰的思路是最重要的，表达的核心是对观点的负责。所以并不是说我只要说的漂亮话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你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你的核心观点清楚了吗？听众为什么要花时间听你去说呢？这三个问题比任何的手势啊、眼神啊、停动技巧可能都要来得重要的多。那在这本书当中啊，也为大家呈现了15字主线训练法，治好说话东拉西扯。哎呦，我觉得简直太核心了吧！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都会说，哇，太好了，我需要知道这样的技巧。还有在这本书当中也说到，好的表达从来都不是表演给所有人看的。那在 AI 时代之下，什么才是终极的竞争力呢？当然是真诚。那如何我们去真诚的表达，我们需要一些什么呢？那在这本书当中都为大家有分享到。如果呢你也感兴趣哈，别忘了来看一看这本书。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就深度的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这本好书都有哪些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稍后再见。

想你等班车，一起下班买菜抢钱，一起第一次去咖啡店啊，一起路灯下戴草戒指，一起在家省钱涮着火锅，一起跨年煮饺子。

几杯酒，我爱你再也没机会说出口。我们一起走过，一起走过。

那是新鲜的我们，有着牛逼年轻的爱情。可那时奔跑中的我们，也有着轻狂无知的成长。曾经的过往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演讲的魔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啊，十五字主线训练法，哎，都怎么去训练哈？治好我们说话的东拉西扯的毛病。那书中认为啊，有一个贯穿所有的优质表达的核心概念啊，叫做主线。那这是很多人演讲啊表达出彩的一个关键的密码。那所谓主线啊，就是一场表达的核心的脊柱，如同脊柱支撑人体结构一般，它能够串联起你所有的内容，让每一个故事、每一组数据、每一个案例都精准地服务于你的核心观点。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呢，表达拖沓啊，让人抓不住重点。那并非储备不足，而是缺少这条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那内容零散，听起来很杂乱，听众呢听起来也非常的耗神啊，耗精力。那为了帮助大家啊轻松地掌握这项能力啊，本书的作者呢，他其实分享了一个零门槛，可及时地去操作的一种技巧。那用十五个字以内的短句去精炼整场表达的核心主线。那精准的主线自带亮点与深度，就能够瞬间地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哈。普通的表达呢，只会平铺直叙哈，罗列内容；优质的表达呢，则会聚焦核心价值，分享旅行见闻，可以跳出记流水账的形式，那聚焦旅途带来的认知的蜕变，解锁对陌生人的全新认知，探讨成长的话题，可以跳出空洞的励志说教，深挖努力与成功的辩证关系，解读成长路上的认知误区，讲述人物故事，可以跳出枯燥的生平介绍，聚焦高光价值，挖掘少年发明的跨越岁月的温暖力量。找准这条核心主线哈，整场表达就有了清晰的框架与落点，所有的内容的层次的衔接，包括相互的支撑，听众听完就能够牢牢地记住它的核心的启示，真正的实现了有效的沟通，彻底的告别了无效的碎片化的输出。那依托主线的思维啊，书中呢搭建了一套完整的演讲的一个表达的逻辑体系，精准的拿捏了演讲的起承转合。开篇呢就可以借助戏剧化的场景啊，兴趣好奇心沉浸式的这样的视觉的冲击哈，或者是有这种悬念的设问，这样的方式呢能够快速的锁住全场的注意力。结尾呢，通过行动的呼吁、价值的担当、视角的升级、首尾呼应，这样的一些形式就能够留下深刻的记忆点。那整场的讲演的每一处的内容、每次的铺垫，都能够紧紧的围绕它的核心的主线展开，形成逻辑闭环、层层递进，这正是优质演讲的核心魔力。

那这套主线思维的适用场景呢，也十分的广泛啊，绝不局限于舞台演讲，日常的作文写作、课堂汇报、面试的自我介绍、观点分享，所有需要输出的自我想法的场景呢，都可以通用这套底层逻辑。很多的青少年呢，写作跑题，表达呢杂乱无章，发言呢毫无重点的问题，它的根源呢都是没有建立主线思维，而这本书就恰好补齐了青少年表达能力的核心短板。那好的表达从来都不是演给所有人看的，那很多人对公众的表达是有误解的，觉得那是外向者的舞台，是演给一群陌生人看的表演。那书中呢给出了一个别样的视角，那就是一场演讲可以只为一个听众准备。那这也是畅销书作家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的心得哈，选一个生命里最真实的存在，真正的在意的人，想象整场表达只讲给他一个人听。当你表达了所有的具体的倾诉对象，温度和激情就会自然的流露，不用刻意的去演，更不会显得格外的生硬。那这个视角之下呢，就消解了演讲的距离感，它本质上不是表演，而是分享，把你真正在乎的一个想法认认真真的交付给另外一个人。也正为因此啊，那故事呢成了表达最好的载体。故事呢是人类的细胞语言，我们天生呢会跟着故事的节奏起伏，会为主人公的境遇而揪心，会在听完之后呢悄悄地记住背后的道理。怎么把故事讲得有力量？那作者也提出了四要素的框架哈：风险、世界、行动、目标。我们要先想清楚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发生着怎样的背景里，那主人公做了什么，最终表达成什么，再删掉所有的无关细节，留下最有冲击力的部分。那在书中也反复强调实话实说的原则，不用美化和夸大经历，不用把自己塑造成完美主角。真正有价值的个人故事从来都不是自嗨，而是要让听众从中可以看得见，而且能够获得启发。没有人是天生不紧张的，各类的调查当中啊，公众演讲呢常年是高居人类最害怕的事情的榜首，排名呢甚至超过了恐高、蛇与死亡。这不是性格缺点，而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原始大脑分不清楚被众人注视和被部落排斥的区别，但是恐惧从来都不是敌人。肾上腺素飙升，心跳加速，手心冒汗，这些生理反应和兴奋时的状态完全一致，它区别于你如何定义它。把我好紧张换成我好兴奋啊，这种认知重新的去评价，是在这本书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心法之一。那除此之外，书中还大量的收录了可以直接复用的一些操作技巧。上台前的两分钟，摆出力量姿势，用肢体的一个状态带动心理状态，练习阶梯式的呼吸，呼吸啊，屏息五拍，呼气七拍，按压神门穴，反复的去收紧放松我们的脚趾头。来上台前的五分钟啊，喝三分之一的水啊，即便口干舌燥，但是我们要避免中途离场，这些都是微小但是非常关键以及极其实用的一些关于缓解我们紧张的一些细节。而比所有技巧都重要的是一条心态的准则，脆弱本身就是力量。不用强装完美，那开场结巴也可以笑着说一声抱歉，我有点紧张。忘词了可以停下来喝口水调整一下思路，那听众呢不会因此看低你，反而会生出共情，默默地为你加油。真正让人不适的从来都不是紧张本身，而是强硬撑着不紧张的那一份别扭。站在当下去回望，很多人呢都会有一个疑问， AI 呢已经能够生成无懈可击的稿件，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会表达？那答案恰恰藏在问题里。正是因为 AI 能够输出最标准、最缜密、最完整的或者说完美的话术，真诚的表达，有温度的思想，带个人印记的讲述，才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稀缺的核心能力。
当所有人都能够用 AI 生成一份无懈可击的发言稿，真正能打动人的反而是那些不那么完美，带着强烈个人属性的部分。你的语气，你的停顿，你讲到某一时刻眼中的光，你独有的那一小段的故事。那这本书啊，演讲的魔法的价值呢，远不止于在登台表演或者登台演讲。这本书呢有16个章节，覆盖了从心态到技巧，从准备到登台的完整的链条。从如何对抗拖延、拆分、准备任务，再到演讲与没有演讲稿的适用的场景，从声音的表达四个原则，诚实、本真、正直、关爱，再到幻灯片当中的宁缺毋滥、少字多图的设计原则，从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排练节奏，到人群当中啊寻找友善面孔去建立连接，小到日常沟通，大到正式演讲，几乎所有的表达场景都能够从中找到可参照的方法。这本书的作者在自序当中也写到啊，演讲舞台不应该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舞台，而应该是一种思维方式，一次分享感悟的契机。不是只有站在聚光灯下才叫演讲，课堂上举手表达，小组讨论发表观点的表达，面试介绍自己的表达，甚至认真和朋友讲一个自己的想法，本质上都是在表达。表达从来不是外向者的专利，不是口才好的人的专属游戏，它是每个人都可以习得的能力，把自身的思想交付给另外一个人的桥梁。表达能力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能够走多远。在 AI 越来越像人的今天，能像人一样真诚而清晰的说话，反而成为了最硬核的竞争力。那无论正处在求学阶段的青少年，还是常常受困于说不清楚的成年人，这本书都值得细细翻阅。它没有空泛的成功学的道理，只是把本书的作者他掌握的20多年的行业积累，把公众表达的最本质、最可以操作的经验，拆解成了通俗易懂、可让大家入门的一些方式方法。毕竟未来的路还很长，总有些时刻需要站起身，让我们开口说一点什么。愿每一份价值的想法都能够被清晰的你所听见。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演讲的魔法》。是写给年轻人的表达入门书，16堂可以落地的表达课，解锁受用一生的公众表达的能力，推荐给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买来这本书啊，好好的去看一看，相信看完之后呢，对你还是有所帮助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啦，我们稍后再见吧。

下愤怒和悲哀。

0: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2: 老婆，我回来了。
3: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2: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4: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2: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1: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2: 这一碗面呐，真香。
3: 爸爸，爸爸，你是想什么？
1: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5: 好的，妈妈。
6: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5: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2: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7: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8: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1: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9: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0: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1: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1: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2: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3: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 哎呦，
13: 钱包要归零。
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1: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0: 对对呀，
1: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5: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4: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9: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6: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

0: 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我想对每一个听到我播客的朋友，想对你说，好好吃饭，不要敷衍自己的胃，因为如果开始敷衍自己的胃，下一步你就有可能敷衍自己的生活，而生活是经不起敷衍的。换句话来说，在这个川流不息的时代里，慢慢来，抓住每个瞬间就很好。我知道你一定也觉得眼前的路必须赶快走完才行，于是你是不是也在着急着赶路？其实我也一样，我觉得一定有某种特别的东西在前面等待着我，只是那个时候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条路越是走远，就越是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有一段时间我很慌张，尤其是翻越了一座山之后，看到的竟然还是下一座山连绵起伏，又或者是在某个时刻我确实看到了很多很好的风景，只是心里知道过不了多久我还是要下山的。后来有一天深夜跟朋友聊天，他问我，你说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到底收获到了什么呢？因为是朋友，我能够察觉到他的情绪，可即便如此，也好像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想想当初我们在高铁站告别的时候，对于未来的憧憬其实都是类似的，希望生活热闹，能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去想去的地方。也不过几年的光景，热闹就无处可寻，更糟糕的是好像我们逐渐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也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是的，两天之后我出门走了走，路过一家餐厅，那个时候刚好有时间空闲，不知怎么的我决定慢慢吃饭。从前吃饭我总是会想许多，哎呀，焦虑这个忧虑那个，在那一瞬间我告诉自己，至少这次吃饭的时候我不希望我自己在想那么多，我要把自己放空，要么找一点好玩的，要么回到食物本身，我要去感受每一口饭。等我吃完再回到街道上，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轻松了许多。于是在那天晚上我给朋友打了个电话，说了很多，直到快挂断电话的时候，我说，朋友，无论任何时候好好吃饭，好好记录生活本身，这两件事能让我们知道，即便看起来我们好像哪里也没有去，但我们依然拥有生活。这也是这段时间我碰见朋友见面的时候会时常说的话，人是会到达山顶的，在山顶的时候当然要大口呼吸，好好看看眼前的风景才行。人也会从山顶回到地面，只有学会如何去应对山下的生活，才能够让去过的那个山顶更加有意义，也会让下一次的攀登变得更加有趣。所以如何去应对山下的生活呢？有许许多多的选项，但我想其中的最优解大概就是抓住当下的每一个瞬间。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跟朋友说话的时候就高高兴兴好好说话，看到某个值得记录的风景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记录，看到很好的文章的时候我们就停下片刻，一字一字的去阅读，遇到喜欢的小猫的时候呢就打个招呼，饭一口一口的吃，日子一天天的过，路一步一步的走，能看到什么
我们就体会什么。至于未来，至于未来就等到未来再说吧。到之后我们会发现，生活固然不能完全成为我们想象当中的样子，但好像也不那么坏。不知不觉又和大家说了很多，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听到这里。既然你听到这里，那啰嗦的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想对你说，一个人只要还能够吃得下饭，我相信就不会那么容易轻易被打败。嗨，我是李巧，祝你早安午安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那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树倒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五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宝贝总动员特别节目诗词里的中国。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以简洁的生动语言描绘了自然、人生、情感等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感悟生活的独特视角。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每一个中华好少年的责任，更是我们宝贝总动员优秀文化推荐官的使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十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们将化身为一位又一位著名的大诗人，和我们一起来畅聊诗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第一位呢，就是有着诗仙之名的李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诗仙登场。
1: 在下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自大唐而来。我知道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李白。你们或许认为我是豪放不羁的酒徒，或许是仗剑走天涯的侠客，又或许是笔落惊风雨的诗仙。其实我也是一个一直都在努力的普通人。我喜欢潇洒不羁，我的毕生心愿是立足朝堂，施展抱负。我喜欢潇洒不羁、快意恩仇的生活。我热爱自然，喜欢游历名山大川，和好友饮酒赋诗。我说过，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我还说过，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人生得意须尽欢，千金散尽还复来。
0: 李白的诗词中，酒和月亮是不可分割的。酒是豪气，是洒脱，是狂放，而月亮是仙气，是浪漫。但有一首诗却通过月亮传递了一触即发的思乡之情。25岁的李白，钱花光了，又病倒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之前的高朋满座、夜夜笙歌没有了。李白黯然神伤，不免生出一丝凄凉，举头低头间写下了这首意象简单却情真动人的《静夜思》。
1: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好的，谢谢令怀旭啊，为我们带来的诗人李白的表演。同时呢，也感觉到在今天我们也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一下李白。下面呢，我们又有几个关于李白的小问题要问问令怀旭，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的几个问题呢特别的好玩哈，也是我们的小朋友平时比较关注的。请问第一个小问题，就是李白呢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那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里面，小时候的李白把天上的月亮比作了什么呢？
1: 玉盘。
0: 比作了玉盘是吧，用玉做的盘子。那在这里呢，也能推断出了一点，你觉得小的时候李白他的家里的条件是非常优渥呢，还是非常的贫困呢？
1: 贫困吗？
0: 非常贫困吗？你想啊，小的时候李白呢不认识天上的月亮，一看哟，这不是玉盘子吗？说明他的家里有还是没有？
1: 没有。
0: 他家里他有没有见过？
1: 没有。
0: 他见过玉盘子吗？
1: 没有。
0: 没见过玉盘子，他能把它比喻成玉盘吗？
1: 不能。
0: 是吧？所以他一定是见过玉盘，对不对？
1: 对。
0: 才能把天上的月亮比作玉盘。这样呢，我们就能推理出李白小的时候家里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对吧？好，请听第二题。 那李白呢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啊，叫《望庐山瀑布》，对不对？
1: 对，
0: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时候的李白，他把庐山的瀑布比作了什么呢？我们有几个选项啊，第一个选项 A 选项，白色的窗帘儿；B 选项，银河从天上掉下来；C 选项，长长的面条。
1: 银河从天上掉下来。
0: 哎，回答正确哈、啊。好，请听第三题。李白爱喝酒，他喝酒之后啊，写诗就更厉害了。他的诗里经常会出现什么呢 ？A. 小猫和小狗。B. 太阳和月亮。你觉得哪一个出现的会比较多一点呢？
1: 太阳和月亮。
0: 没错哈，因为在李白的诗中，酒和月亮是不可分割的，对不对？
1: 哎，
0: 所以呢，每一次喝完酒再看到天上的月亮的时候，李白都会写很多很多关于月亮的诗。那刚才我们就提到了两首，像《古朗月行》啊，像《静夜思》啊，都是他晚上哎抬头看到天上月亮之后有感而发。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令怀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二位大诗人，他呢和李白并称为诗仙和诗圣，没错，他就是有少林野老之称的杜甫。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杜甫登场。
1: 各位看官，本人诗圣杜甫有礼。我生在河南，长在长安，我七岁会写诗，十五岁唱得像小牛犊，二十岁漫游天下，爬过泰山，在那里一览众山小。我的祖先打仗很厉害，一个人能顶上一万人。我爷爷写的诗也很有名，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能保护老百姓，也能用文字诉说世界的美好。可惜我的理想很胖，现实却很瘦。我想当官。

0: 考了十年也没有考中，还碰上天下大乱，我被造反的军队抓去，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又因为说话太直率，差点被砍头。后来我就四处流浪，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有些人嘲笑我是吃牛肉太快被撑死的，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尝过挨饿的滋味。我吃过太多的苦了。我住的茅屋被大风吹走，两岁的小儿子也被饿死了。我见过比我更苦的老百姓，被军队抓去做饭的老奶奶，在冰窟窿里捕鱼的老大爷，还有丈夫战死的妻子，他的眼泪在脸上都结成了冰。
1: 距今1200多年前，安史之乱爆发，国都长安城早已沦陷。乱军中，杜甫冒着战火投奔朝廷，想为国效力，却在途中不幸被叛军抓获，押解到长安。第二年三月，春光明媚，鲜花盛开，昔日的繁华盛都长安城内却是一片野草萋萋，处处是战乱留下的碎砖乱瓦、断壁残垣。杜甫心中悲苦，便写下了这篇千古名作《春望》。
0: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毁誉不胜簪。
1: 好的，谢谢殷家乐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讲述，也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杜甫，同时呢，也让我们从更多的角度哈，去听到了杜甫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关于杜甫呢，有几个小问题要来问问你哈。
0: 好，
1: 第一个问题是，杜甫有一句名诗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那我想问一下，这里的雨是在什么季节下的呢？A 春天， B 夏天， C 秋天， D 冬天。请作答。再听一下这句诗哈，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其实答案就在诗里面，对不对？
0: 嗯。
1: 选择什么呢？哪个季节啊？
0: 嗯。
1: 春、夏、秋、冬。
0: 我觉得是春天啊。
1: 哎，没错，回答正确哈。当春乃发生嘛，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到了春天的时候，一场春雨下来啊，这些小草、树芽都在慢慢的生长。好，请听第二题，杜甫在绝句当中啊，写下了一首诗。这个绝句呢，他要求对仗要工整。那他的上一句叫两个黄鹂鸣翠柳，请问下一句是什么？给你两个选项哈，第一个选项叫一行白鹭上青天，第二个选项是春风不度玉门关。
0: 第一个。
1: 嗯，你听过这首诗吗？
0: 嗯，应该听过吧。
1: 哎，那我们用一个对仗哈，比如说两个对一行是吧，黄鹂对白鹭，鸣翠柳对上青天，这样呢我们就能感觉到，哎，在选项当中我们就能选择第一个了，即使你没有听过这首诗，但我们依然能够选对哈。好，来请听第三题，杜甫啊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苦难，他的诗呢也常常表达对老百姓的这个关心，那同时他也写了一首诗，哎，里面呢说了一句话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啥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讲着这个，如果我要能有很多很多的房子该多好，这样让天下没有房子住的老百姓都能住在那儿。那所以我想问一下，通过这句诗你觉得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嗯， 善良的人，
1: 很善良，心怀百姓的人，是吧？
0: 嗯。
1: 好，谢谢我们的殷家乐哈，也通过我们的互动问答，让我们了解了杜甫的另外几首名作，同时也推断出他。

0: 友，而且呢，这个人传说呀，也是李白的偶像之一。他是谁呢？就是大诗人孟浩然。
1: 你们都说李白浪漫，杜甫现实，那么在下，孟浩然就刚好夹在他们俩之间。我追求浪漫豁达，但也一直在现实里沉浮，想当官却还是喜欢归隐生活。如果说我也是唐代诗人中的第一名，那我首先是唐代最会吃的诗人，也是朋友最多的诗人。李白、杜甫、张九龄、王威、王昌龄都是我的挚友。最主要的，我是大唐第一宅男，读书习剑，寄情山水，游赏森林，自然田园之间的归隐生活才是我的最爱。对了，我睡了个懒觉，做了一首诗，让所有人倒背如流。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孟浩然呢，他睡个懒觉能写出春晓，他吃个鸡黍饭能写出千古名作过故人庄。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诗人孟浩然应邀前往一位老友的农庄做客。他沿着乡间小路啊，缓缓前行，只见远处青山连绵起伏，如一道翠绿色的屏障。走进村庄呢，绿树围绕着村落，郁郁葱葱，仿佛给村庄围上了一条绿色的围巾。推开那扇质朴的柴门，热情的老朋友大笑着出门迎接。于是啊，他就诗兴大发：
1: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0: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哈，陈俊格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哈。据你的了解哈，孟浩然的一生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呢？ A 在朝廷当大官，每天特别特别忙。 B 选项隐居山林，享受田园风光，享受和老朋友每天相聚在一起的好时光。哎，回答正确哈。那同时代的文人挤破脑袋想在朝堂谋一个一官半职时哈，这个孟浩然呢却背起了行囊，一头扎进了襄阳鹿门山的怀抱。在这里呢，他每天与青山为伴，与老友为伴哈，将田园生活写成了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千古名句。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孟浩然和李白是好朋友啊，有一次呢，李白在送别孟浩然的时候呢，给孟浩然写了一首诗。那这首诗的诗名叫什么呢？我来出两个选项啊。第一个，赠汪伦。 B 选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你觉得应该选哪个呢？李白呀，有一次送孟浩然哈，他们呢在黄鹤楼吃了顿饭，吃完饭之后呢，这个孟浩然就要走了，于是李白给孟浩然写了一首诗，题目你觉得应该是哪个？
1: 黄鹤楼
0: 送孟浩然之广陵，是吧？哎，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啊。好，接下来请听第三个小问题。这个问题呢，你就要给大家来讲一讲了哈。请问，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出自孟浩然的哪一首诗？这个的诗的诗名叫什么呢？ A 选项 素

0: 建德江。B 选项春晓。
1: 春晓。
0: 哎，对，宝贝儿可能是从春晓开始背这首诗能背下来，但是倒着推的话就有点想不起来了，是吧？好，谢谢陈俊格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在唐代，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在唐代，每一个诗人也都有自己的特点。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呢，形容他的成语啊，用四个字叫大器晚成。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这位大诗人高适登场。
1: 今天我出场比较晚，不过说实话，从乞丐到封侯，在下确实是一位大器晚成型选手。我出生于渤海的一个名将世家，爷爷是名将，战功累累，官居三品。我出生时家里已经一穷二白了，我少年贫困，中年更加贫困，但我没有放弃，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出路。没有人可以依靠，也等不来火炬，那就做自己的光。人就是要将自己的一手烂牌一张一张打出去，一定要和困难死磕到底，有梦想就去追，万一实现了呢？
0: 43岁的时候，高适遇到了老朋友音乐人董庭兰，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也叫董大。当时呢，董大受吏部尚书房官的牵连呀，也被迫离京。这一年他已经52岁了，晚年失业，打击不是一般的大。而且还有更让董大郁闷的事儿，那就是因为当时有乐坛天王李龟年的存在，董大也是一生不怎么得志。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一见面尤其亲切，就约着去喝酒。尽管这会儿高适已经是自身难保了，但他还是非常贴心地安慰这个老朋友。
1: 别董大，唐高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叶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0: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那我想问问季如熙啊，那这首诗当中前两句描绘了一个怎样的天气呢？是晴天还是下雪天呢？北风吹雁，
1: 下雪天。
0: 下雪天是吧？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分析诗，我们回到诗当中啊，去想象那个场景就知道了。那天气好不好啊？有没有风那天？
1: 有。
0: 有是。
1: 而且是北风。
0: 而且是北风，你看一点就透哈。那我想问一下，那天的天有没有云？千里
1: 黄云，
0: 哎，有啊。所以呢，我们会发现那一天的天气真的不是特别的好啊，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那高适在写这句诗是为了安慰朋友呢，还是在赞美花朵呢？
1: 安慰朋友。
0: 安慰的这个朋友是谁呀？哎，是董大，又叫董庭兰，是唐朝著名的音乐人哈。当时呢，也能在唐朝整个的朝代里面排名前十位啊。好，接下来请听最后一题。高适他的诗啊，非常的好听。当然了，高适年轻的时候呢，家里也很穷。我想问一下，他是靠什么实现自己梦想的 ？A， 在家里等运气，天天躺着玩手机，啊。B 选项是努力读书，游历四方，每天学习。
1: B，
0: 哎，回答正确哈。那高适还说，真的是要将自己的这个命运逆袭啊，一定得要多读书，然后游历四方，长见识。好，谢谢季如熙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唐朝的诗人很多，但是呢，既是大官既是宰相又是诗人的并不多。而当时李白有诗仙的封号，而这位诗人就是将李白称为谪仙人的大诗人贺知章。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贺知章登场。
1: 老夫贺知章，一生率性洒脱，不拘小节。我37岁考中进士，50年来做官，一路青云直上。我喜欢饮酒，也喜欢交友，酒喝太多总归不好。督府说我是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唉，在井里睡觉确实不太舒服。不过那一年我遇见李白，相见恨晚，请李白开怀畅饮，却没带酒钱，就解下腰间的皇帝御赐的金龟来换酒钱。我一生爱喝酒，爱写诗，86岁才辞官回乡。
0: 是啊，那一年贺知章奉诏告老还乡，百官送行。他坐船一路回到了南门外潘水边的旧宅。此时正是2月早春，柳芽初发，春意盎然，微风拂面。贺知章如脱笼之鸟回到家乡，心情自然格外高兴，即景写下了这首诗《咏柳》。
1: 《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2月春风似剪刀。
0: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非常可爱漂亮的阿思如小朋友哈。那接下来呢，有问题想要来问问你了。刚才呢，贺知章当中你朗诵的这首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这句诗描写了什么植物呢？A 柳树， B 杨树， C 松树。
1: 柳树。
0: 哎，柳树。所以这首诗的名字叫咏柳，就是赞美柳树的意思啊。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不知细叶谁裁出，2月春风似剪刀。那这里贺知章觉得细长的柳叶是谁剪裁出来的呢？A 仙女姐姐， B 勤劳的小蜜蜂， C 2月的春风。
1: 2月春风。
0: 对哈，所以呢，这里诗里叫2月春风似剪刀。哎，这2月春风就像剪刀一样哈，把这个柳叶给裁出来了。好，请听第三题。贺知章啊，有一首诗也非常的著名，他的第一句呢叫少小离家老大回。那请问下一句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那我们来猜一猜啊，少小离家老大回，第二句呢有人对是儿童相见不相识，还有人对叫乡音无改鬓毛催。你觉得像哪一句？
1: 第二句。
0: 回答正确哈。这是贺知章的那首回乡偶书，也同样啊是在这个辞官之后回到家乡。有小朋友就问了，老伯伯你是谁呀？哎，这少小离家老大回，然后乡

0: 接下来就要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六位，他既是诗人也是词人，还是文学家，还是宋朝著名的官员，同样呢很多人特别喜欢称他为东坡先生。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大诗人苏轼登场。
1: 大家好，不爱美食的诗人不够称得上大文豪，我苏东坡的一生颠沛流离，不是被贬官，就是在被贬官的路上。哎，但是我乐观豁达，在被贬官的同时，我吃遍天下美食，一路留下了东坡肉、东坡豆腐、东坡肘子等各式各样的美食。全国各地以东坡命名的菜肴就有60多道。我呀，在长江摸鱼，在山中挖笋，在城郊挖野菜，买不起羊肉，就买来假借如泥土的猪肉，做成东坡肉。到了惠州，日啖荔枝300颗，不辞藏作岭南人。我把没人要的羊脊骨捡回来，用水煮透，淋上一点烧酒，再放点盐烤熟，啊，香气四溢。于是一项新的美食诞生了，那就是东坡羊蝎子。比起诗人、文学家，我更希望你们说我是美食家，爱美食才能爱人生。
0: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一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可以证明他的确呀还是个美食家。在他的眼中，到处都有可吃的东西，春天来了，美味不也来了吗？可不是嘛，春天里的食材最为鲜嫩肥美，想想都流口水呢。这哪里是一首诗啊，分明是一道菜谱。
1: 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3-2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那接下来呢，也有问题哈、啊，想要来问一问金淑妍小朋友。第一个问题就是，苏轼呢曾经在一天晚上看到圆圆的月亮哈，写了一首词送给了他的弟弟。那这首词的第一句呢叫“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那请问这首诗，你猜猜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 ？A. 春节吃饺子的时候 ，B. 中秋节赏月的时候。
1: 吃饺子的时候。
0: 吃饺子的时候，我们宝贝儿哈，这脑海当中可能第一件事想的就是吃饺子，对不对？哎，刚才我说到了看到天上圆圆的月亮，那我想问一下，每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圆圆的月亮吗？
1: 嗯，也能。
0: 啊，也能。那中秋节能看到圆圆的月亮吗？中秋节是赏月的一个节日，所以呢，这首诗啊是在中秋佳节写的啊。那而且呢，要给大家科普一个小常识，每年我们过农历春节，也就是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月亮的哈，因为农历的里的月呢，就是根据月相的变化而制定的，而春节呢，正是29和初一，看不到月亮哈，或者只能看到弯弯的小月亮。好，第二题，请问苏轼的诗里、词里经常写什么 ？A. 好吃的美食、好玩的山水，还有生活的小感悟。B. 外星人的飞船。
1: 是好吃的东西，因为他写的那首诗就有东坡肉，还有东坡豆腐，还有东坡肘子。
0: 嗯，回答正确哈。那苏轼不管遇到多少困难总是很乐观，他最常做的事儿是什么呢？ A. 每天哭鼻子啊。第二个选项呢是发现新美食，写下好玩的诗词。
1: 发现新美食，写下好玩的诗词。
0: 哎，这是苏轼的人生标签啊！同时呢，他也通过他的故事给我们传递了很多好玩的故事，给我们传递了很多的能量哈！谢谢金淑妍，再见。
1: 再见。

0: 下来要出场的这位诗人，虽然诗作流传不多，但是每一首诗都是经典，流传极为广泛。他就是大诗人王之涣。
1: 你们问我谁，先听听我的诗。当你跟着爸爸一起登山，走不动时，爸爸会对你说：“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考试成绩有了进步，你会发现卷子上有一行字：别骄傲，再接再厉，你要更上一层楼。工作很出色，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干得不错，接下来你要更上一层楼，我看好你哦。没错，我就是这首诗的出处。在下王之涣，写诗写文章，想象力很重要。我只用六首诗就可以称霸盛唐诗坛。今天就给你们露一首《扬州词》。
0: 话说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年冬天，诗人王昌龄、高适还有王之涣三个人在长安闲居时啊，在一个飘着小雪的天气里，三人一块到棋亭饮酒。当时呢，酒楼里有梨园班子在演唱，演唱到高潮时啊，就有演员开始演唱当时著名诗人的诗歌。三人是边喝酒边观看，很快就有人演唱了王之涣这首广为传唱的名篇《凉州词》。
1: 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好，谢谢高雅为我们讲述的王之涣啊。那接下来呢，这个问题就想问问你，王之涣曾经写过一首诗叫《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哎，对了，那我想问一下哈，请问这首诗描绘了哪两种场景呢？请问 A 选项是月亮和长江， B 选项太阳和黄河。
1: 太阳和黄河。
0: 嗯，所以第一句叫白日依山尽，这里的日就是指落山的太阳，对不对？黄河
1: 入海流，
0: 哎，讲的是我们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吧？
1: 嗯。
0: 好，请听第二句哈。刚才你给我们讲了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在这句诗里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A 选项，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 B 选项，爬楼梯很累，不要多爬。欲穷千里目，想要看到更远的景物哈，更上一层楼，需要你再上一层楼，对不对？
1: 在最高，
0: 站得更高才能看得
1: 更远。
0: 哎，对了哈。好，请听第三题。那王之涣的诗大多数描写的是什么景色呢？ A 热闹的城市生活， B 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边塞景色。第几个选项呢？
1: 第二个。
0: 哎，回答正确哈。所以呢，他对于热闹的城市生活可能不是那么在意，但是呢，对于边塞生活他总能写出壮丽神奇的句子哈。谢谢高雅，感谢你的精彩讲述。

0: 下面这一位，他姓李，他与唐朝著名诗人李白、李贺还有李商隐他们三位啊并称为唐代三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大诗人李贺出场。
1: 我是李贺，我有诗仙李白、李商隐成为唐代三李，我也是继屈原、李白之后又一个享有盛誉的浪漫诗人。很小的时候呢，我就有神童的称号，七岁的时候我已经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能够写出很漂亮的文章和诗句。我通常是早上出去给一匹瘦马，后面跟着一个小书童，背上一个书包，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凡是认为有意义的事都随时记下来，放到书包里。在我的笔下，神话人物变粉缤纷，构成奇妙而诡异的一句，别具一格。我的诗作不同于别的唐代诗人，你准备好来体会在下一段瑰丽的世界了吗？
0: 李贺生活的中唐正是藩镇割据的时代，他希望能扫除战乱，建功立业，但终是不被赏识。于是他创作了一组关于马的诗，共23首，来抒发自身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慨。接下来你们听到这首马诗是其中的第5首。
1: 马诗，唐·李贺。
0: 马，沙漠，它比作了什么呢？大漠沙如
1: 当作雪。
0: 哎，把沙漠比成了雪，为什么呀？那是晚上月光照在这个沙漠上之后啊，这个沙子就像白色的
1: 雪
0: 一样。哎，对了，
1: 因为月光是白的，所以它一照到沙上，沙就是白的。
0: 嗯，回答正确哈。燕山月似钩，它把这个月亮比作了什么呢？比作了一个弯弯的
1: 月牙。
0: 哎，比作了一个弯钩，对吧？哎，好，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哈。这个李贺呢，他的性格非常的独特，常常独自骑着小毛驴儿，然后呢去寻找写诗的灵感。他这种苦吟的创作方式体现了他怎样的态度呢？ A 对诗歌啊创作特别的认真，非常的执着。 B 只是喜欢骑小毛驴玩儿。你觉得应该选哪个呢？
1: A
0: 哎，回答正确哈。大师对诗歌创作非常的认真。那请听第三题，李贺的诗大多数和什么主题有关？ A 神话传说、鬼怪故事和天马行空的想象。 B 超市里的零食和玩具。
1: A
0: 选择 A 回答正确哈。那这也是李贺呀他笔下有瑰丽世界的原因。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白一鸣，拜拜，
1: 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下南宋的一位大词人。这一位呢，他的祖上啊特别的崇拜霍去病，所以呢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和去病的意思相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南宋著名词人军事家辛弃疾。
1: 说到我，大家总是会说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我曾率领50名部下攻打金军大营，于万军之中活捉叛徒张安国而名震天下。从小受家国情怀熏陶，我不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热衷于练习武艺，研究兵法。每一个练剑的清晨，每一个读书的黄昏，我的心里总有同一个声音在回响，总有一天我要驰骋沙场，收复大宋河山。我的一生起起落落，我是官员将领，我的一

0: 生壮志难酬，我留下600多首词，我的故事都在里面。
1: 辛弃疾在家乡历城参加了抗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回到南宋，极力主张收复中原，却遭到排斥打击。后来他长期不得任用20年，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0: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轻，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好，谢谢朵兰基亚。那接下来呢，也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你。第一个小问题呢，就是辛弃疾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A 选项成为天下第一美食家，吃遍所有好吃的。第二个选项呢，就是能够统一国家，通过自己的战功建功立业。
0: 第二个
1: 回答正确哈，没错。辛弃疾呢，生活在南宋时期哈，那他从小的梦想呢，就是能够家国统一，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好，请听第二题。那辛弃疾啊，他写了这首诗叫《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对吧？那我想问一下，这句词当中藏着辛弃疾怎样的心情呢？ A 做梦都想回到战场上去打仗。第二个选项 B 选项想去参加武术比赛，让自己夺得比赛的冠军。你觉得选第几个呢？
0: 第一个。
1: 回答正确哈，这也是梦回吹角连营，梦里面哈都回到了吹角连营的这个军队当中。好，接下来请听第三题。辛弃疾的词里面，你猜一猜出现最多的小动物是什么？ A 选项卖萌的熊猫， B 选项神秘的恐龙， C 选项奔腾的战马。
0: 奔腾的战马
1: 回答正确哈。好，谢谢朵兰基亚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再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他要扮演的呢是大词人岳飞。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岳飞登场。
1: 在下岳飞，出身农家，成长与乱世，目睹了中原百姓的深重苦难，立志报国。我一生南征北战，历经山河破碎，亲人离散，但我绝不妥协，就是要救百姓与水火，解苍生与倒悬。我严于律己，带兵军纪严明，我们岳家军所向披靡。宋高宗和秦桧视我为眼中钉，但我精忠报国，忠的是人民，报的是人民的江山，我传承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你们也定将续写出更加气壮山河的传奇。
0: 一词压两宋，一人抵万军的他，在短暂的一生中频频北望故园，心中至始至终坚持收复失地，一雪国耻。岳飞第二次出师北伐，攻占了伊阳、洛阳、商州和国州，继而围攻陈蔡地区。可是岳飞很快发现自己是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不得不撤回鄂州。此次北伐，岳飞壮志未酬，镇守鄂州时写下了千古绝唱的名词《满江红》。
1: 满江红，宋·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上车，踏破贺兰山去，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去。
0: 好的，谢谢马苏问。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几个问题哈，想来和你聊一聊。请听第一题，你觉得岳飞一生当中他的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A 环游世界，哎，去领略世界的美好。第二个选项，收复北方失地，迎回二圣。
1: A。
0: 嗯，他要去环游世界是吗？
1: 嗯、
0: 其实正确答案是第二个哈，要收复北方失地，迎回二圣。因为呢，刚才你在朗诵的那首词里就是叫靖康之耻，那就是说的当时的靖康事件哈。这个金国人呢，把南宋的两位君主啊，或者北宋的最后的两位君主宋钦宗和宋徽宗呢，全都给抓走了。所以呢，岳飞的梦想啊，就是把这两位皇帝给救回来哈。好，那传说啊，岳飞背上刺了四个字，是他的妈妈在他临行时给他刺的，成为了他一生的信念。那这四个字你知道是什么吗？ A 选项勇敢无敌， B 选项精忠报国。
1: B
0: 精忠报国是吧？
1: 嗯，
0: 好，回答正确哈。好，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岳飞带领的军队，也就是岳家军，到底有多厉害呢？A 敌人一听到名字就吓得逃跑了。 B 选项专门负责种树养花，一点也不厉害。
1: B
0: 一点也不厉害啊。
1: 嗯，
0: 专门种树养花。
1: 嗯，
0: 宝贝儿，岳飞带领的岳家军哈、啊、特别的厉害。这个当时呢，金兀术啊曾经形容过岳家军叫汉山易，汉岳家军难。所以岳飞为什么这么出名？既能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文武双全，带领的军队也很厉害哈、啊、所以你要知道岳飞的军队很厉害的，宝贝儿，才能称之为叫岳家军。好，谢谢马苏问啊，他通过反向回答的方式让我们对岳飞呢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谢谢，再见。
1: 再见，小亮哥哥。

0: 好，到此为止，我们今天的十位文化推荐官呢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今天呢给我们带来了十位著名的诗人词人，通过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更加立体的了解到了诗人和词人他们自己的故事。同时我们也通过今天的节目又品读了那些经典诗词。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十位文化推荐官，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宝贝总动员，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
1: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他完全明白后面这两个龌龊的男人到底想要什么，他绝不能把情报泄露出去。秀琴快步转入了一个小树林，边走边向篮子里摸去。后面的日军快要追上来了，秀琴颤抖着将李云龙送给他的手枪从篮子里抽出来。日军追来了，秀琴停下脚步，背靠着一棵枯树，准备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1: 小琴，来这儿了。姑娘，你跑什么呀？
2: 怕。
1: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3: 花姑娘，别害怕呀，让我们检查检查就没事了。
4: 那都忘。
0: 向秀琴胸部伸去的双手停住了。日本鬼子的额头顶着一把勃朗宁手枪。
1: 大姐，咱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5: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1: 别介！
5: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1: 别
0: 介！两声枪响，两条肮脏的生命结束。秀琴一下子浑身没了力气，靠着树干坐在了地上。秀琴在想，这把救命枪的主人李云龙，是他在秀琴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了秀琴尊严

0: 看似弱不禁风的秀琴竟然一下子干掉了两个敌人。
1: 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2: 跟着你？那你咋办？
1: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0: 李云龙在吃惊之余，更对这位泼辣的姑娘产生了几分好感。在这战争岁月里，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美丽的故事发生呢？
1: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0: 山本一木意外地捕获了独立团警卫员朱子明。在山本的强大心理攻势下，朱子明沦落成为间谍。
3: 好来，干！
4: 好来！
3: 我说，我说，
4: 阿美，
5: 姓名。
3: 朱子明，
4: 小子们，
5: 职务
3: 独立团保卫干事。
0: 李云龙身边又多了一把隐藏的匕首，那么李云龙又会面对怎样的危机呢？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
3: 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导播老师示意有朋友电话等在外面，咱们来有请拨打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庞先生。庞先生您好。
1: 你好。啊，你好主持人。
0: 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是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一个下岗职工。是这么回事，我是原临河糖厂下岗的。我这是有个特殊工种。可是我去办理退休的时候，人家是说我这个政策又改变了，说的是国营企业又是咋的，我们就成了。

0: 我们地方又开始说成地方的政策了。那个我就问他们，我说这是咋回事？他现在已经你看，我去年我就开始就可以退休了。我是应该是特殊工种，是55岁退，可是他们一直就不给我办。
1: 好像涉及到特殊工种退休啊，这个属于一个政策，但是这个政策的话呢，整体上来讲，咱们说呢，得符合这么几个条件。第一呢，就是您是从事咱们特殊工种目录当中的那个特殊工种的岗位的工作人员，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特殊工种的这个工作要在您的劳动用工档案当中有连续的真实的记载。
0: 啊，我那个我们的合同，就是下岗之后的合同，从我们单位开出来合同，一直档案局里面保管，我提出来了，上面都有，
1: 都是有特殊工种的这个具体的工作年限的。
0: 哎，对对对。
1: 好，接下来呢，就是咱们特殊工种的这个工作的时间，因为它这个年限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您是从事哪些方面的特殊工种？
0: 我们就是锅炉。
1: 那就是属于高温吗？
0: 啊，对，高温有害。
1: 高温有害的话，那是不是应该累计工作满9年呢？
0: 应该是8年，包9年，反正我是10年。
1: 有毒有害是8年，高温井下是9年。
0: 我是正好是10年。
1: 不是，您得看一下，就是特殊工种咱们工作的这个时间是不是满了这个8年、9年、10年的这个要求。
0: 满了。
1: 而不是指的自己的全部工龄啊，就是说你从事这个工作，从事特殊工种这个工作有没有满那个最低的年限。
0: 满了。
1: 对，实际在岗年限不能跨类别，这个也都符合。
0: 哎，对对，
1: 是吧。那接下来就是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
0: 我现在应该是，你看我们90年一直到现在嘛，我都交的了，30多年了吧，应该。
1: 90年，你们单位
0: 90年九一，
1: 你们单位90年，你们单位90年就给您交上养老保险了。
0: 那会儿应该是有，我没上，一参加国有企业嘛。
1: 您去人社局调过自己的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的记录吗？
0: 没调过。
1: 那您实际上也就是没有准确的看自己到底交了多少年，是吧？
0: 啊，对对对对，没有看过。我一直反正到交费我就交，到交费就交。
1: 就是交的都是职工养老保险。
0: 啊，职工的，对。
1: 对，那您现在能不能提供你们当地具体经办部门的电话？
0: 哎呀，我是在家里头了，也是固定电话，这里打不通。
1: 因为您问的这个事情属于一个政策，我跟您详细的了解了您的情况之后，咱们可以帮助您呢，向具体的执行这个政策的部门咨询一下，像您这个情况到底符不符合条件？如果不符合条件，是因为什么？所以，如果您现在能提供电话，我马上三方通话。
0: 我是条件是那个符合了，现在就是他是咋的政策，就是他是就等咱上会啊，是怎么回事？老是等着上会，上了一年啊，上了一年了已经。
1: 程序是程序，实体是实体。我刚才问的是实体的法律法规，咱们是否符合这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但是呢，不管是办退休还是办提前退休，他都要走程序。所以您现在到底是卡在实体符不符合条件上，还是卡在这个程序上了？
0: 我什么条件我都行，他们就说的先，你就先放下，等他们上会。
1: 庞先生，这个条件行与不行，不是自己做判断，因为你已经提交了提前退休的申请了。工作人员审核过你的申请之后，明确的告知你，你现在是否符合条件？
0: 没说过。
1: 哦，那您看，也就是现在到底是否符合提前退休的条件是不确定的。
0: 应该在我们上次办的，应该我们上次办的都人家都退了，可是我比他们问题，我那个上我是 我55退完，我就是那年我是。
1: 庞先生，这个不说别人的啊，咱们就说咱们自己，不要和别人做类比，因为每个人的账户，包括他劳动用工档案当中的情况，咱们不知道，咱们就连咱们自己的咱们都没仔细看过，更别说别人档案长什么样了，对吧？所以关键是自己的档案当中有没有就是明明确确的记载自己从事特殊工种，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工种连续工龄满多少多少年，有没有这些记载？
0: 有十年。
1: 对这个如果你能够明确，好，我们这一条是符合的，那接下来呢，年龄也符合，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也符合，那现在之所以一年呢办不下来，原因在哪里？你说一直在等上会，那我们就需要和有关部门联系一下。你现在如果无法直接提供电话，我们就不再三方通话了，您找找联系方式咱们再联系，因为这类涉及到每个人账户的情况它都不一样，需要我们直接跟对方联系问您的情况。
0: 哎好，那我到时候咋联系你啊？
1: 打热线电话呀，今天您怎么联系的就怎么联系啊。
0: 哦，我把那个电话，
1: 你找上，您找上你们当地人社局具体负责经办这个事儿的负责人的电话，然后呢下次再打热线电话，然后咱们才可以三方通话呀。天天315节目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直播的过程中现场帮助大家联系处理一些问题。
0: 哎好的。
1: 那看来您是刚关注咱们的直播是吧？
0: 啊，我电蒙我妈说的，让我打这个电话问一问看看吧，我都不知道。
1: 啊，对，那就是老人对节目比较熟悉。
0: 啊，
1: 那您都55了，那个老母亲对节目还挺关注的，谢谢老人家对节目的关注啊。对，这类政策性的事儿啊，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所以啊，咱们就得跟职能部门联系上，问问您这个情况到底是咋回事，到底是卡在硬件条件上了，还是说是确实在走程序，对吧？
0: 哦，我看看我手机上有没有。
1: 哎呀，行了，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时间的关系啊，咱俩已经说了12分钟了，但是实际上没有就是继续推进下去的这个可能了，所以您准确的找上具体职能部门的电话，然后咱们再联系，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这位叫风雨同舟爱的朋友，你在快手上不停地发说主播连连连，连啥呀？你要问啥呀？你连麦这个两个程序，第一个快手公屏上写关键词，关键词是啥？社保、医保、土地、低保、交通事故、房子、车子、工资，这叫关键词。写完了关键词，然后在快手公屏的最下面点一下那个连麦的图标就可以了，你就排上队了，等着呢。我呢就按照大家连麦的先后顺序，我们依次为大家解难答疑。所以呢，所有在快手公屏上想要连麦的这些朋友啊，就不用说连我一下，我想连你呀，什么不用表达你的意愿。您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呀？这类问题啊，最好能连个麦，咱俩通个话，我问问你详细的经历。

0: 交没交过，然后在企业上班的那段时间有没有留下什么档案呢、信息呀、证据呀，才能决定能不能交或者能不能补交呀，是不是？所以像这类问题，光凭你提供的这个短短的两行字是没办法直接帮你做分析的。这类问题最好能够连麦咨询。在快手公屏上已经写完了关键词的朋友，接下来你自己点那个连麦的图标，快手公屏的最下面那一行，那不都是字儿吗？其中有一个字儿写的叫连麦，你要不认得那个字儿，你起码能看懂那个图标，它是一个电话，你点一下那个电话就申请了连麦了。申请完了连麦你就等着，我这边呢就按照大家连麦的顺序依次为大家解难答疑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哪位朋友把事儿说清楚了，咱们就连哪位朋友啊。程序要对，第一写关键词，第二申请连麦。好，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
1: 主播你好。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1: 主播，我是王一峰，我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2023年跟2024年盖完这块的钱，一直拿不到，就要不了。
0: 您贵姓？
1: 我姓李。
0: 李先生，声音有点小啊。你离那个手机，
1: 啊、手机忘贴了。
0: 对，你离手机话筒稍微近一点啊。2023、2024，我问您，您回答我问题啊。2023、2024干的是什么活？在哪儿干的？
1: 在回民区那个油办回迁流放还吗？
0: 回民区悠悠版的回迁楼房，
1: 哎，
0: 它是个楼盘还是什么？
1: 它是给村民改建的回迁楼房吗？
0: 那谁雇的你？开发商直接雇的你吗？
1: 他这个楼房开发商已经改好了，改好了，他是，改好了，他里面基本上工程完了，工程完他浇过呀，不是浇过完，我们抢垃圾了吗？抢里楼道的垃圾了吗？抢垃圾，抢里那种八万里、三万里一方。这些杂活嘛。
0: 嗯，那谁当时雇的您呢？
1: 估计当时雇的话就是，也不这个幼儿雇的我呀。
0: 是个个人雇的您，还是个公司保洁公司雇的您？
1: 个人雇的。
0: 个人雇的，那他自己有公司吗？
1: 他自己没公司，他也是。这个回，他一直就是个回民区，他有办这个楼房，他一直包的强工，他一直包的就是开始这个楼房住进去以后，他一直开始包的这个装修嘛，装修装完以后，他没有回装修都包完了之后，结果改完了，这个有办去年2023年是交过呀，交过楼房都有垃圾了嘛，垃圾。
0: 这个我听明白了，李先生，这个我听明白，我为什么要问谁雇的你？咱们老百姓说呢，冤有头债有主，对吧？
1: 啊，对，
0: 欠你钱的人是个公司还是个个人，这个事情咱们先搞清楚，这是个前提，这个搞清楚了才下一步知道要钱的时候走什么程序。所以雇你的这个杨二他是个个人，他既不是个体工商户也没有公司，他就是个个人，还是说是他是一个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他有自己的装修公司？
1: 幺儿一直这个有办这个回迁楼房，他是包的了，包的。
0: 您直接回答我问题，如果刚才我的这个问题你不知道，你就说哎呀我不知道，就说你不知道他是个个人还是个公司，是不是？是不是呀？
1: 这个楼房是村委会的楼房呀。
0: 您直接，您能听到我的声音是吧？能听到，那你听听我说，你先明白我问什么，然后回答我的问题，好吧？
1: 好好好好。

0: 杨二是个个人还是个公司，这个问题你不知道答案就直接告诉我你不知道好不好？是不知道，
1: 是个人，
0: 是个个人，
1: 杨二是个人、
0: 啊、好，接下来我按个人解答啊。他雇你的时候有没有比如说你留下微信的聊天记录？
1: 哎呀，
0: 或者说他当时雇你给你打了电话了，你录了音了？
1: 啊，大家都外销记录也好几年了，我也他幺二现在把外销都拉黑了，
0: 微信已拉黑对吧？不是、他能拉黑您，他能拉黑您，但是当时如果他在微信里边答应给你多少多少钱，你聊天记录没删也行啊？
1: 废了呀。
0: 哦，也删了。
1: 哎，废了。
0: 好，接下来我再问，那你干完了以后欠下你钱了，这个杨二给你打条子没有啊？
1: 条子不打呀。
0: 条子也没打，那你现在再给他打电话他还接吗？
1: 不接，现在不接呀。
0: 那你现在怎么证明你干下活他欠下你钱了？
1: 我这咋又过地地的呀？
0: 有什么？
1: 我这咋又都又不是干什么活，干什么活都有过地呢？
0: 工底是自己写的，自己写的还是对方写的？
1: 我写的嘛。
0: 你写的，他签字了吗？
1: 没签字呀。
0: 他给你盖章了吗？
1: 没盖章呀。
0: 对，那你自己写的，那这个纸只对您自己有效。
1: 他现在也吵吵到我去的了。
0: 你不是说他不接你电话吗？
1: 他不接电话一天。
0: 那过去他过去承认，那你留下当时承认的电话录音了吗？
1: 我也不回了呀，他。
0: 那就这样吧。那就李先生，我再问，最后我再问一遍总体的啊。你现在不管是电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还是书面的条子，你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他欠你钱？
1: 当局的干活了，看多的屋里了，干活
0: 就是只有人证是吧？只有人证
1: 啊、
0: 哦，只有人证对吧？
1: 给他干活时候的屋里了的，屋里到现在都能。
0: 李先生，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七十了。
0: 七十岁啊、嗯，李先生，大概情况我听明白了，我最后帮您再分析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咱们就结束这段通话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事情啊，我先告诉你一个我的结论，你这个钱要想要上，你目前来讲难度很大。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第一，雇你的这个人他是个个人，你们是自然人和自然人之间雇的，他不是个用工单位。那么你这个事情向劳动监察或者上劳动保障部门反映是不被接受的，因为他是个自然人，他不是一个合法的用工主体。那么你给这个自然人干了活之后，他欠下你钱了，欠债还钱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由于他现在不主动还你钱，所以你呢要自己举证证明他欠你钱。这些证据就是我刚才问您的电话的通话录音、微信的聊天记录、他给你打的条子，或者说你自己手写的工单他签字认可，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至于您说的人证，它虽然是证据，但是它是所有证据当中效力最低的，也最不太可能被采信的。如果你除了人证之外有上述上面的任何一种证据，你拿上这个证据跟他协调不成，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直接到人民法院起诉，因为你这不是一个劳动纠纷争议。再加上您今年已经七十岁了，已经超过劳动者的合法年龄，咱们今年七月一号虽然有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的条例，但是您这个案子发生在2023年，法不溯及既往，所以这仍然是一个个人之间劳务雇佣的案件。所以在你证据齐全的情况下，只有一个路可以走，就是向人民法院起诉他。案子发生在回民区，就是回民区人民法院去立案。但是又考虑到您现在手上什么证据都没有，你这个案子第一无法立案，第二也几乎胜诉的把握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最后给您的建议就是，你这个钱要想要回来，你自己先从证据上想办法，要么换上别人的手机号给他代打电话。

他要是接，事情能说清楚，把这个电话录音录下来，要么用别人的微信给他发，对吧？把事情说一下，他要是认可，把那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保存下来。有这些证据之后，接下来向人民法院起诉他欠债还钱。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施女士。您好，施女士。
1: 喂，方华老师。
0: 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我们有几个就是在单位干活的，前几年没给交那个社保。就是我们现在手里面也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工资流水，这个能不能补交呀？
0: 实际上你已经开宗明义把你现在的难点说出来了。
1: 对，
0: 所有能补交的前提都是什么？证据齐全了才能补交。
1: 哦，
0: 你既没合同也没流水，那你怎么证明你和单位从几几年到几几年之间有事实劳动关系呢？
1: 对，我们也是那天去那个劳动仲裁咨询一下，人家说你劳动合同也没有，工资流水也没有，这种的就没法弄。我也是想咨询一下方华老师嘛。
2: 对，
0: 我们这边了解的情况跟咱们劳动争议仲裁那边是一致的。您肯定也经常关注咱们的直播，之所以在这个平台上问，肯定也是听过看过之前的几个事儿，所以才有印象。
1: 对
0: 吧？
1: 嗯，
0: 要想成功的补交进去前些年的社保，必须得能够证明劳动关系，因为只有在劳动关系这个大的前提下，用人单位才有义务给咱们交社保。但是这个劳动关系呢，拿什么

0: 前提是自己先想办法找证据，把刚才说的这些证据都具备齐全了，然后再向咱们劳动社会保障经办部门去投诉。
1: 哦，行。
0: 嗯，
1: 哎，那好，谢谢芳华老师。
0: 哎，好，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好，
1: 拜拜。
0: 再见。嗯，好，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您好，这位朋友。您好，您的麦已连通。这是看电视呢，还是听广播呢？又是豆角，又是玉米的。
1: 好，芳华主播。
0: 啊，您好，贵姓？
1: 我姓严。
0: 严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问一下，我是那个农村的，我交的一直就是交的那个农村那个养老保险，那不是以前。

0: 就是最低档次就是100元，一直交就是交的100元，现在不是最低档次就是200元了。后来我就是交的200元，后来我就从去年和前年2年就交了自己就交了500元了。我说用不用那个申请更改这个档次，用不用申请呀？
1: 这句话前面那句话我没听清，就是你
0: 我
1: 最
0: 说
1: 近这
0: 是，
1: 几年是怎么交的？
0: 一直就是交的100、200，后来就是去年跟那个前年2年，这2年就是交的就是500这个档次。
1: 对，那个每年咱们交费的时候，手机上自己就能改那个缴费档次啊，你自己改成500了，这个就行了。
0: 不用去那个报备。
1: 不用，不用，不用。为啥要有那个功能？就是让大家随时自己改嘛。
0: 就是自己想交多少就交多少，
1: 对，
0: 直接交就行了。
1: 对，是的。正因为有这个功能嘛，有这个政策，所以才那个缴费那个渠道里边再给大家设置这个功能。
0: 我
1: 咱
0: 还
1: 们
0: 以为
1: 从
0: 就
1: 两
0: 是。
1: 百到7000，一共有12个缴费档次。大家每年在自己缴费的时候，都可以根据自己今年的经济条件。选择不同的缴费档次，今年咱们挣上钱了，咱们交7000的。那然后呢？去年呢？但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那我就交500的，对吧？你自己改。
0: 就是自己不用说
1: 不
0: 提
1: 用，
0: 前
1: 不
0: 那
1: 用，
0: 个
1: 不用，不用。
0: 申请呀，报
1: 除
0: 备
1: 非是什么呢？你要补交前些年的那个叫提档补缴，你在办提档补缴的时候，那你需要到当地的社保局啊、政务服务大厅去核定完了才能补缴。如果你不涉及到补缴、提档，包括当年退休等等等等一次性补交的，你就手机上每年逐年交，自己改档次。
0: 行了，那我就清楚了，知道了，
1: 嗯，
0: 谢
1: 好
0: 谢
1: 的，
0: 张华老
1: 那
0: 师。
1: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有请温露清律师。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方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为大家安排律师咨询公益普法。我们请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为大家集中解答法律问题。大家如果有难以解决的法律方面的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现在就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了。两部热线是04716284-1、04716284-2。快手这两位申请连麦的朋友，光芒万丈和永不后悔，两位要咨询什么内容？在快手上简单的写关键词，告诉我们你要连什么，然后我们就会跟您连麦，请温律师直接帮您解答。我们来连这位叫理解万岁的朋友，看看能不能连通啊。还有这位叫自由飞翔的朋友，您稍等。
2: 哎，你好，法主任。
0: 你好，贵姓？
2: 姓李。
0: 李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2: 我说看这两个问题你能帮我解决一下不？就是一个问题是我2019年我们清水河给我那个我住的在果车给我顶了一个商铺房，到现在那个房那个没交付我钥匙。
0: 为什么
2: 啊？那个房倒是到现在他们那个坐标公司啊，也就是坐车包房，他们搁县里头盖的这个房，到现在还县里头没算的账，反正这个房一直就这样拖着了。房已经盖好了，一直就是因为算不了账，导致这个房就交付不了。大部分的房都是给我们省的，有的给我们顶账的，有的是给人家还钱的。反正是因为他们坐包公司坐包房搁这个县里头可能是住建局啊，他们算不了账，一直拖了这么80-90来年，这就给我们就处理不了，对不了县这个房。
0: 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主要想反映什么诉求呢？
2: 我就说这个房，你说我们这个该咋要的，这就一再就用不上。这个
0: 你这个顶账有顶账的协议是吧？
2: 有嘞，而且是那个坐标房的，大家就是内蒙那个聚华国司啊，聚华集团下辖那个大华国司给我们签的那个购房协议。而且那个收据都有。
0: 对。李先生，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啊，正在做律师咨询，我们邀请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帮您分析一下这个事情。从您的角度，咱们怎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维权啊？温律师，请。
1: 他这个没完全理解了。
0: 李先生是2019年的时候在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做工程，然后呢，开发商最后呢就是拿这个商铺房给他做顶账了。然后呢，他们是有这个顶账协议的，但是这个房子一直到现在都没交付。没交付的原因呢，是因为县里边没给这个众包结账，或者说结得不清楚，所以开发商这边呢就不能给咱们交付，所以这个事情就卡在这儿，一直卡了挺多年。所以想咨询一下温律师，这个顶账它作为一个等于是整个链条当中的一个最后一个端口，这个房子要给他了，可是他拿不上这个房子。拿不上房子是因为开发商承包单位聚华大华公司可能跟县里边的那个账没有结清，县里边可能费用没有给到位，所以这个就一直都没有办法交付。想咨询温律师，这个怎么办？
1: 这种案子其实是在现实中特别多的，就是我给干工程或者我做个什么事情，你给我顶一套房或者顶辆车，顶账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呢，顶账呢，你这个房子到不了你的名下，也就是顶账协议在法律上无法履行。无法履行呢，就回到最根本，你比如说是清包，哎，你干活一共挣了多少钱，一共给你应该多少钱，比如说应该给你100万，你再按100万要求谁，你这个工程众包承包给你的还是那个开发商承包给你的，你肯定有个合同，你按合同的相对方直接可以进行诉讼。喂，这位听众朋友，
0: 李先生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那就是这个事情也不好闹啊。
1: 那你现在你肯定是顶账房子在法律上应该给你，但是给不了呀。现在不是出现各种的开发商和这个重工之间的各个结算没结算，给不了你就可以按你实际干活干了。比如说你干了100万的活，你肯定是个清包嘛，然后干了100万的活，你就要100万块钱，可以这样的，也可以说是哎，我就想等的，这套房可能会给，那你就等的，但是不要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就可以了。
2: 还有问题，还有问题就是这个房子上，啊，当时就是一方可以说是多卖。就是跟我是2019年，好像是1月27号跟我写签的，这套房先定给我，然后过了半年时间又定给下一个人了，又定给下一个人，还是这套房，同样的手续，就是时间不一样。然后现在去年这个人家这个人已经把这个房占住了，就是说现在人家把门，把那个门打烂，人家换是说俺是卷帘门，人家给人用起来了。
1: 那这个房产证是谁的最主要？
2: 现在不知道
1: 啊。那你就去查，你拿这个顶账协议去那个这个房屋所在地房管局查，查这个房产证是谁的。那如果房产证开发商早就办给其他人了，办给张三了，办给别人了，或者某某公司，
2: 房产证怎么办？房产证谁也没办、
1: 啊、谁也没办。但是你现在住不了呀、现在被别人占有的呢，房产证也不在你名下，你肯定不能说是破门而入之类的造成损害。
2: 嗯，
1: 啊，你可以说是等的，这时间呢不要超过20年，说是等等看这个房能不能给我。然后如果给不了，你可以按你实际做工的总的工程价款进行诉讼，肯定协商是最好的解决。但是你这么多年了，我估计协商的可能性比较小。
2: 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县住建局，县住建局跟这个大华国资也算账，这个事情所有事情就都解决了。
1: 是那样，那一算账，但是你阻止你那个什么呀，推进不了住建局和大华公司算账算账这件事呀。
2: 啊，我们咱们
1: 啊，
2: 咱们跟人家这个没办法。
1: 所以咱们肯定是，那咱们任何案子不是，如果甲方不违约，直接给我这事呢，剩事也没了。但是他就是不给你推进呀，那这时候你肯定得维护你的权益呀。
2: 我的算计划是说，这个信访这个程序能不能
1: 走信访的程序？这个是明确的一个案件的事情，不属于信访的案件吧？你说你想去信访反映一下，这是您的权利，完全可以反映。但是呢，从你这个阐述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诉讼的案件呀。
2: 那你说属起诉好了是吧？
1: 不是属起诉，协商最好，属协商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但是有的时候咱们也知道，协商是建立在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双方诚信一致合法的情况下，而且对数额没有任何异议，这是协商。但是好多事情不是咱们老，不是以咱们老百姓的为主呀，咱们是不是说是我们说想协商就协商，对方不协商，那你不得最后没办法再进行诉讼。其实好多事情协商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好的。
2: 哦，咱们跟这住建局，
0: 因为您和住建局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你也不能直接去催住建局。
1: 对，
0: 从您的角度，
2: 哎、
0: 对你只能去打问这个事儿，因为是住建局和开发商人家之间有承包的关系，您呢是属于清包、对吧？所以你不能直接就是这叫啥，隔上锅台上炕，对吧？
1: 对，
0: 你不能这么个做。所以呢，虽然你着急，但是你也不能直接去找人家，你也不能直接去找这个住建局去。
1: 对，
0: 哎，所以就这么个关系，你急你的，那你急呢，你就只能走法律程序。而且你要就算是去信访，你也不能隔山探海的去信访，去信访一个跟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法律关系、合同承包关系的一个部门，对吧？所以你这个问题啊，你还是盯紧了谁跟你签的那个顶账协议，你就去找谁。而这个顶账协议保护你最好的是法律，因为它是个合同。啊，
2: 我这个协议是这么个情况，我那个做的情况，当时那大华国是住进我们这一个，那叫一个文博巷了。我们那个文博巷呢是，虽然是一个工程，但是它三个工头分包的这一个工程，这三个工头都是我们清水哥的，但是都是跟大华国是这个，干的活，大华国是做的这个表，我们清水哥三个工头，各把这一个工程给完成。我是跟其中一个工头做的清工，当时我大概做了26、27万的活，最后那个房是49.5万。 剩下的厂家我拿现金给人家，给各家这个我这个小骨头，给各这个骨头等于这个房就给了我了，就是通过他又上我去大华公司又签的这购房协议，把这个房就这会怎么个钱就定给我了。
0: 你的那个顶，您的那个顶账协议是和开发商直接签的购房协议，是不是？
2: 对。
0: 那也就是说，从购房协议的角度来讲，这个名字已经改成您的名字了。
2: 嗯。
0: 您和开发商直接签的，是吧？
2: 然后我还跟不上直接签的，然后那个，那个冯宝那个小锅头，他那个合同上写的那个，给我批注，就说他同意顶账给顶给我这套房。
0: 嗯。对，温律师，他这个实际上是对他比较有利的，是吧？因为他虽然是顶账方，可是呢，他跟开发商直接签成了购房协议了。
1: 对，看购房协议，你那个是网签了吗？还是就你们俩私下签？
0: 没网签，
1: 没网签，
0: 所以才出现了一房二顶。
1: 那你就去那个查这个房子现在网签了吗？如果这个房子压根现在没网签，你可以主张合同有效，确定房屋所有权是属于您的，你可以这样就行。
2: 那我忘记那片的房，那片的房太多了，那个。
1: 那你就打一个确认之诉，确认之诉呢，确认你们之间的协议有效。等你确认了以后，等那个能网签时候，你就有优先权，因为你有法院的判决书。
0: 对，这个时候就不用管说是有人砸开锁住进去了，对吧？
2: 嗯、
0: 那个时候法院会判这个东西是你的。好，李先生，李先生，时间的关系啊，这个连线时间有点太长了，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朋友等着呢。本案今天先为您分析到这里吧。温律师给了您温律师给了您很多方向，你现在需要挂了麦之后消化一下刚才的这些知识点，看一看哪一个更符合你现在的现状，然后呢去逐步的去执行。好，时间的关系，咱们这个连麦先进行到这儿，我们感谢您参与节目。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因为这位叫自由飞翔的朋友已经等好久了，我们来连这位朋友啊，看能不能连通。写完了关键词，第二步自己点那个连麦的图标，然后咱俩就可以连麦了。写完了关键词别在那儿就等着，因为我也不知道您现在方不方便连麦，可能有一些朋友写完词儿就走了，然后就办自个儿的事儿去了。然后我再连您的时候呢，结果您不方便连。好，咱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方主播好。
0: 您好，贵姓？
1: 我姓李。
0: 李先生，咨询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给一家公司上班，现在就是想交个社保，交这个社保，现在就是有法人接经理，时候打卡发工资，还有微信发工资，这个请问一下，这个仲裁委认可这个证据吧？
2: 认可的，
0: 温律师能听明白是吧？
2: 这个呢？
0: 好，温律师
2: 听了，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微信转账啊，会计打，只要给我们转正钱来，这就是可以证明是工资。
1: 但是这个上面没有标注工资的字样。
2: 但是它形成一定的规律性呀，像咱们老百姓收工资，是不是每个月收到？每月的大概大部分老百姓都是这个15号、16号这么样子，17号这么样子收到，固定的一个月是挣的6000，就咱普通老百姓挣个6000，每个月会收到个6000，它是形成一定的规律性呀。
1: 这是20号到31号，或者是回到下个月1号，规律。
2: 哦，反正就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吧，工资感跟那个别的不一样嘛。
1: 哎，好，谢谢。
0: 嗯，对，有规律就行。好，
2: 对，
0: 那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好好，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喂，您好。
1: 喂，
0: 您好，已经连通了，贵姓？
1: 主播你好，
0: 您好，
1: 我姓方。
0: 方先生您好，啊，咨询什么问题？
1: 主播好。
0: 您好，
1: 我咨询一下，我们这儿改了，他又着急改了，南阳村，2009年，让乡政府占用建设土地是60亩，一直没有给这个村民补上这个土地钱呀。
0: 嗯，
1: 我想看那我们现在要这个土地补上费，能要下吗？
0: 2009年，当时有征地占地的补偿安置的方案，你们签协议了吗？
1: 没有，剩下也没有。
0: 嗯，方案呢？
1: 方案没有。
0: 那方案也没有，协议也没有，就直接把村里的地。
1: 哎，乡书记，当时乡书记就个人主持，就给那个。以后扶贫户连这扶贫项目了上了，就给了这一户。现在地区好多房，楼房、平房，厕所区也没有。

0: 您这个说的不太明确啊。任何占地征地，它咱们都得有这个项目，得有方案，对吧？像您说这个啥啥都没有，就拿走了60到70亩地。
1: 对。
0: 啊，那
1: 就没有，啥手续也没有，就当时那村民来了，小书记出头呢，不让来嘛。
0: 啊，这个地现在用作什么了？
1: 现在都盖了房了。
0: 盖的是商品房。
1: 商品房。
0: 那你不知道这个土地被拿走以后，土地的性质变化没有？比如说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用地改成了国有土地。
1: 没，不知。
0: 就是自己没查过这个地的性质。
1: 原来是我们的领地，原来我们的领地，它在领地上建筑的。
0: 那您这个事情向当地，比如说林业部门反映过吗？
1: 我们向乡政府反映过。
0: 原来的林地，这个地上有这个林木吗？有成材的林子吗？
1: 有成材的，有小林条。
0: 那些树呢？砍了？
1: 原来是苗条，苗条。
2: 砍了。
1: 苗条砍了。
0: 你这个啊，说的不明白。原则上这种事情啊，发生的可能性不大。2009年征地占地，它都会有方案的。这个方案呢，有的时候呢，它可能公示的渠道呀，包括告知的这个通知公告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村民们也许个别村民不太了解当时的这个政策方案。但是这个事情啊，你像你说的，没有任何的安置方案、补偿方案和文件，就突然拿走咱们村60到70亩地。然后也不管任何的赔偿补偿，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你现在你能提供村里边的电话是吗？
1: 能。
0: 那就等到下一次吧，咱们直播的时候，你把村委会干部的电话和乡政府的电话都找上。咱们直播的过程中再帮您联系。因为现在呢，我在做律师咨询，温律师主要是从法律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帮助大家分析，所以如果说呢，你要是想，比如说呢，咨询一下法律上怎么走程序，我们可以请温律师帮您分析。但是如果说呢，您主要是想让我们帮你和有关部门咨询反映这个事儿，那就等到咱们三方通话的时候，咱们再联系。
1: 我们村民的诉求是把占用我们的地，合情合理的给我们补上回来就行了。
0: 我知道你们的诉求。你们打电话肯定是需要要补偿，对吧？
1: 对对。
0: 哎，对，补偿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也就是说补钱嘛，对吧？
1: 对对。
0: 所以就说呢，补钱的前提是咱们得有政策。那你当年的政策是啥呀？那现在
1: 当年他就没有通过村民，同意就不借住了吗？强行借住了吗？
0: 这个不是这么，我跟你说，这个不是这么理解啊。如果是一块统一的规划征地占地，有方案，而且是依法去执行的这个方案，那么跟你们就是签安置补偿协议，是这么个程序。所以我感觉啊，您对这个事情的描述主观性太强，你提供的客观的条件太少。所以我目前根据我们处理类似案件的经验，你说的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我才跟您要村干部的电话。我不能光听您一个人说，我要和村干部了解一下200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在此时此刻，我们暂时就不进行下去了，我们等到下一次三方通话的时候您跟我们联系，我们帮你和村干部详细的了解一下2009年到底这个占地有没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依据，好吧？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为您先连到这里了，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

好，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